0: 一的具身智能专业。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对中国实体的相关跨境调查是不当域外管辖，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洗衣机新国标，限定洗衣时长，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央视官宣拿下两届世界杯版权，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是6000万美元。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在核问题上重申强硬立场，伊朗外长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高市早苗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试图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日媒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下周访华。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同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五个方面，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校方预计直接就业率可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其实周末，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说，江苏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地区最高温度在29度，其他地区呢在30度左右。江苏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那是接下来我们重点要描述的一个状况。风力也比较大，这是最近天气的一个特点。南京也是，今明后三天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温度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但是风力还是持续较大。比方说今天阵风达到7级到8级，明后天阵风在6级左右，风力比较大，大家做好防范。更要注意防范的就是接下来全省多地有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状况。从17号夜里，也就是从明天夜里开始，到19号，就是下周二，江苏自北向南有明显的降水，沿江及以北地区大到暴雨，徐州中部地区大暴雨，苏南地区中到大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18号。到19号的白天，下周一和下周二的白天，期间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做好防范。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同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五个方面，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校方预计直接就业率可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0: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入门，今天关注一个即将在2026招生的全新的专业——具身智能。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稍后在报道当中，记者有具体的一个阐释。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有身体的人工智能，然后把 AI 植入进这个有身体的这种人工智能当中，然后让它跟世界产生或者物理空间产生互动。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获批建设这个专业的九所高校名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榜上有名，南航也是江苏唯一的一个。今年教育部进一步完善了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说白了就是国家急需什么人才，高校就要打破常规，快速跟上。具身智能就是这个机制下的产物。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4: 具身智能指的是具备物理实体，能在真实环境中自主感知、决策和行动的智能系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周福辉用了一个通俗的对比：
5: 传统机器人是按照说明书拼乐高，具身智能则是看着图自己琢磨怎么搭，还知道搭错了怎么改。
4: 根据脉脉发布的2026春招职场洞察报告，今年前四个月 AI 岗位新发量同比激增 8.7 倍，而具身智能相关招聘岗位量同比增长15倍。再看资本市场，相关融资总额已超去年全年，10亿元以上的大额融资多达十几起。政策端同样升温，继去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具身智能已被纳入15/5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有机构预测203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巨大的人才缺口直接催生了全国首批九所高校开设该本科专业，南航正是其中之一。周福辉说，
5: 南航具身智能的核心特色与优势主要在于以航空、航天、民航三航特色交叉融合，围绕火星探测、空间站智能塑造、低空具身巡检、具身无人系统等方向精准对接人才缺口。
4: 当前江苏正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截至今年2月，全省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已超过3200家，产业链覆盖率超93%。产业发展这么快，怎么保证学生四年后不落伍，是所有新兴专业都要面对的挑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具身智能系主任季家欢说，学校分别在专业的理论学习、科学研究以及工程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教学规划。
6: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具身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在科研平台上，学校为学生提供从底层算法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科研环境。此外，学校还设有宇航空间机构全国重点实验室、脑机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一系列专业实验室，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可直接进入这些硬核实验室开展研究。在工程实践上，与头部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实训，实现从算法设计、硬件联调到工程落地的全链路培养。
4: 升学与就业前景也很清晰，校方预计本科毕业生升学率将稳定在65%以上，主要去向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等国内外顶尖高校，直接就业率可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什么样的人适合报考？季家欢说，
6: 需要具备较强的系统思维，对人工智能及物理世界的真实交互充满热情，并勇于探索技术无人区，乐于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有意向报考的学生可以提前关注具身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的发展动态。
3: 确实，这个具身智能现在正在站在国家战略风口。南航校方预计，直接就业率可以达到96%以上，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前景确实是非常诱人，让不少考生和家长都非常的心动。业内人士说，这个专业横跨机械、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数学和物理的底子不扎实的话，学起来会非常吃。

0: 力。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给高考生的建议非常的实在，他说喜欢动手拆装做 DIY 的适合机械电子方向，对智能如何产生感兴趣而且数学不错的，乐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适合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向。对于新专业有意向的考生，不妨现在就来多多关注像具身智能、无人机、机器人这些前沿的动态，来提前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热门绝对不等于合适，选专业不能够盯着一个星子，这个很多家长和考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热门不等于合适，选专业不能够只盯着一个星，星星新旧的星啊，关键要看是否匹配自己的兴趣，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不要盲目跟风，想清楚再出发。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0: 昨天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主办，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即树建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的活动启动仪式在无锡博物院举行，盛邀全国各地游客走进江苏文博场馆，赏文物瑰宝，溯历史长河，品人文底蕴，邂逅独属于江苏的文博风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兴的采访。
3: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围绕这一主题，江苏精心策划了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同时全省联动推出四大系列特色活动，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包括精品展览62个，社教研学98项，文创展示15场，夜游展演21场，为广大观众奉献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树建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将以珍贵文物加数字技术加文创艺术展示相结合的形式，分为文脉延绵、一城一韵、树建古今、共创共享4个篇章，彰显13个城市的独特文化气质，打造一场人民群众可知可感可触的共享文化盛宴。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相较于第一季巡展，本次巡展的周期更长，由去年的184天增加至274天，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数字文物资源，还有明金蟾玉叶、元刻明荔枝纹金套碗等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国宝天团联袂展出。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永红。
4: 那么我们无锡博物院呢，也同步推出了这个配合树建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的6个新的展览。那么这里面呢，也涵盖了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包括一些这个数字展，比方说，我们有这个玫瑰国度、叙利亚古代文物展，另外呢还有这个如是回响、敦煌艺术展。此外呢，还有我们无锡博物院这个精品的展览，金匮一针。我们院藏的精品呢做了一个新的提升，另外呢我们也配合今年的苏超推出了这个蹴鞠的足迹蹴鞠文化展。
3: 现场水韵大观集文创展汇集了来自全省18个博物馆超1300种文创产品，其中精品展示区呈现了无锡博物院官方吉祥物玉飞凤、西西及系列产品，苏州博物馆毛绒系列萌趣好物，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小河林安澜盲盒等文创爆款，让大家一站式打卡江苏博物馆文创顶流。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金。
5: 是配合今年博物馆日的整个的活动啊，我们在5月17号中间就开展了夜游的活动，包括18号是闭馆日，是周一，也都这个开放来共同迎接博物馆日。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新的展览新的一些教育活动中间来希望大家来这个新的来参与在文明交流扩建这个方面中间去链接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明，包括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一些概念中间，中国这两年一直也做很多的尝试。
0: 昨天是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治理证券期货犯罪工作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提起公诉共计45件，其中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占比超80%，部分典型案例昨天在会上发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采访。
6: 在当天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操纵证券市场案。2018年下半年，朱某某和严某某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操纵目标股票某某电源。朱某某提供资金2.22亿，严某某提供资金2000万。严某某先后联系被告王某等人，以1:1到1:4的配资比例获取10亿资金和169个证券账户。扬州市检察院职务

0: 取得非法利益。
1: 最终，严某某等人通过169个证券账户违法所得1.77亿多元，购买场外期权违法所得9686万多元。武飞说，
0: 根据证券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在自己实控的证券账户之间进行股票交易，然后连续20个交易日内累计成交股票交易量达到同期该股票总成交量的20%以上，即构成这个违法犯罪、操纵犯罪行为。
2: 检查证、驾驶证、出入境证件这些时候，由于照片采集标准不一，导致需要在多个窗口都要进行拍照，流程繁琐。南京警方运用 AI 算法，让办理公安窗口业务的市民拍一次照片之后，自动生成不同标准的照片，避免在各个窗口重复拍照。昨天，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陆续发布招生公告，其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发布最新的小升初招生计划，今年的招生人数共620人，比去年增加40人。6月13号上午，全市统一进行电脑派位工作。最近，南通第一家地铁食堂在轨道交通2号线中秀西路站开门营业，菜品价格实惠，炖蛋2块，菠萝古老肉4块，红烧带鱼6块，一开业就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就餐。在这之前，苏州地铁6号线拙政园苏博大食堂已经开业，这是苏州地铁开办的第3座地铁大食堂。今年以来，苏州南通地铁站开办便民大食堂，有效打破单一交通载体的传统定位，成为存量资源盘活的重要窗口。年中618大促提前启动，手机市场迎来价格调整。记者昨天走访南京多家线下门店，了解到华为多款折叠屏手机以及苹果部分 iPhone 17系列机型已经同步下调售价，小米、荣耀、vivo、oppo 等品牌维持现有的价格体系，还没有接到官方调价通知。今天苏超常州对阵淮安，常州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具体包含今天常州全市市域公交地铁免费坐，提供超5000个临时免费停车位，421个新能源车充电终端免费充电，火车站提供免费行李寄存服务，常州奥体主场外提供免费宠物托管，苏超常宝主题邮局免费邮寄，常州奥体场馆外市集提供免费公益茶饮，淮安球迷可以免费品尝一杯常宝咖啡，多家景区对持票的球迷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折扣。今天晚上，苏超苏州对阵连云港队的比赛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这是昆山奥体中心今年首场苏超赛事。昆山奥体中心拥有4.5万个座席，是目前江苏唯一、苏州首座符合国际足联 A 级赛事标准的专业足球场。前两天，南京栖霞区京东物流智谷站内，一场简单而庄重的退休仪式，暖意融融。鲜花、掌声和红色的工装交织，映照着两张饱经风霜的脸庞。奔波半生的快递员朱茂军和江红，在同事们的见证之下，迎来职业生涯的终点，也开启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安稳晚年。朱茂军和江红的顺利退休不是个例，今年二季度，京东在江苏将有8名一线员工陆续办理退休，顺利的领取养老金了。5月14号，泰州靖江街头突发惊险一幕，一个司机疑似突然昏厥，车辆当场失控滑行，危急时刻，热心市民驾车上前逼停车辆，然后众人合力砸窗，开辟生命通道。所以你看，从天而降的英雄，都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的专场补贴活动。最近好视力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象研发的，然后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效果。这个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这个草本按摩理疗，水水润润的，贴完之后呢，眼睛就清爽舒服。现在打电话订购的话，购买的话可以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每个手机号都可以领一次，限时10分钟之内。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6: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7: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东方威视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明显违法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8: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中医诊疗成为群众就医养生的重要选择，但行业乱象也随之凸显，部分机构假借中医养生祖传秘方非法行医，网络平台虚假宣传炒作神医神药，违规直播带货时有发生，还有违规骗取医保基金、伪造

0: 资质、超范围职业等问题，既损害群众健康和财产权益，也透支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
1: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从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五个方面，通过加强多部门的协动，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深挖监管制度漏洞，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中医药科普宣传和不实信息辟谣力度，正本清源，守护中医药行业风清气正健康发展。
2: 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和等级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开始实施。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和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的省电省水。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国家卫健委最近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同步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3: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4: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2: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拥有近百万粉丝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年到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和罚款都已经追缴入库。最近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学术圈事件，恐怕来源于一个圈外人，视频博主耿同学打假高校论文。过去几个月，这个自称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视频博主在网上发视频指证一些论文存在造假的嫌疑，把几所名校的顶刊论文推入了舆论场，让多所985、211的高校坐立不安，而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方说他举报同济大学教授的论文 闻数据存疑，后来被证实所涉及的生命科学和技术学院院长被免职。

一个研究员被解聘。对耿同学的其他举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也相继发布情况说明，回应他提出的论文造假指控。可以说，耿同学以一己之力震动了学术圈。从一般认知来说，越是名校，越是知名学者，理论上就越应当拥有更成熟的学术规范，更严格的同行评议，以及更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但是现在，恰恰是这些头衔耀眼、资源集中的机构学者频频落入争议，反而说明这些理论上更加严格的机构更应该珍惜羽毛的头衔，不见得就有严密防范的效果。更关键的是，这背后暴露了高校学术评价唯论文唯帽子的倾向。比方说，同济大学的通报中提到，作为院长的通讯作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查失管，没有尽到

0: 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1: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是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新宇分析认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可能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和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和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2: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呢、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最值得警惕的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的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高市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1: 下周四的这个确实是下周四5月21号下周四的618秘境森羊养生节的一个直播，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同寒春堂618秘境森羊养生节，这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同寒春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秘境森羊。秘境是从何而来？它在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有梦幻天堂之美誉，被誉为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那儿自然生长的草本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这个同寒春堂，它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200多年的历史，在上海拥有多家的连锁药店和诊所，是真真切切的中华老字号。那当这两者碰撞在一起，下周四的秘境森羊养生节就会带来很多的好物，九蒸九晒的黄精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这个症状的朋友，男女都能吃，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非常高，能够锁住灵芝的仙气和活性，还有化界膏，化界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一个调理的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还不伤脾胃。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然后回复关键词酒，你就可以扫码预约下周四5月21号618秘境森羊养生节的直播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是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106,080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扭转培训贷等。

0: 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的创新工作。最近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一名中国台湾同胞经香港抵达武汉，入境时他直言此行的目的是来补历史的，只为亲眼看一看课本当中的黄鹤楼。网友评论，欢迎台胞们常回家看看。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广东地区部分铁路列车停运和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有我画出每种色彩，无论经过多少风雨，心里还住着。
0: 据说创作者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逐条阅读了我们2025年去年苏超的很多网友的评论，特别是从这个笔画保卫战当中读到了很多的惊喜，很多的这种让人感染的地方，然后用在了歌曲的创作当中。所以听到这首歌，看到这首歌的歌词，很多人被深深的感染和共情。不是每朵花在春天开，请耐心等着花期来，最后我们都会热烈热切的盛开，开在小小的角落和人海。我有我的姿态向阳而生，会有光为我而来。
1: 我有我姿态向阳而生，会有光为我而来。我到绚烂的
0: 王林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谢谢你的收听，祝愿您有苏超日子的周末特别愉快。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5: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
6: 听众们好。
5: 好的，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685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接下来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有相关文旅方面的诉求，都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4: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5: 好，这里是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持续重点关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前城村原庄组村民鲍先生的这件烦心事儿。2024年3月份，明淮城际高铁项目进场施工，鲍先生家的房屋呢，距离施工路段直线距离呢仅100多米，在施工期间。

0: 次鉴定，
1: 一共是鉴定了几次？
0: 一共目前是鉴定了三次，在2025年11月20日、嗯，因为根据那个房屋鉴定那个要求啊，它是个过程，就说是不是我们施工影响的，
1: 要是监测而不是直接出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先监测再出结果。
0: 对对对，就是是不是施工影响，是因为施工期间这房子比如说太累啊，你开始小缝后面大缝，对不对？是施工影响的，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他要做个结论。到目前为止就是，工程还正在继续，所以说我们现在鉴定报告，现在就是还没有出来。
2: 嗯，好，谢书记，您刚刚其实强调了，就是你们是2024年5月份进场，对吧？
0: 对，2024年5月份
2: 进场，您刚刚说了几个时间节点，就是2024年6月份，包括2024年12月份，应该有三次在你们目前还是在施工进行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是做了应该叫持续的监测鉴定，是不是？
0: 对对对，监测，但是
2: 叫监测。
0: 对对对，最后是相当于说鉴定这个房子是不是有影响。
2: 那就是我们目前是做的是监测，那我们其实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一直就是关注我们这个鉴定的结果。
0: 对，我现在就是说这边也是包括昨天来了，你们来了之后啊，介入，然后我这边也跟那个鉴定公司就是已经争取可能这块时间把鉴定报告出出来。
2: 好，
0: 现在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施工还在继续。
2: 好，其实您这个表达跟昨天是一样的，由于我们这个施工还在继续，所以说我们要等施工结束了才能够给大家一个鉴定的结果，现在给不了，这是很明确的是吗？
0: 现在可以争取给，但是
2: 可以争取之后给，
0: 但是后续的但后续的比如说期间我到我施工结尾他们这后面的情况那就不好说了，对吧？
2: 就有可能是现在给一个监测或者是叫检测的结果，但是后续可能这个结果会有变化，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因为施工在继续嘛。
2: 还有，好，这点我们也表示我们等待啊，如果说你能够尽早给一个检测目前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大家觉得我们是最需要看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啊，你们施工项目我们从你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很认真负责的，从2024年5月份进场到这之中吧，到我们报道之前你们已经做了三次持续的监测，那我就要问了，那我们做了持续的监测，监测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有吧？
0: 他这个监测的结果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最后要通过那个他出鉴定报告，然后来确定。我们现在所说的只能说叫报告，我们所说的都是
2: 这个。谢书记啊，我对您这个表达我觉得还是有点疑问的哈。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项目之前我们有持续的这个监测，那一定是接到了大家的这个诉求反应，面对大家的诉求你们也去了现场，所以才有一些监测。那么这些中间的这些监测这个动态的过程的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说你看反正我们中间监测了最后看一个检测的结果，那中间监测的数据能不能够及时的公开呢？
0: 这个我们和那个叫监测单位啊没有这个说这要监测的给我们公示，他们来了就是说按他们的工作程序来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最后然后出检
2: 验报告。但是我想他每一次去现场每一次监测他应该有记录，他应该有数据，那不然工作怎么做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不然的话你要对这个第三方的工作你们要质疑了，是不是啊？
0: 他这样的，他是一个有资质的单位，我们他对他的那个检测负责，我们不能说去说他。
2: 我觉得你讲的对，他要对检测负责，也要对你们是请他来做第三方检测的，也应该对你们负责。然后我们也要对周边的居民负责。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三次监测的房屋的质量的动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记录在册的，那不然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三方他这个三次的监测意义又在哪里呢？对不对？
0: 这样的，我会那个会争取一下。
2: 好，
0: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对这个设施负责，或者说他对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他是鉴定单位嘛，他必须保持公平公正，
2: 这是必须的呀，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不对？

0: 对
1: 另外，
0: 对，
1: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三次，监测的结果跟最后我们项目结束，我们一个叫终定吧，最终的这个鉴定的结果，我们可以公开的吧？
0: 可以。
1: 完全是可以公开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谢书记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也等待你们项目结束之后一个最后的一个中测，但是我觉得中间的动态监测的结果，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你们如果说有了数据，跟第三方公司沟通过之后，也能够及时的公开公示，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会更幸福，您说呢？
0: 好的，
1: 好，谢书记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昨天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您怀铁路建设方面一想表达，就是目前鲍先生家跟这个施工的直线距离是170米，对吧？
0: 他是主房是172米，
1: 主房172米，
0: 主房的164米，差不多这个数据，因为他这个。我们是二维卫星图啊，上面测的。
1: 卫星图测的哈。
0: 那
1: 这个距离它是安全距离吗？就是施工来讲。
0: 对于我们施工是这样的，就是在铁路沿线，30米范围之内，就是说是红线的环评测房，这里房子在那里必须要拆掉。然后根据我们单位在南京江浙沪片区这一块，就是说。大约在50-60米吧之内的话，就是说相关的建筑物啊，就是说我们一般都做检测，因为有可能撞击施工，或者其他这个施工对它有影响、有震动，发生裂纹或者损坏这一块啊。但像它这样的，100多米，反正就是说我们等鉴定的结果呗。
1: 好，我想跟谢书记讲，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按照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标准要求，170米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0: 对，我在看。不好意思啊，这个
1: 其实这个政策啊，我觉得我们也是在面对鲍先生诉求当中，我们的一些主动的学习。我们把我们学习到的这个情况提供给你们，我觉得你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按照刚说的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标准的要求，50米到500米都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这个数据，我们也请你们去查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振华，你可以继续你的采访。
2: 好，那昨天呢，在我们的连线当中呢，项目的负责人刘总，他是下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结论嘛，他说对于他的房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鉴定报告也没看到，数值他也没看到，那么他是为什么能够在昨天的时候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对于他的房屋影响是微乎其微呢？
0: 这样的，关于他这块说这个微乎其微，因为他检测这一块相当于是他在那个检测单位对接的，然后他那天连线的话也是相当于信号不怎么好啊，然后就是说这一块的话，他和那边对接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就是说因施工影响，他们那边相当于说跟他口头回复原来有这个。答应回复嘛，就是说因施工影响这一块的
2: 可能口头聊了一下，说了一下，
0: 对，不怎么大，因为他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说也是
1: 谢书记，我听到这儿，我其实还是很有疑问的哈，就是我们其实通过昨天节目的这个直播，包括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上，我们也有视频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我们也有昨天节目的一些回顾，就是我们都看到了有这么大的这个裂缝，当然这里面裂缝比如说是不是完全就是因为你们施工影响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就是那就鲍先生来讲，这个裂缝可能还越来越大了，就你们怎么在没有监测报告、没有鉴定报告的前提之下，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怎么能够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呢？就是我们说话的依据是什么？
0: 这个刚刚我看主持人也说了，这一块就说，可能是他和那个外面这个相关的检测人员就说，说因为这个因施工影响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话，他说，就影响现在不怎么大了。
1: 所以说，你看谢书记啊，如果说检测人员手中是有一些监测报告的，前面有三次，然后你们的工作人员又是知道的，

0: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监测报告的公开公示就显得非常重要，不能说你们知道，对吧？检测公司知道，但是间接利益群体他家房屋受损了，他提出诉求，你说我们不知道，现在要等最后，那这个我就觉得是说不过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不
1: 对？这块我们争取，进行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鉴定报告搞出来，然后和他对接，协调相关的怎么样处理，然后这一块就是说涉及到我们施工单位的责任，我们这边还是昨天我说的话，责无旁贷。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来采访和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裂缝一定是因为施工造成的，而是追求一个真正的公平和公正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检测报告是最好的依据。我们不听这个投诉人他所说裂变得越来越大，也不听你们所说的这个影响微乎其微，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去看证据说话。
0: 郑华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啊。其实刚刚我可能站在鲍先生的这个角度表达了当事人的这个

0: 这个裂缝有没有变化，它的地基有没有变化，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宁淮城际铁路是我们一个重大项目工程，对吧？那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就看看这个距离到底多少，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在想，但是它在给居民带来的影响，可能不能够看这样的一个直观的距离。比如说有大型的车辆经过的时候，对吧？那长期这样走过，会不会对居民的这个房屋产生一些，比如说噪音啊、地基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是说一定，但是我们把问题提出来。
1: 是的，
0: 好，那这样，谢书记，那我们今天节目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记者郑华也在现场，我们还是关心检测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
2: 好的，好的，好。
0: 有没有时间表？
2: 时间表争取在一个月之内吧。
0: 一个月之内，那就是六一之前，是吗？
2: 六一。
0: 那就是在6月15号之前。
2: 啊，对。
0: 好，我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检测报告了。那这样，我们也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再次现场连线。我们的记者郑华在现场也辛苦，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对这件事情啊，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1: 对，
0: 当然里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赔偿，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合法的诉求，哪怕他通过法律的途径，他都可以提出来。
1: 对，
0: 对吧？当然，我们节目可能在赔偿这块，我们其实是不涉及的。这里面你看啊，这个施工方今天也有相关的一些表态啊，我觉得态度其实还是很积极的，也是从昨天到今天都是很诚恳的。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像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其实是一个惠民工程，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惠民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协调监管，保障群众的合法的这个居住权，我觉得这是我们政风热线这两天特别关注的。所以今天也特别有请邱老师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我们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其实我们也想就是请您结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刚我们说到了像这种重点工程的这个施工，它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赶进度的，有工期的。就它这个工程施工和周边群众的居住权益之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既让工程完成工期保质保量，因为这是一个惠民工程，但是又让涉及到的居民他们也能够安居呢，就这个情况。
1: 应该说就是说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与民生的居住安全居住福利应当说它并不矛盾，它不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而是完全可以什么融合在一起相互兼顾的。我想只要以什么以民生为本，你在兼顾速度的同时，你也考虑到民生居住安全的温度，那这就可以了。那么从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责任主建设主体对责任他不认定，因为他认为30米的范围红线范围里面，他都已经到了170米开外了，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对吧？他不认定。但是我们看到30米按照国家这个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的要求，30米是指征地的一个红线，就是沿着铁路线中心线向两边30米征地项目。然后50米范围里面是安全施工项目，那是什么？那属于我们叫直接利益群体。
0: 直接利益群体、
1: 但是在50米开外到500米的范围之内，它也会受到施工了噪音了车辆了等等它的影响，这个我们叫间接利益群体。那么从这个整个视频里面来看的话，一个它在170米的范围里面它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第二个你的施工的重型车辆就经过什么这家人家的房前屋后经过，
0: 对
1: 它什么的确它造成影响，所以它第一个它是责任不认定，第二个呢就是监测它不透明，
0: 监测
1: 它看起来很积极，3次监测很认真，但是监测数据3次监测数据有没有变化，缝隙有没有加大，房屋的危险性有没有升级，这个他不透明。
0: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个现场连线过程中我们也说了，就是最好的是能够有比如说你进驻之前他家房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有一个数据，那么你在接下来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节点它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说他家这个裂缝本来就在，那他最后他没有变化。

0: 那我觉得鉴定报告再加上鉴定报告也
1: 到50米到500米范围里面，你说要所有的它工程项目都去一一去取证，它的确工程量很大，
0: 对，这也不
1: 很复杂，也不大现实。
0: 对，
1: 但是有一点，你对那些重载车辆经过可能导致周边房屋民居影响的，你进行重点监测，重点去抽查，我觉得这个什么，你企业来讲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厘清责任，
1: 对
0: 对，对吧？好，那你看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的这个谢书记啊，我觉得他们表态还是很诚恳的啊，而且从昨天到今天都是非常愿意依据权威鉴定结果来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解决的这个方向，对吧？就是看最后的这个结果。但是就像刚刚我们探讨的，其实前面已经做过了3次的这个监测，但是呢监测的数据其实鲍先生他一家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就看到阶段性的数据和最终的数据。那您认为现在我们推动问题解决最重要的环节在哪？
1: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首先作为这些施工方要加强对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认识，就是说这个间接利益群体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方面，你的车辆也直接什么经过人家什么这个房屋周边，它会客观上会导致影响。那么当务之急就在于你这个房屋现在营造成立风险之后，那这个房屋是不是属于地级危房，是不是有随时可能倒塌的可能性，那么这个结果你依据这个结果什么，你要什么要跟踪，要立即什么来加以或者是加以整改，或者么做好安全的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个保障。那么有些可能在当下不能够解决的，你可能什么包括事后如何赔偿如何补偿，你可能要通过街道社区你和什么和间接利益群体和民众来什么来进行
0: 沟通，
1: 对吧？
0: 对，
1: 必要的时候可能形成书面的一些文稿，作为以后的法律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你必须的嘛，要积极，要主动，要真诚。
0: 好，刚刚邱老师也提到，这里面可能除了这个施工方啊，你看我们这个鲍先生跟这个村委会啊、街道这些部门也都反映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包括类似事情上，我们的这个属地啊、街道啊这些单位啊这些部门，我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面对群众这样的一些诉求，包括还有，其实这里面有两个诉求。那重点工程我有施工的诉求，对吧？
1: 对，
0: 我也是为民工程。但作为鲍先生，我要生活，我要居住，这是基本的民生诉求，诉求都是存在的，都是需要去正确去面对的。就是我们基层部门，尤其是涉及到的属地部门，我们如何像我们政风热线一样，我觉得做好一个实事求是的桥梁，我们怎么做好这个桥梁沟通的作用？
1: 我觉得作为这个直接间接利益群体，他面对一个强大的央企，它显然处在一种劣势，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0: 相对劣势。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社区你如何助力那么这样一些居民，对吧？而不是简单的你去敷衍重汇报，对吧？轻监管。但作为社区来讲，在这个变相，我觉得它必须要充当几个角色。第一个，它必须是民生诉求的一个主心骨，对吧？
0: 对，
1: 你要积极的为民生主动的下沉社区，下沉到这个居民家里面来了解情况，通过相关的取证。第二个干什么？你要协调者，你要协调好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和铁路建设部门和施工主体方之间什么协调好关系，如何来进行保护，如何来对危险隐患进行排查。同时干什么？你还是一个助力者，你要如何帮助这个被损坏的这些间接利益群体，如何帮助他取证，必要的是如何联系法律相关的人士来进行必要的一些个维权。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社区所应当做的。当然社区有些时候本身它是属于基层，它的权力也非常有限，你如何通过社区向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市一级区一级的住建部门来反映相关的情况，通过这个来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才是社区所应当做的。只有这样的社区管理者，他才能够获得社区民众的认同。
0: 其实社区工作确实讲得远一点，其实是任重道远。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您讲的，有些事情社区基层是能处理的，他可以及时就在基层把矛盾给消化了， 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矛盾比较大，那我觉得就像您讲，他应该有序的引导，然后在他职能范围之内解决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我觉得也不能够把矛盾隐藏，还是应该向上级部门反映，合理的化解。好，这刚刚说到的基层。那么我们接下来想啊，就是从长远的监管角度来看啊，像这种类似重点工程的施工，我们如何提前能够防范施工扰民的问题，包括大家在施工过程当中保证周边居民的房屋啊

0: 不要受损，还有就是出现一些纠纷矛盾的时候啊，有没有更高效的更便捷的解决的方式。好，我们想听听邱老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首先作为央企应当扛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项目上面应当成为民生福利的一个标杆，这是必须要具备的。然后我觉得应当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来进行全方面的管控。首先是源头要防控，首先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在重点项目可能接受的是直接和间接利益群体，如果什么来全面排查周边房屋可能存已经存在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隐患，同时如何按照制定的相关的施工方案怎么来实施，必须来进行实施。那么在过程如何做好监控和监管，比如说巡查巡防，如何做到文明施工，防止野蛮施工，对吧？对于群众所投诉的问题如何快速的加以解决，
0: 对，
1: 那么事后干什么要快速处理，防止推诿推责，对吧？同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区来讲也要什么，也要承担好协调这个角色，帮助居民来积极的来解决他们的诉求问题。
0: 好的，谢谢邱老师啊，非常感谢邱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了一些点评和分析。宁淮城际高铁是便民利民的重点工程，工程建设初衷就是要造福群众，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啊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所关心的三次监测报告的结果还有最后工程的鉴定的结果，我们都希望今天连线方啊能够主动的在一个月之内按照他们在节目当中所表达的让大家看到监测结果看到最后的鉴定结果。我们也真诚的期待中铁四局项目部能够尽快履行承诺。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鲍先生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也是希望属地的街道村委会能够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做好群众和施工方之间的桥梁。这个事情政风热线我们也会实事求是的继续关注此事的后续的进展。好的，谢谢邱老师。好，谢谢。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现场就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的麦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酒肆贩卖不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继续面对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盐城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7: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17: 我就是昨天跟你们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那个叫博威府小区，
0: 你告诉我你人在哪里。
17: 在盐城滨海。
0: 盐城滨海反映什么事情？
17: 就是我们这个博威府小区吧，是
0: 什么小区，叫什么小区？
17: 博进的博，博进的博，岳高兴的那个岳，体育的岳，
0: 博岳府小区，小区的名字叫博岳府，对吧？好，你是反映小区什么问题呢？
17: 我反映的是我们这个小区，我们是2023年那个拿房子的，
0: 2023年的
17: 拿房拿钥匙的时候，当时拿房子的时候拿钥匙的时候，那个小区那个物业了和那个开发商都答应我们。那个北大门很快就可以开通，当时拿房子的时候没有开通。
0: 北大门一直没有开通。
17: 对，北大门外面一条路还没有建。

0: 北大门门口有条路还没建啊。
1: 对对，
0: 你二三年交的房，二三年交的房，然后北大门的路到现在都没建。
1: 对对，我们打了12345，打了多次电话。
0: 嗯，
1: 他们都是大波什么在规划中或者什么，反正就是，哎，是在招人不满意。
0: 嗯，就是这个事儿，咱们也跟相关部门反映过，就是说是在规划当中啊。
1: 对对，
0: 那现在我们北大门这个路如果还都在规划中，对大家的出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整个学生，王老师我跟你讲，我们整个小区是19栋楼，
0: 19栋，
1: 现在目前整个小区的居民的，
0: 你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率现在高吗？
1: 入住率还好吧，暂时大概在
0: 那如果说这个北大门路不能走，大家怎么出行啊？
1: 大家都是走南门的，唯一这个通道南门
0: 啊。
1: 对，
0: 那南门走方便吗？
1: 南门呢是什么情况呢？南门呢，我们小区的东面啊，有个叫滨海县一支师范小学，它小学生呢比较多，师生有2000多人口呢。
0: 这个小学是在南门是吧？
1: 对，南门的东边。
0: 那如果是在南门的东边，也就是说你走南门就要必须要经过这个学校是不是啊？
1: 不经过学校，
0: 不经过学校。
1: 学生放学的时候经过我们南门。
0: 哦，那其实这个地方你这个南门如果放学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人员聚集的地方了，对不对？
1: 很堵，
0: 对吧？肯定车多人多。
1: 对。
0: 那现在你的想法就是想问问这个北大门的路到底什么时候有规划，什么时候能够通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问一下？我就首先可以问一下你们小区的物业，还可以问一下你们属地的住建。你有没有跟住建反映过？
1: 我问了，说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那个开发商已经破产了嘛。
0: 这个的确不是物业的这个职能所在啊。这个应该，对对，我觉得这个不管开发商是什么样的状态，既然咱们房子交付了，咱们居民入住了，那我觉得这个道路出行安全畅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诉求。所以说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场外编辑这个时候能不能够联系到我想这是看看和滨海的住建吧，看看能不能够跟滨海的住建沟通一下。第一，刚刚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程先生提供的一些图片，就是现在这个南大门这个路，应该说路是大家知道是在规划当中，但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规划，什么时候能够通车，这个其实是你们小区居民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程先生，对不对？
1: 对，我们小区好多人打1235。
0: 那现在大家就是大部分人都走南门是吗？
1: 就是唯一的出门通道就是南门，旁边没有门。
0: 那就只能走南门，而且南门还有一个小学是吧？
1: 小学在南门的东边。
0: 那这事儿你除了跟12345反映过，12345反映过之后是哪个部门给的回应？
1: 12345他说的是住建局回应的，住房和城乡基业局回应。
0: 就回应就是刚刚你跟我说的在规划当中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是我4月份打的电话。
0: 这是今年4月份给的回复是吗？
1: 4月份打的电话，对，4月份回复。
0: 那最新的回复就是道路规划当中啊，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规划到什么时候通车还没有答案，对吧？
1: 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0: 好，那这样程先生，我们今天节目结束时间是10点之前，在这之前呢你保持手机畅通，稍后我们联系到盐城属地相关部门吧，这个事情我们再继续跟您电话沟通，你看好不好？
1: 王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情跟您问一下。
0: 你说。
1: 就是我那个图片上反映的，就是我们小区的我们小区的西壁啊，它是有个消防通道，
0: 但是目前呢，消防通道是小区里面吗？
1: 对对对，就是大门一直锁着，没有消防通道，
0: 没有消防通道。
1: 对，就是消防在这里到我们小区来过指示了，但是就是走南门，唯一的南门。西边的那个小区的西边的那个消防通道一直紧锁着。
0: 就是它有消防通道，但是它是锁的状态，是吧？
1: 锁的状态。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小区内部问题，我们可以和物业沟通啊，这个事情。
1: 这个不是内部的，这是住建局的事情。
0: 那好，如果稍后我们联系到住建部门，我觉得两件事情，第一，南大门的道路规划问题，还有就是消防通道的问题，我们一并反映，好不好？
1: 就是因为消防通道那个大门锁着，它外面本来是一条路的，但是现在被老百姓种上庄稼了。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继续反映。好，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府。

0: 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刚刚场外的编辑告诉我，就刚刚盐城程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联系到滨海县住建局，他们的城建科正在开会，我们稍后节目的尾声吧，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跟他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呢，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56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要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呢是一个咨询说，徐州铜山区农村不动产登记什么时候开始？个人如果说要是提交申请，还是村里统一办理？个人如何申请？具体流程怎么要求的？收费多少？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铜山区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程峰。程同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您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2: 铜山区这个农村不动产登记呢，自从这个2016年6月起，这个铜山区呢作为这个首次这个农方发证试点工作，我们呢这个区呢从大概是2016年的下半年吧开始，那么呢这按照这个省在战区还有这个部干部的这个文件要求呢，到2020年呢，我们铜山区呢就是印发了关于这个开展从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完整工作的通知。这个按照这个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分步实施、逐步这个覆盖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农房这个不动产登记集中搬证工作，大概在2020年吧。目前呢，就是这个这项工作呢，已经在铜山区呢进入了那个常态化、日常化管理阶段了。
1: 那个人申请还是村里统一办理啊？个人怎么申请啊？具体流程是怎么操作啊？
2: 对，个人这个办证呢是个人提交申请，那么就是说，申请人呢是按照一户，按照户，为单位申请，由户主或者呢家庭成员共同确定的登记申请人，到我们这个凡人所在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这个窗口单位提出申请。携带呢这个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这个不动产权属证书，还有这个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第三个是房屋符合规划和建设相关材料，还有这个不动产全集调查表和动力图相关材料。然后呢再到我们窗口填写这个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这个呢是由这个家庭成员或户主到我们那个所辖的那个镇这个在窗口单位申请。
1: 好的，谢谢，我们跟程峰就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我们政策问答台，我们来关注淮安这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健康证丢失了该如何补办？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处处长王兆芳。王处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现场的解答。
3: 是这样，根据健康证发放遵循的原则是谁体检谁发证，谁体检谁负责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的 这个办理的健康证啊，在全省范围内。

0: 效，有效期呢为一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有效期里面啊，不用再重复体检了。然后我们华阳市的这个办理健康证的电力医疗机构啊，可以在我们华阳市卫计委网站进行查询，目前共有37家办理机构。那个如果补办健康证，你丢失了以后补办健康证的话，你可以带上你本人身份证，直接到原来办证的医疗机构体检窗口线下直接补办，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比较便捷的方法，就直接补办，直接在线上补办。你原来的健康证有电子健康证的，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这个江苏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助手，登录进去实名认证，然后查看你本人的健康证，直接下载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还可以从微信搜索这个江苏健康证明，通过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查询到您的这个健康证，然后你直接下载下来打印就可以。如果说这位这个提问的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市卫健委的电话，我们市卫健电话是800-0517-8083-1683。
1: 嗯，好的。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啊，也是可以这个现场来一对一的这个交流，通过电话连线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华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处王处长啊，对大家问题的现场解答。我们跟您连线，现场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你的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随时进行查看。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最近啊，车主孟先生向我们新闻热线0258391951110求助说，他有一辆小米苏七电车全程无事故无泡水，全车13个车载摄像头突然就集体失灵了。在车辆送修之后 ，4S 店给出说法，故障是外部不明液体渗入腐蚀传感器所致，不属于车辆的质量问题，需要自费维修。明明车辆仍在质保期内，却不能够保修，这让孟先生难以认同。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3: 5月7号，记者来到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风城店维修车间，看到孟先生的故障车辆已被拆解，整车中控台拆卸完毕，副驾驶下方露出一处金属传感器，表面霉斑明显，液体浸润痕迹清晰可见。
4: 模块，一个模块，对，
5: 模块上面有水渍。
4: 上面您刚才已经拍照了，也看了，对吧？是有外部的这个液体的。
3: 孟先生这辆小米速七是2年前购买的，目前仍在5年10万公里官方质保有效期内。在今年5月1号，孟先生准备驾车出行时，车机系统突然一次性弹出13项故障码，全车摄像头瞬间瘫痪，无法使用。
5: 就是所有的摄像头都不能使用了。然后当时我就直接给官方客服联系，官方客服说让我对接线下的 4S 店。
3: 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孟先生将车辆送至小米汽车售后服务中心无锡东方城店全面检修。维修人员检测后认定，车辆摄像头控制传感器遭不明液体渗入腐蚀，进而引发整车摄像系统故障。
5: 因为我的车是5年10万公里是包修包换的，然后呢，我说那你们就给我换一个新的。然后对方 4S 店说不行，他说这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传感器损坏，我们不能给你更换，你只能自行购买。
3: 记者了解到，仅这一个发生故障的传感器 4S 店维修报价就高达18000多元。孟先生表示，自己用车严谨规范，车辆无任何碰撞涉水记录，维保档案均可随时核查。他要求 4S 店明确告知所谓外力具体指什么，渗入的不明液体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
5: 他说有可能是从出风口，我说好，那如果说从出风口的话，我说那就把出风口给卸掉，它看到底有没有 水或者是其他液体流进去的痕迹。
3: 维修人员随即拆卸空调出风口塑料饰板，现场排查后并未发现任何渗水流渍痕迹。工作人员又拆解副驾驶内侧挡板，最终副驾驶脚部上方极为隐蔽的位置查到疑似液体渗漏的痕迹。
6: 他说是一次从这个地方渗漏进去的，
7: 这边有个痕迹，
6: 对，
7: 然后造成哪边损坏？
6: 然后造成这个传感器的损坏。
7: 但这个是很深的是吧？在里边？
6: 对，这个是在里面的，很深的一个位置。
7: 那你们平时这边会靠水什么之类的？
6: 不会，
7: 这车也没碰过，
6: 没有，
4: 就是有这个对于液体造成的这些情况，对吧？产生的这些腐蚀，可能是疑似本次摄像头的一个原因。
5: 很隐秘的一个位置。我说我是首先不可能去拿着东西往里面倒的，从这个地方渗进去是很难的。我说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密封没有做好，你没有做好的话，那就说明是你密封的问题，是你车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你所谓的外力造成的。
3: 那么有液体渗入导致传感器损坏，究竟是不是车辆密封没有做好呢？对此小米汽车 4S 店予以否认。
4: 这个电器设备有这个腐蚀以及这种液体的浸润的现象在，
8: 那这个现在能不能就是免费更换呢？
4: 抱歉，这个是非产品质量问题。
8: 那这个液体到底是车子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人为原因啊？这像你们判断出来了吗？
4: 您这种情况我可以记录下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做。
8: 对，那个水从哪来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专业，对对吧？肯定要问你们。
4: 我帮您记录下来，好吧？
5: 你把原因给我说出来，或者是渗漏什么液体，弄得明明白白，我愿意去自费。但是现在他是让我不明明白白，什么玩意儿都不给我说清楚，就让我自己自费去修理这个东西。
7: 那你愿意？
5: 我肯定不愿意。
3: 经记者协调 ，4S 店承诺进一步核查后回复车主。但五月八号再次沟通时，小米汽车 4S 店依旧不认可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但对不明液体的来源、成分、渗漏路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9: 建议自费维修。水的来源情况、液体的话呢，因为这个是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情况来决定的，包括这个使用人的情况，这个我们没办法。
3: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现场拆解视频及故障情况后表示，小米速七摄像头传感器内置在车身隐秘深处，属于普通车主无法触碰、无法人为干预的区域。此处出现渗液腐蚀故障 ，4S 店售后不能简单把责任推给车主。
10: 这个位置呢，应该跟客户的使用没有这些关系，但到底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
11: 那现在有液体，它有可能就是产品有缺陷，或者是然后其他情况，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10: 只能这样讲，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元件损坏，因为客户碰不到也弄不到的，不是客户使用的原因。
11: 4S 店不赔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10: 我认为它不合适。因为你要如果不赔，你要给我个明确的答案，有谁这个水怎么来的？
3: 目前无锡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介入调解。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表达还挺准确的啊。他说这个准确说是施工过程当中的动态监测，等工程结束之后，把所有的动态监测报告和第一次的检测报告进行对比，如果中间有持续性的扩大或者是新增裂缝，那毫无疑问就是工程影响的。我们刚讲的是铁路建设这个事情，大家在留言啊。反之，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房屋本身质量的问题了。我觉得其实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看监测的结果和检定的结果，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这一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下周我们再见。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月菊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0: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0:00。

0: 播。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气温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夕，省领导分别看望慰问残疾人、走访残疾人服务机构、调研残疾人康复、托养照护、就业帮扶等工作。昨天，全省森林步道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常熟市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省林业局将研究把森林步道的管护成效纳入林长制考核，在15577迈入建管并重的新阶段。森林步道呢，是连通人与自然、连接城市与乡村、融合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绿色纽带与民生通道。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向发射区转运。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但因为行动不便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确实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呢，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督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纠正历史的不公。孙磊说，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失去了家园，开启了巴勒斯坦人民饱受冲突和占领的苦难历程。孙磊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宣布进入第二阶段，但是以色列仍在频繁地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的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15号的纪念活动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组织。受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国际黄金、白银的价格15号大跌。其中，

0: 金价跌至于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的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七月白银的期价呢，跌破了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10%。国际的油价15号显著上涨。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4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的港，那届时大部分的船员将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此前，红迪厄4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呢，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变化不大，最高温度仍然是在30度左右，不过风力依旧持续较大，预计今天阵风仍然是有7到8级，明后2天东南风5级左右，阵风6级，请注意人车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市举办。APEC 是亚太经合组织的英文缩写，全称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11月5号到7号，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 APEC 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 APEC 正式成立，宗旨为支持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建设活力和谐的亚太大家庭，捍卫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APEC 现有21个成员，今年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3: 的。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5: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窦明。
6: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问当天就是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想问他们提出问题的话，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5: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

0: 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我们都说啊，睡眠是身体的修复机，呼吸呢是生命的基本功，但是失眠和慢阻肺这两大问题正在悄悄地偷走很多人的健康。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也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是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内科杂病的治疗上经验非常独到啊。接下来我们欢迎严主任。你好严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呢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健康养生的话题，尤其呢是和我们日常睡眠呼吸息息相关的问题。
1: 嗯，那因为严主任呢在本周三我们的活动现场也会在现场给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义诊啊。大家呢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有任何严主任给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您比较感兴趣想要咨询的话，你看这周三就有一个当面接触和见面的机会了。那其实严主任有很多人就比较的疑惑哈，像失眠，我们一般都说失眠啊它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而慢阻肺呢又是肺部的问题，像您看，既看失眠又看慢阻肺，这是怎么能够和脾胃相联系起来的呢？
3: 这个问题，因为中医呢认为呢，人是一个整体，中医的这个整体观念，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我们的老古书《黄帝内经》就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要靠我们脾胃运化生成气血，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比如失眠，很多人觉得是心不静，但其实脾胃功能失调，气血不足，心神得不到滋养，自然会失眠。那比如慢阻肺患者呢，因为他的病程呢比较长，然后久病了，他就正虚了，属于我们中医上面的叫本虚标实之症。他的本虚呢就是肺脾肾亏虚，然后他的标识有痰足啊、水饮啊、淤血啊，相互为标，呼结为标，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意思就是说我们脾虚的话生湿聚湿成痰，上出于我们的肺，然后导致我们的肺气不利，然后所以出现了胸闷啊、咳痰。所以我们对我们慢性这个咳喘的一些患者呢，特别是肺脾气虚型的，我们可以采取呢补肺健脾、兼呢降气化痰化饮化瘀为辅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样子补虚的同时呢，不忘导邪外出，是阻止我们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1: 那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啊，但是严主任，你没发现现在其实好像身边啊失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可能有些年轻人熬夜加班容易失眠，然后呢，中老年人就是属于入睡比较困难，还有一些人呢，失眠的问题就是明明觉得已经睡满8个小时了，但是睡起来浑身还是觉得没有力气，
2: 睡不够
1: 啊。那你看严主任，比如说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失眠，它都有哪些类型呢？
3: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失眠确实已经成为我们困扰各个年龄阶段的一个健康的难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失眠的根本的病机呢在于阴阳失调，阳不入阴。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人体的阳气，什么是阳气呢，就是我们兴奋啊、活动啊、温煦的这个功能呢，在夜间该休息的时候无法顺利的潜入阴气。阴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宁静啊、意志啊里面，那么导致了我们心神不安，不能入眠。根据我们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病因呢，中医呢通常呢将失眠呢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你也可以对照参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具体辨证呢还需要由我们专业的中医医生呢进行。首先我介绍几种啊，一个就比如说心火亢盛型，这样的病人呢往往思虑过度，或者呢心绪呢比较激动，导致呢心火亢盛，搅乱心神。它表现为什么呢，入睡困难，心烦意乱，躺在床上呢就开始了这个思绪纷飞，伴有口干啊、口苦啊，特别呢舌头伸出来，舌尖红红的，甚至呢长口疮，

小便短侧啊，可能呢还有一些心悸啊、健忘啊，往往建议我们工作压力大、用脑过度的一个年轻人啊和学生。那么这个心火亢盛型的，那么还有一个肝郁化火型的，大家那个可以看到肝郁什么，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情绪不畅，肝气郁结，郁久呢化火，然后火性呢上炎。

0: 比较大、竞争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人士。那么前两个都是实证啊，心火、肝郁化火。那么虚症呢，比如阴虚火旺啊，病人呢阴液亏虚，不能够制约我们的阳气，导致呢虚火内扰，主要表现为呢心烦失眠，入睡以后呢容易出汗，也就是咽里面出汗，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盗汗。
1: 嗯，
0: 手心脚心呢发热，心胸部位呢也觉得比较烦热，就所谓五心烦热啊，口干啊，咽燥啊，头晕啊，耳鸣啊，记忆力下降啊，还有一些腰膝酸软，也就是我们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常见于我们长期熬夜、劳累过度的中年人，或者是我们更年期的女性。那么还有一种虚症呢，就是心脾两虚型，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思虑过度啊，劳伤心脾啊，导致我们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那这样的病人呢，他就是说，容易醒，梦比较多。醒了以后呢，不容易再睡，健忘，头晕啊，目眩，一看上去气色比较差，一个面色发黄，或者没有什么这光彩啊，经常感到乏力，食欲不振，或者食后呢腹胀，这个也就是您刚才提到了那个睡了八小时，
1: 对，
0: 醒来以后还是浑身乏力的一种典型的一个症型，因为气血不足，睡眠呢无法呢有效的恢复精力。这个就常见于我们老年劳动者啊，体质比较虚弱或者是大病初愈的一些病人。
1: 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失眠啊，确实它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它得针对不同的类型来对症下药？就是说，咱们说失眠不能够单靠吃安眠药这种方法它就能解决，是吧？
0: 除了我刚才说的两实症、两个虚症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一个就胃气不和，还有心胆气虚。那胃气不和，大家顾名思义，也就是说他这个饮食的问题啊，引起他
1: 胃胀气了，
0: 胃不和、
1: 不舒服
0: 不安啊，然后心胆气虚了，就是这个病人呢，整天呢好像成天这个心慌慌的，在有点那个惊吓都非常的敏感啊，这种病人，确实是这个。我们吃安眠药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啊。那比如说我们要解决，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型这个两虚型的呢哈，我们要解决它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呢，比如因为我们这个脾胃有两大核心功能嘛，一个是气血生化，一个气机升降。那么我们呢这个要保持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保证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食物。能够才保，使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那么心神失养了，自然就失眠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一下呢？
0: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一个失眠呢，我们都应该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否则的话，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固护脾胃，比如说我们的心火亢盛和肝阴化火。那么我们的核心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火盛脚神了。那么在这个基础，在这个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常常使用大量的这个黄连啊、黄芩啊、栀子啊、龙胆草啊等等一些苦寒的药物呢，来清心泻火。这些药物呢，比较容易这个损伤那个脾胃阳气，然后导致我们的腹泻、食欲不振。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呢，就佐以一些肝缓啊的之物，比如说在我们的方中加入甘草啊、大枣啊一些肝胃药，能补中和胃。缓和这个苦寒药的这个烈性，然后呢也加入说白术啊、茯苓啊、健脾益气，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不受损。
1: 那严主任，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像我们周三不是有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我们专门的一个养护周嘛，对吧？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有睡眠方面的问题，咱们到现场去找到您了，那您可以在现场就直接给他判断。通过问诊啊，能够直接能判断他是有哪种情况引起的失眠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还有在我正常上门诊的时间，我周二、周四上午呢都在门诊，然后也可以过来给我
2: 看
0: 一看，究竟是这个心火亢盛、肝阴化火，还是阴虚火旺，还是心脾两虚，还是这个胃气不和，还是那个心胆气缺？
1: 因为确实种类非常多，然后严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也很详细，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这个确定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就直接去找严主任就好了，
2: 就辨证施治，是吧？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

0: 即刻开启梅一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梅一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回来。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同样也非常厉害，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像在失眠、咳喘或者慢阻肺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都是有非常独到的经验。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严主任来询问。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服务。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
3: 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意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那么我们的民意云诊室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这样的一些内科杂病的治疗上啊，经验独到。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会和严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严主任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留言跟帖了。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如果说您有任何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说到的特别失眠的问题啊，因为严主任也说了，像失眠的问题有很多，并不是说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发一条短信，可能他就能够直接给您做一个确诊，还是要到现场，对吧？看一看，这首先看一下你的面色，你的整体的状况，再看一看，比如舌苔啊，今天我们有朋友特别只发了一个舌苔，告诉我们说，能不能请严主任看一下，我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严主任也说了，我们还是得要综合看一下全面的一些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请严主任来。严主任你好。
5: 你好。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啊。马上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慢阻肺，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问到关于慢阻肺的问题了。因为慢阻肺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还有气喘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到了冬天病情就会加重了。所以呢，严主任，像慢阻肺它在中医里面一般是属于什么样的范畴，它和我们的脾胃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5: 我们中医里面并没有这个慢阻肺这个

0: 病名，而且归于我们那个祖国医学里面一般归于咳嗽啊、哮喘、喘症啊、肺脏啊这些范畴，特别是近两年来呢，我们一般把它归到肺脏里面，因为它非常的形象，肺气脏嘛，就是病人感觉到就是气不够用的这种感觉，长期的这个咳嗽的化痰啊等等。
1: 就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南京啊？如果您在南京的话，可以报名一下后天上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严主任后天上午如果不在，我们这个老年病科其他的主任也会在现场，也会帮您去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啊。
2: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今年74岁，他说呢，我有肺气肿有7年，近年来呢喘得非常厉害，没有一点力气，有的时候路啊都走不动，没有炎症，半年前做了 CT 看就是肺气肿，有肺大泡很大，但是呢7年来我也从来没有得过炎症，也没有咳嗽，吃了7年的补肺丸和金水宝胶囊，半年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查，发现的是中度慢性阻塞性肺炎啊，是中度的慢阻肺。那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像我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调理，或者该吃什么药呢？
0: 他这个呢具体情况也应该过来看一看，如果说从大致的他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中重度的这个
2: 慢阻
0: 肺的话，可以用点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呢也可以我们中医的这种扶正啊，补虚啊，然后化痰啊，这个活血呀、抗气，
2: 就是也
0: 的一种治疗方法，
2: 就是说可以针对他的情况，然后专门配一些中药回家去吃一吃。
0: 对。
2: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通过中药调理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呢？
0: 这个很难说，因为它这个是个慢病，在西医上面它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的用药的过程，所以呢其实中药的话来帮助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2: 对，就是还需要一个时间周期的，不能太着急啊。好，谢谢。
1: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今年是71岁的男性，他说他多年以来总是脑子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想吃靠吃左匹克隆，还有艾司唑仑片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左右，气短不够用，心脏也不好，想请问一下严主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缓解一下？
0: 他今天
1: 只是想问你一下，然后他想报名一下后天就是上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
0: 完全可以的，因为根据他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经过药列里面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感觉像我们的一个虚症，或者阴虚，这个阳不入阴，还有会可能会有个气血不足，到时候我们根据情况再说。
1: 就是像这样的病人是不是一定得去面诊看一下他的这个面色，然后再看看他具体的这个脉象，然后
0: 望闻问切，
1: 对，望闻问切之后，就现在我们可能只能给一些，就比如说初步的建议，比如因为他一直靠这个吃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如果想要去缓解。就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就大概的去告诉他怎么样去做是合适，
0: 包括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色，有没有情绪上面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方面啊等等的，
2: 或者有的心理压力过大，他也不太容易能睡得好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谢谢严主任。
0: 谢谢。
2: 好，给各位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当中依然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任啊，是泌尿外科的石松山主任，一起关注到男性健康。那稍后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每天盯着手机电脑屏幕十几个小时，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再这么下去眼睛真的会瞎。研究发现，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高能短波蓝光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长期暴露可能会加速视网膜细胞损伤，增加黄斑变性等眼底疾病的风险。护眼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0: 营养物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每天吃两粒，给眼睛补充营养，还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体验，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三组六瓶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的520专属套餐，全套拿下吃半年，华道每瓶仅需86.6元，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的叶黄素以及低含量的叶黄素，营养屋采用小分子的天然游离肽，叶黄素达到1070毫克，超越蓝莓4倍的加强抗氧化物花青素、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再加上让眼睛放松不会疲劳的牛磺酸，针对性护眼效果看得见，强烈建议大家购买体验。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6瓶半年周期装再打88折的超大力度，华道每瓶才80多，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昆仑雪诺红枣，去皮去核，非常好吃。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晚苏超第六轮，扬州对阵镇江，对战双方呢分别是目前积分榜第12、13位。目前镇江队已经在苏超赛场上跨赛季13连败，整整370天没有赢过球，队史唯一的一场胜利就是去年揭幕战击败了扬州。老对手相逢，镇江队能否继续薅羊毛终结连败呢？今晚我们拭目以待。好消息，南京又一个体育公园即将开放，目前江宁上访新城的体育公园基本建成，预计本月的下旬正式对外开放。昨天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及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的环省行第二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无锡博物馆举行，以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的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游客走进江苏文博场馆，赏文物瑰宝，溯文明长河，品文化底蕴，邂逅独属于江苏的文博风情。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文体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傍晚的6点半，央视将联合多平台直播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的半决赛，樊振东代表德国的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出战，这是央视自1996年开播体育频道以来首次转播乒乓球的欧冠赛事，本场呢也是樊振东转会杜塞尔多夫前的收官之战。昨天晚上 CBA 的半决赛

0: 在首场比赛，上海队主场以87-82战胜了北京队。此前上海男篮呢在常规赛以23连胜收官。这场比赛过后，他们取得了常规赛加这个季后赛的26连胜。同时本赛季上海男篮常规赛的主场21场全胜，目前他们在季后赛也继续保持不败，也就是2胜的记录。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12轮，成都荣城客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本场比赛呢，拜和拉木顶替受伤的中锋菲利皮首发，那最终成都荣城是2-1战胜了天津金门虎，取得9连胜，刷新队史连胜纪录的同时，继续领跑积分榜。北京时间5月16号凌晨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国队对阵沙特队。勉强从小组赛出线的中国队呢，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下3城，最终是3-1逆转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队，时隔22年再次挺进了该赛事的4强。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会在19号的半决赛当中迎战越南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5月16号凌晨，英超第37轮打响焦点大战，维拉主场和利物浦展开了下赛季欧冠资格战的一个争夺，最终是维拉主场4-2大胜利物浦，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欧冠席位。这是自维拉2020年维拉公园球场7-2赢球之后首次击败利物浦。在那之后啊，他11次对阵利物浦是3平8负，直到今天才再度取胜。对于维拉主帅埃梅里而言，他实现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就是迎来自己执教生涯第600场的胜利，其中107场来自执教维拉期间，追平了自己在瓦伦西亚的胜场数。而利物浦呢，将在联赛最后一轮对阵布伦特福德，球队需要为欧冠资格战而去比拼一下。北京时间5月16号凌晨，拜仁官方发布公告，球队与40岁的诺伊尔、37岁的乌尔赖完成了续约，新合同是为期1年。诺伊尔2011年从萨尔克04加盟拜仁，那下赛季将是他在拜仁效力的第16年。本赛季，诺伊尔是代表了拜仁各项赛事出战36场，完成11场零封，丢39球。截至目前，他为拜仁征战了15个赛季，各项赛事出场597次，零封277场，帮助拜仁夺得2次欧冠冠军、2次世俱杯的冠军、2次欧洲超级杯的冠军、13次德甲冠军、6次德国杯的冠军、8次德国超级杯冠军，在2020年完成了6冠王的伟业。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天气以云气变化为主，温度变化不大，最高温度仍然是在30度左右，不过风力依旧持续较大。预计今天阵风仍然是有7到8级，明后2天东南风5级左右，阵风6级，请注意人车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挺多人都有一个误区，护眼是中老年人的事，年轻人视力好根本不用特意的去养护。可现实是呢，我们每天睁眼的每一刻都在高强度消耗双眼，上班盯电脑，通勤刷手机，居家看平板，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屏幕蓝光刺激，眨眼变少，熬夜用眼，眼睛干涩，酸胀，红血丝，视物模糊，畏光疲劳，早已经成了全年龄段的通病。从上学读书的孩子，到伏案办公的上班族，再到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的老年人，是不是经常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力模糊呢？千万不要等眼

0: 地的疾病爆发，再去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现在呢，您就可以选择一款品质有保障的叶黄素来帮忙。老品牌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正规的保健食品，国食建筑 G2020-0115 认证，专为高强度用眼人群定制。这是一款和市面上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的五合一的护眼配方，足量叶黄素搭配贝塔胡萝卜素，直击眼部的核心需求，温和的呵护眼底。越橘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花青素，舒缓眼部的红血丝，改善眼干眼涩，搭配牛磺酸协同养护，精准的缓解视疲劳，从根源改善用眼过度带来的不适。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594元，直降现金74元，您只需要支付520即可。同时再加送您两大包新疆的昆仑许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请您记住吃之前眼睛的感受，六瓶吃完您自己呀最有发言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5: 女儿常年过节给母亲红包，却发现母亲生性节俭，始终舍不得花，饮食清苦。她改为购置营养美食，从最初大批量采购造成浪费，转为少量多样按需选购，摸清母亲口味，细心照料，用贴心陪伴温暖母亲晚年。乐养故事，细品三餐，孝心常伴。
4: 素婉一直觉得对母亲最好的孝顺就是让她手里有钱，过得宽裕自在。她父亲走得早，母亲王秀兰独自一人把她拉扯大，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女儿。从素婉参加工作有了收入开始，每年过年过节母亲生日，她都会给母亲包一个厚厚的红包，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总想着手里有钱了，母亲就能买点好吃的，穿点好看的，不用再委屈自己了。起初苏婉还会一遍遍地叮嘱母亲，钱一定要舍得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别心疼钱。母亲总是笑着点头，满口答应，说自己肯定会花，让女儿放心。苏婉看着母亲温和的笑容，便以为母亲真的听进去了，心里满是欣慰，觉得自己总算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让她过上舒心的生活了。可是每次回家，苏婉总发现母亲的生活依旧过得十分节俭，厨房里的食材永远是最普通的应季蔬菜，冰箱里常年空空荡荡的，看不到一点荤腥和营养品，衣柜里的衣服还是好几年前的旧款式，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买新的。平日里吃饭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一碗白粥一碟咸菜就能对付一顿，剩下的饭

菜，从不舍得倒掉，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吃完为止。有一次中秋，苏婉提前给母亲转了5000块钱，特意备注让她买些月饼、水果和滋补的东西，好好的过个节。可当她提着礼品推开家门的时候，却看见母亲正坐在餐桌前吃着早上剩下的稀饭和小咸菜，桌上连一块月饼、一点水果都没有。苏婉看着母亲粗糙的双手，看着桌上简陋的饭菜，鼻子一酸，心里又心疼又无奈。她拉着母亲的手，忍不住地埋怨：“妈，我不是给你转钱了吗？你怎么还吃这些？钱你怎么就不花呢？”母亲连忙擦擦手，笑着安抚女儿：“哎呀，我这不是挺好的吗？粗茶淡饭吃着习惯，钱留着有用。你平时上班生活也要花钱，我一个老太太了，花不了什么钱，存着心里踏实。”苏婉这才彻底明白，母亲一辈子节俭惯了，骨子里的观念根本改不了。在母亲心里，存钱是一辈子的习惯，哪怕女儿给的钱，她也舍不得随意花销，总是小心翼翼地存起来，更舍不得给自己买营养品，吃点好的，依旧过着清苦节俭的日子。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庞，看着她因为营养不良而略显疲惫的神态，苏婉心里满是愧疚。她忽然意识到，给钱并不是最好的尽孝方式。母亲想要的不是手里的存款，而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照顾，是能吃好每一顿饭，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从那以后，苏婉下定决心，不再给母亲发红包，而是换一种方式，把孝心融进一日三餐里，让母亲吃得营养，吃得舒心，真正过上安乐康养的晚年生活。周末一大早，苏婉就直奔大型生鲜超市，想着要把最好的、最有营养的东西都给母亲买回来。她在超市里仔细挑选新鲜的草莓、车厘子、蓝莓等各种水果，排骨、牛肉、鱼虾等优质的肉类，牛奶、鸡蛋、燕窝、海参等滋补品，还有各种粗粮、坚果、有机蔬菜，满满当当的买了一大堆，后备箱和家里的冰箱都被塞得严严实实。苏婉看着满满当当的食材，心里满是期待，想着母亲终于能好好的补补身体了。她耐心地给母亲讲解每一种食材的营养，告诉母亲该怎么烹饪，叮嘱母亲一定要每天吃，别舍不得。母亲看着堆成小山的食物，嘴里说着太浪费，太破费，眼里却满是感动，连连答应着会好好吃。可是没过几天，苏婉再次回家，却发现冰箱里的很多食材都放坏了，草莓、车厘子腐烂变质，绿叶蔬菜发黄枯萎，肉类也因为存放的时间太长，口感大打折扣。母亲看着坏掉的食物，心疼得直叹气，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哎呀，都怪我，吃不了这么多，放坏了太可惜，这都是你花钱买的呀。”苏婉看着被浪费的食材，心里满是自责。她一心想着给母亲最好的，却忽略了母亲一个人，饭量又小，年纪大了消化慢，根本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大批量的采购不仅没有让母亲吃上新鲜营养的食物，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让母亲心里多了愧疚和负担。下一次，苏婉没有再盲目的采购，而是静下心来，开始用心观察母亲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她知道尽孝不能急于求成，要讲究方式方法，适合母亲的才是最好的。从那以后，苏婉改变了策略，不再大批量的购买食材，而是坚持少量多样，按需采购。每天下班之后，她都会绕路去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每次只买少许，一小把青菜，一小块瘦肉，一份粗粮。

少量水果，种类丰富，但是数量刚好够母亲吃一到两天，保证食材新鲜，绝不会出现浪费的情况了。他开始慢慢摸索母亲的口味，发现母亲喜欢吃软糯的食物，不喜欢太油腻太坚硬的东西，喜欢清淡的口感，偏爱清蒸炖煮的做法，讨厌辛辣刺激的味道，爱吃应季的水果，尤其喜欢香蕉、猕猴桃、葡萄这类软糯好消化的，对过于酸涩的水果不太感兴趣，喝牛奶会肠胃不舒服，却喜欢喝温热的豆浆和小米粥。每次买了新的食材，苏婉都会耐心地陪着母亲一起吃，细心观察母亲的反应。母亲多吃几口的，她就默默地记在心里，母亲浅尝辄止的，她便记下来不再采购。她还特意学着做各种适合老年人的营养美食，清蒸鲈鱼、番茄牛腩、山药排骨汤、南瓜小米粥、银耳莲子羹，变着花样给母亲调理身体，每一顿都做得清淡可口，营养均衡。平日里，苏婉还会定时给母亲购买坚果、无糖的糕点等小零食，放在母亲的床头和客厅，让她饿了的时候也能随手拿一点吃，补充能量。天气干燥的时候，她会买来润喉的梨、蜂蜜，给母亲熬制梨汤。换季的时候，她会准备好应季的食材，帮母亲调理身体，增强抵抗力。她不再强求母亲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而是遵循母亲的饮食习惯，把营养融入日常的一日三餐里。每次采购都精准把控数量、种类换着来，保证母亲每天都能吃到新鲜合口味的食物，再也没有出现过食材浪费的现象了。

0: 吃的香甜满足，平日里也会主动收拾厨房，打理家里的花草，闲暇时和老邻居一起遛弯聊天，日子过得舒心又惬意。他常常跟身边的老姐妹夸赞女儿：我家闺女呀，最懂我，现在每天都给我买好吃的东西，把我照顾得妥妥帖帖，我这晚年生活呀，可真是太幸福了。苏婉看着母亲吃得开心，过得舒心，心里也满是欣慰。她终于明白，真正的乐养不是给予多少金钱，而是用心读懂长辈的需求，用细腻的陪伴和贴心的照顾，让他们在晚年生活里吃得安心，过得舒心。金钱买不来真正的安心，可一顿顿用心烹饪的饭菜，一次次精准贴心的照顾，却能把孝心化作温暖的日常，滋养着母亲的晚年时光。母亲也再也不用委屈自己节俭度日，每一顿饭都充满了温暖与爱意，在女儿的细心照料下，安享安乐顺遂的晚年。苏婉也在这份细水长流的陪伴中，懂得了尽孝的真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母亲的健康与快乐。一餐一饭皆温情，一朝一夕伴余生。对母亲而言，最好的养老生活不是腰缠万贯，而是有人惦记，有人照顾，吃得舒心，活得安心。对苏婉而言，最好的孝顺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用心陪伴，精准呵护，把爱融进日常的点滴，让母亲在温暖的陪伴中安享。
1: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治。
3: 我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营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这个5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

0: 上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2: 儿女遭遇严重经济危机，陷入低谷，年迈父母拿出积蓄，凭借一生积累的人脉和处世智慧倾力相助，一家人同心相守，乐观面对风雨，携手度过难关，在相依相伴中尽享和美暖心的乐养时光。乐养故事，家人携手，相守余生。
1: 老城区的巷子里，陈静山和老伴儿刘美兰坐在自家小院的藤椅上，手里摘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青菜，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在二老的身上洒下一层暖融融的光晕。这是他们退休后的第十个年头，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每天晨起遛弯儿、买菜做饭，和老邻居唠唠家常，闲暇的时候，陈静山摆弄院里的花草，刘美兰跟着手机学做养生点心，真正过上了儿孙绕膝、悠然自得的乐养生活。可是，谁也没想到，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岁月静好，也让这个温馨的家迎来了一场猝不及防的考验。打电话的是儿子陈磊，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哽咽。平日里沉稳干练的男人，此刻却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陈磊和妻子林晓结婚十年，一起经营着一家小型建材公司。前些年市场行情好，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不仅买了大房子，还把女儿培养得乖巧懂事。一家人的日子蒸蒸日上，可是近些年以来，行业遭遇寒冬，资金链接连断裂，合作商拖欠货款，银行贷款到期催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公司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面临破产，还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甚至连家里的房子都差点被抵押。连日来，陈磊和林晓四处奔波借钱，找遍了亲朋好友，却多处碰壁。曾经围在身边的人也纷纷避之不及，巨大的压力压得夫妻俩喘不过气，整夜整夜的失眠，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陈静山握着电话的手微微有些颤抖。听完儿子断断续续地诉说，这位年过七旬、一辈子刚强的老人心里揪得生疼。他和老伴儿一辈子省吃俭用，把一双儿女培养成才，本以为退休后能看着孩子们安稳度日，自己和老伴儿安心养老，却不想儿子遭遇了这般难处。挂了电话，刘美兰看着老伴儿凝重的神情，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眼眶瞬间红了，拉着陈静山的手不停地叹气，这可怎么办呢？小磊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苦啊，可别把他给逼坏了呀。陈静山沉默许久，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老伴的手，语气坚定地说，天塌不下来，咱们是父母，这个时候啊，必须得帮孩子撑住。咱们这辈子积攒的

0: 东西，不是用来守着的，是用来在家人难的时候搭把手的。陈静山和刘美兰年轻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待人真诚，做事靠谱，积攒下了不错的人脉和口碑。退休后也一直和老同事老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二老一辈子勤俭持家，没有什么铺张的爱好，攒下了一笔养老钱，原本打算留着应对晚年的病痛和突发情况，一分一毫都舍不得乱花。可如今儿子深陷困境，夫妻俩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拿出了所有的养老积蓄。这笔钱不算天文数字，却凝聚着二老一辈子的心血，是他们省吃俭用一点点攒下来的底气。把存款交给儿子时，刘美兰看着满脸愧疚的儿子，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像小时候一样的轻声安慰：
1: 傻孩子，钱没了可以再攒，咱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气气的比什么都重要，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天大的事儿，有爸妈和你一起扛。
0: 陈磊拿着那张沉甸甸的银行卡，眼泪再也忍不住的夺眶而出，扑通一声跪在父母的面前，哽咽的说不出一句话。他知道这笔钱是父母的养老保障，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依靠，自己接过的不仅是钱，更是父母毫无保留的爱与心。二老的乐观与从容深深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曾经被压力压得喘，面带笑容，从容淡定，也慢慢地放下了内心的焦虑。他们不再一味地抱怨命运的不公。
2: 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也是中华老字号。那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120的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还没有参加的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 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呢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活动体验是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0 400100890 400100890。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
4: 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闸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了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结构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等挑战，利用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番。目前这一管道已经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了石油输出国际组织欧佩克之后，不再受欧佩克的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果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到每天500万桶之上。

0: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是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联合国最新的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的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不需要囤积过多的垃圾袋。日本许多地区呢，需要求民众使用专用垃圾袋，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的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变化不大，最高温度仍然是在30度左右，不过风力依旧持续较大，预计今天阵风仍然是有7到8级，明后两天东南风5级左右，阵风6级，请注意人车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那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依然是有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还有我的同事啊，资深球迷童森，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上周六结束的这几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一聊本周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那首先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王指导你好。
5: 主持人好，我们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嗯，童森你好。
6: 哎，陈英你好，王指导大家好。
4: 那王指导，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上周三场比赛的战况啊。无锡队呢是主场3-1战胜了泰州队，继续呢是以黑马的姿态在领跑。徐州队主场1-2是惜败宿迁队，遭遇到了赛季的首败。而南通队和南京队的这个两个南哥之争，最终是0-0握手言和。这三场比赛呢，我们看一共是打进了7个球啊。那因为南通和南京队的比赛应该是上周的焦点之战，因为两队都想在这场南哥之争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可惜啊，就是全场激战了90分钟，最终都没有破门，所以0-0握手言和。那王指导您看啊，就有球迷在调侃说这个两难相遇，进球就是难上加难啊。王指导您对于这两场就这场比赛当中两个队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5: 好的，那么也是和大家一块儿在简单的我们去回顾一下上周的几场比赛啊。那么南通对南京这场比赛呢，可能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目光。我上周也是主要看了这场比赛，虽然比分呢是0-0，可能对于主场的南通的球迷而言，可能不太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打到三轮比赛了，目前球队一球未进，这个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利啊。确实，对于上赛季非常强势的南通队来说，似乎现在这个局面不太一样啊，或者不是非常满意。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确实从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呢，南通队作为主场，这场比赛给我感觉没有发挥出他们这种真实的水平，是不是他们思想压力比较大一点？因为你看上一个赛季打得非常好，确实王者之风，但是到最后只是最后冠亚军决赛的时候点球输了。
4: 对，
5: 但是到这个赛季他们又补强了一些队员，按照道理来说，

0: 说补强吧，但最起码跟上赛季差不多。但是从目前的几场比赛来看呢，我总觉得他们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训练的问题，比如说队员之间的问题，就是我讲的是战术层面上的啊。特别是他们本赛季换了一个主教练，是来自韩国的。那么这个主教练对于球员的了解，或者对于整个球队的捏合，似乎不如上赛季。这也是他目前没有完全发挥出这个水平的一个，我觉得是原因之一。另外呢，就是南通之前在季前赛的时候，也有几名队员导致停赛。那么这几名主要球员对他们的这个缺阵啊，对他们整个阵容啊打法，也一定会带来这个影响。同时呢，你看大家都知道南通是强队，所有到跟南通比赛，那么肯定这些球队都是以防守为主。那这场比赛南京队也一样，我上次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也说过，南京打南通，你首先要把对方的中场限制住，啊，把防守做好啊。你看这场比赛刚开始，我们南京非常明确，上半场就是防守。我可以11个人全在自己的半场，但是我也不完全缩到自己30米这个区域，我在中场附近就对你进行一些拦截，我压缩自己的防守的空间啊，让你没有办法。那这样的一个战术呢，确实让南通队很难去把他们的特点打出来啊。南通队这场比赛，你看两个边路打不开啊，边路下底传中的次数非常少啊，那么中路又打不进去，中路南京队的这个中后卫王希杰，他基本上把所有的高空就全部带到解围掉啊，就是你中路没有机会，而王希杰他的防守非常的干净，就是不拖泥带水，不给你前场反抢的机会。所以在这儿看南京队打得相对简单，那么可能我们看哎不好看，但是作为防守来说它非常有效果，
1: 对
0: 吧？那么南通队呢，因为他在半场你去组织进攻，也就是说你相当于半场围了将近有20个人，对吧？进攻加防守将近有20个人在这个半场，那空当相对就少一些啊。那么对于南通队来说，你相互之间的这种配合的这种空当时机，它就会更难一些，
1: 是吧？
0: 那再加上南通队，我觉得似乎就是两个边路啊，还没有把宽度完全的拉开，所以导致南京队在防守时候的难度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南京队主防，南通队主攻，但南通队他攻不进去。那南京队呢，他天天主防，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南京队反而通过换人啊，他创造出了几次反击的这个机会，那给南通队的防守也带来了一些威胁。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双方这场比赛有质量的射门都不多，甚至射门都很少，就几次射门打中门框，双方只各是一次。对吧？
2: 这个球迷说，实话说，球打得很硬朗，但是不好看。
0: 足球比赛有时候就这样，
2: 对，
0: 就是确实有时候看到这个非常的赏心悦目，对吧？就是技术啊、战术，哎，用得非常好啊。但是呢，有时候的比赛呢，可能大家更多的在于这个每球必争，每球必抢。那么由于防守动作比较大，或者防守的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么会导致这场比赛就是对抗性比较强，但是它的观赏性可能就稍显不足啊。你说这个比赛又好看，完了之后对抗性又很强啊，确实是很难的
1: 啊，是
0: 很难。
1: 好，来，谢谢王指导。那这样，我们刚刚是说了南通和南京队的这个比赛，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无锡和泰州的比赛吧。上周六呢，无锡队是坐镇宜兴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了去年的卫冕冠军泰州队啊。那这两支球队实力都还挺强的，那尤其是无锡今年啊，这球迷说他们是属于穿的越粉啊，踢的越狠，所以这一次呢，无锡队是3-1战胜了泰州队，全取3分。那这场比赛给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0: 无锡打这个泰州呢，其实两支球队，我觉得无锡他实力还是稍稍占优一点。
2: 这比分倒是没想到。
0: 比分呢可能觉得稍显大了一些啊，我觉得是1-0啊，2-1啊，就这样比分更符合两队的这个实力啊。但是说实话，无锡队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支球队。他还是讲究小快灵，讲究几人之间的这个默契的这种配合。他不太擅长于这种高举高打。就是打高空球，但是无锡队呢，所以他面对这种密集防守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难办。但是他面对这种也是走地下的，对吧？甚至说还想跟无锡掰一掰手腕的，就我可以和你对攻的。无锡最喜欢这种打法的
1: 啊，
0: 所以你看无锡队他其实上半场打的还是占优势的。泰州队呢，你看上半场还没结束，30多分钟，泰州队就进行两个人员的调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泰州队对上半场，两种情况：一个是主教练对于上半场，场面不是很这个，就是说不很满意， 我要进行调整，这是换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球员受伤，他被迫性的换人。那么从我看来，应该是他对场面上，主教练要提前进行干预了，所以他上半场调整换人，这是一般来说比较少见，就说明无锡队给泰州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便调整了，但是到最后应该是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40分钟左右，那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利用一次这个禁区内应该是泰州防守队员的一个防守的失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呢，我最后一直在看这个画面，后面再看这个画面，我怎么分析他这个球怎么失误的？其实就是在防守队员的时候，在后退防守的时候，他的步伐出现了紊乱，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防守步伐。这个球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左脚把球端出去，他最后采取的是用右脚
2: 踢在队友身上，
0: 对吧？右脚踢滑了之后，踢在队友的身上，有个小变线，最后滑进球门。这就是队员

0: 对吧？刘宇豪那个单刀球，那就是
1: 那个单刀，
0: 在泰州队的后防线，他的左边后卫注意力没有集中，没有跟着自己的中后卫的位置，
1: 对，
0: 导致他一个人拖在后面。刘宇豪估计都没想到这个球，他离中后卫那么远的位置竟然还没有越位，
2: 是。
0: 但是这名队员就非常冷静，就是裁判只要没吹，我依然去冷静的对待这个球，把球先打进去再说，对吧？
2: 是。
0: 打完了之后，我感觉他似乎都可能对自己的位置是有怀疑的，但其实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得非常清楚，他的左边后卫，泰州左边后卫一直拖在后面，而且拖的距离至少有3到5米的距离，这就非常明显的拖位了，
1: 对，
0: 对吧？所以在这个进球也显示出刘宇豪这名队员，他是个职业球员，你看他拿球，你看他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他结合球的速度很快，他拿到球之后，后面人追得很难过的，
1: 带球走的那个速度，
0: 对，所以最后他这个，而且面对门将的时候，他这个处理也非常冷静，所以我觉得无锡队这场比赛，包括最后的3-1这个比分，也比较合适的反映了这场比赛总体的一个情况吧。无锡队从控球率，包括从射门的成功率，包括射正球门的次数，都相对要占优的。
2: 对，你看，上周的，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两场比赛啊，泰州是上赛季的冠军，对吧？南通是上赛季的亚军，但是这两个球队现在他的积分榜都已经排在了8名之外了。那所以，王指导，您觉得就是特别是对于泰州队来说，他们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泰州队，我觉得他也是，你像他之前有个中场的很好的球员范后泰，他后来调到了这个长春亚泰的职业队当中去了，目前也在打这个中甲的这个比赛。那么他这个中场球员的这个缺失，对他来说中场的组织应该是带来影响，带来影响。再加上我说了，泰州队他今年他的实力跟去年，他人员变化不是非常大啊，不是非常大。但是其他球队的实力提升了，那么相比较而言，泰州队再打起来就会难度就会大一点，对吧？那么我还是这么说，不管是泰州也好，南通也好，虽然都是上赛季的冠亚军，但是这个赛季和上赛季完全不一样。两支球队可能还是要这个，我相信球员都是很认真的，包括教练，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他们能够怎么说呢，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以弱队的心态去拼每一场比赛。
1: 对
0: 啊，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我觉得他们这个两支球队都是具备实力的，他不是说没有能力，对吧？
1: 就南通感觉他什么时候才能捅破那层这个窗户纸，现在一球还没进，泰州好歹赢了一场。这也是
0: 南通呢，我刚才也讲了，南通由于教练变化，球员变化，对吧？那但是这个关键是他们的内部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整合好，我总觉得他们没有上赛季的这种王者之风了，或者说整个球队缺乏一种霸气了。
1: 对，
2: 好，谢谢王指导。那刚刚有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想让王指导聊聊宿迁队。那这样吧，我们下面马上很快要跳半点广告了，在半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端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宿迁队的比赛啊。我们稍后再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

0: 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9: 以下是广告内容。
10: 今天这个活动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一次的好视力的活动啊，惊喜不断。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周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有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有重影，有这些问题，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购买眼贴，直接多赠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非常的不一般，也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能够快速的被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啊，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眼睛特别的清爽通透，轻松的缓解眼睛看东西模糊流泪等问题。年纪符合的听众朋友啊，抓住这次机会，年满50周岁以上，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额外还能多送您一台收音机、防蓝光的眼镜，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周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多重好礼，现在送给您。400-878-8323，400-878-8323。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们继续来关注苏超。今天后半段回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那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那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徐州和宿迁的这场比赛啊，开场可能才仅仅8分钟的时候，上赛季最佳射手宿迁队的前锋高驰就打进了一球。那这个球呢，其实也是在视频助理裁判，就是我们的这个 VAR 的这个技术介入之下去确定的。那当然我们在也在问这个问题，
4: 越位规则能再说一下吗？
5: 那当然我再强调一遍啊，就是我是一个球员，我不是这个裁判的一个叫专业人员，就比如说我是职业裁判也好，或者我主职是裁判，不是的。那么就我对于一些理解啊，希望给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们的球迷朋友能带来一些帮助啊，当然有时候我说的也不是100%都对啊。我就这个球我可以简单谈谈我的看法，就是这个球呢，其实我说了 VR 为什么现在就是苏超比赛要用这个 VR， 就是因为现在比赛的这个速度非常快，你像职业球队包括很多的这个比赛，它的球速啊，它的转瞬之间的一些动作啊都非常小，所以作为场上的裁判来说，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肉眼去瞬间做出准确的判罚，所以他就需要依靠高科技来给他提供一些辅助，给主裁判提供一些这个帮助啊，让他有利于就他自己做出一些判罚。那么对于这样宿迁的这个8分钟的这个进球来看呢，从我第一印象来看的话，这个球是一个越位球。为什么是个越位球呢？因为就是进球的球员不越位，
6: 对，
5: 没有问题。从事后我们看越位线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前面的在中路的那名球员他越位了。他越位的之后呢，但是他没有碰到球，但是他有明显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就是铲球的一个动作，他是有意图去射门的，只是他最后他没有碰到球而已。那么在我的印象或者我的理解来看，这个球应该是一个这个越位球，但是为什么视频助理裁判在看了这个画面之后，他最后依然给出了一个进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那就是主裁判的一个自由裁量权，就是他会对这个球，比如说你这个球你去铲了球了，你去确实比如说做了动作了，但你这个动作是否足够能影响到球，对吧？是否对对方的产生了足够的这种判断上的影响，那主裁判会有一个自由裁量权。那这个我说了，在足球场上整个裁判组最后是主裁判他的决定为最终的判罚，助理裁判或者说视频裁判组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提出来这个球有争议啊，裁判主裁判去看视频，对吧？只能是这样。所以这个球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主裁判他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判。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我对这场比赛除了双方队员在场上精彩的表现之外啊，我对于特别对于徐州球迷，哎，这次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虽然我在电视机前啊，首先这个进球大家都会有争议。对吧？不管哪怕我电视机前我在看回放，我都会有争议。别说在现场了，现场他没有这种视频回放的，他更会有争议，对吧？这一方面。第二个，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补时阶段，徐州队被宿迁队绝杀了。

0: 就是91分钟高驰那个2-1打基本上算是绝杀了。
1: 嗯，
0: 我看到场上的画面就是直播镜头啪对准了那个主队的球迷，这时候的主队球迷并没有说啊失望失落或者是愤怒等等啊，我看到那一个球迷啊，那一个方块的球迷啊，全部把自己的这个主队的这个围巾啊，
2: 嗯，
0: 啪全部展示出来。
2: 嗯，
0: 哎呀，我觉得这是对于整个主队球迷啊，主队球员啊，这是莫大的一种这种支持和鼓励，就
1: 是
0: 告诉他们，虽然这个球我们也知道这个球可能是绝杀，可能会输了，
1: 对
0: 啊，到91分钟了补时了，但是球迷的他们的这个举动啊，我觉得真是非常的温暖。啊，包括你看这个在赛后高驰他在绕场的时候，有徐州球迷喊他说今天晚上别走了，
2: 吃完
0: 烧烤
2: 再
0: 走呀。我们看到事后的这样一些辩论，
2: 恭喜苏千队，
0: 恭喜苏千队
2: 再回去，
0: 对吧？但是你看两支球队在场上拼得非常的凶，
1: 对
0: 啊，赛前两支球队啊都是各自做，可以说做足了这个准备要拿下这场比赛的啊，但是比赛有时候就是不可能说你想赢或者你表现得很好就一定如愿，有时候足球比赛真的是这么淘气的，
1: 是
0: 真的很淘气的，就你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准备，已经付出了120%的努力，
1: 嗯，
0: 但是结果不一定就如你愿，这就是足球比赛的这样的魅力。那我们的球迷你看做出了这样一些举动，我觉得场上确实是对手，但场下那就是朋友。
1: 没错，你看我们视频号上就有这个球迷朋友说，徐州球迷没有纠缠那个越位球，格局很大、啊。
2: 这应该是一个素情的球迷。
1: 哦、对、
2: 嗯，
1: 然后还有人写了徐素一衣带水，徐素情谊天长地久
0: 啊！我希望大家继续能够保持这种心态。
1: 对，是的，
0: 啊、
1: 就大家心态都特别好，
0: 对吧？包括在球场上，你看。两边的球员相互之间的压腿，比如说有人
2: 对
0: 方抽筋了，
2: 对
0: 对
2: 对，
0: 相互帮助一下，帮忙，对吧？
1: 嗯、
0: 甚至
1: 对
0: 医还在帮对方在医治，
1: 对，
0: 对吧？这样一些其实细小的一些细节都能体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城市联赛，这才是我们城市联赛的精髓，
2: 这才是真正超越运动本身的东西，
0: 嗯，
2: 超越竞技的东西。
1: 好，那刚刚我们是给大家回顾了一下上周的三场比赛的相关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也就是本周六5月16号的时候还会有三场比赛要进行啊。那本周六的三场比赛呢，分别是常州队和淮安队，然后呢苏州对阵连云港，扬州对阵镇江队、
0: 嗯、
1: 那这次我们先来看看常州吧，因为常州队最近大家关注点比较高啊，因为他本周呢是主场迎战淮安队，那目前常州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淮安队是紧随其后。这场比赛啊，王指导，您认为双方会采取怎样的一个战术，或者说比赛的结果对于两队的这个排名的形势会不会也很关键呢？
0: 淮安队上一场比赛是1-0在客场赢了苏州，这场比赛同样打苏南的球队，打常州，而且这个常州队我说了和上赛季不太一样，常州队这个赛季他们的这个技战术能力得到了显著的这个提高，
1: 嗯，
0: 那么但是淮安队他这支球队呢真的是比较善于打这种逆风球，就是我就告诉你我比你弱，我就是防守，
1: 嗯，
0: 但是呢我防守的时候呢我会趁你不注意啊，或者趁你有一点小这个懈怠的时候，或者有些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就会打你一个反击啊，上场比赛就是一个快发任意球，对吧？给了苏州队的致命一击，
2: 对
0: 啊，所以淮安队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有韧性比较有特点的这样一个球队，就是任何球队在打他，我就告诉你，你的实力是比我淮安强，但是你得当心，
1: 嗯，
0: 你轻易进不了我的球，你还得保证你的后防线不要出任何问题，给我抓住。
1: 嗯，
0: 哎，淮安队他整个球员的体能状况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比赛啊，淮安队，你看就有人说他跑不死，或者淮安队，你看他虽然在防守，但是一旦进攻起来，他能投入足够人员去参与进攻，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于淮安队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他打常州可能会依然延续打苏州的那个战术或者人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打法。那么对于常州队来说呢，我反正在这儿，我就希望常州队要把之前的一些不愉快也好，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争议也好，把它全部忘掉。我喜欢的常州队是去年那种不屈不挠的，我打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放弃的常州队。我不希望常州队还纠结于之前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东西，因为你还有好多比赛要踢，你不是只踢这一场比赛啊，而且常州队今年你已经具备了上赛季不具备的东西，你足够和一些强队去掰掰手腕，当然和这些球队在打比赛的时候，不是说你第一场3-0赢了南通你就实力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你就肯定能灭南京灭这个宿迁，灭后面还有很多强队要打，盐城要打，徐州队打，宿迁队打，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常州队实力还没有说

0: 我见谁都可以灭谁的这样一个到这个层次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球迷也好球员也好一定要摆正心态，就是你一场场比赛去拼，既然你的实力已经提高了，那你把上赛季的那种啊不屈不挠不放弃的精神依然给我延续下来，
1: 对，
0: 那我想对于你们的结果一定不会坏，
1: 真有上赛季那个心态然后加上这赛季的实力，那就最好
0: 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我能够接受失败，
2: 嗯，
0: 但是我去渴望每一场的胜利，
2: 是这个是的，
1: 对吧，这个球迷就评价淮安队啊，他说淮安队有点像西甲的马竞，就是遇到强队我也能跟你掰一掰手腕，
0: 嗯，淮安队今年，你像他之前打这个，就上赛季打苏北球队全输，打到周边的地方的全输。
2: 嗯，
0: 但是打江南球队，他就哎，他就有点心得啊，有时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赛季呢，可能董松教练可能对于在面对自己的邻居的时候，他可能会改变一些打法。
1: 嗯，
0: 但是打这个苏南球队，包括苏州啊、无锡啊，包括这个常州、南京，
2: 嗯
0: 嗯，他可能会坚定自己的这种稳守反击的这种套路。
2: 好，来，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到这个展望一下本周的比赛啊。你看，目前这个本赛季13支球队，还有连云港队还没进球呢，一球还没进啊。那在5月16号，也是本周六的时候，连云港队呢也将会在客场去挑战苏州队。那当然，能不能够突破这个零的突破是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王指导，你看从这支球队两场比赛来看，周六如果说这个连云港队想要取胜的话，他得要进行哪些调整呢？
0: 连云港队要想进球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就是你的防守要做好，
1: 嗯，
0: 客场打苏州，苏州现在也是有点着急，苏州队我说了，他就是还没有给我感觉没有捏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就是他一些年轻球员的这个运用使用，包括在场上的一些表现还没有做到最好，
2: 嗯，
0: 所以在这一块对于陈婉婷教练来说，这段时间一定会强化，
1: 对，
0: 包括场上的注意力啊，这个老是丢在一些细节上面，那对于球队打击会非常大的，包括自己的定位球的使用，那么对于陈婉婷教练来说一定会做出一些调整啊，包括在人员上啊肯定会做出一些调整，那么对于连云港队来说，一方面做好防守，第二方面呢就是两个边路，
2: 嗯，
0: 就是连云港队他的中场，你得把对方顶住，就是不让对方轻易的去在中场和轻易的去拿球，但是自己两个边路如何把它打开，就是这个反击的速度能把它加快，就连云港队之前两场比赛我觉得就是他反击速度似乎有点不够，
1: 嗯，
0: 就是往前投入的兵力有点不够，不敢的就是往上走，就是总是好像有点畏手畏脚，好像有点就是我攻上去我怕回不来，会有点这种感觉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又是客场比赛，对于连云港队来说会有点难度，会有点难度，所以我觉得对于连港来说，这场比赛首先，不要去就过多的先考虑到，比如说我先进球，或者说我要领先，我要赢球，不要过多考虑这些东西，就是还是做好自己的防守，先做好防守，然后去找反击的这个机会。但一旦有反击好的机会，一定要大胆的敢投入兵力，啊，这点对于连港队会比较的这个关键。
2: 嗯，好，来，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先锋观察呢还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和我们聊到这个关于上周比赛或者说本周即将进行的这个苏超比赛的一些关心的话题啊，想聊一些内容都可以和我们王指导在线交流的啊，记住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添加一下江苏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来看一看本周还有第三场比赛，就是扬州和镇江的这场比赛。那因为扬州和镇江队呢目前排名都是比较靠后的，尤其是镇江队虽然说他进了两粒进球，但是失球数是多达5个，目前排名是倒数第一。不过呢，镇江球迷好像都还是挺豁达的，在当地的这个墙上还有涂了喷绘，说这个倒数第一也是第一，你看这个心态就很好啊，就用这样的一些文案。那所以我觉得王指导您看一看，就这场比赛您觉得谁的机会会更大一点？
0: 这场比赛其实我会就是这周我会看这场比赛，
2: 嗯，
0: 这场比赛是我重点关注的，
2: 为什么？
0: 因为扬州的主教练朱古峰是我的队友
2: 啊，
0: 这个陆博飞呢也是我们曾经在顺天俱乐部共事的，这个他是教练，也是球员，对吧？我们都认识啊。我本来我在想，我说这场比赛之前我给两个教练都打个电话，我来问问他们怎么做，
2: 嗯，
0: 他什么个心态啊？
2: 对，
0: 那想想算不能打，这个不要影响他们去备战啊，因为这个扬州队包括镇江队目前积分情况都不是太好，但是呢，偏偏呢，之前在赛前的时候，球迷各自的球迷对他们的期望还是蛮高的，就是一个教练的调整，另外一方面球员的调整啊，包括之前一些 季前赛就热身赛，
2: 嗯，
0: 应该讲打的表现都还不错，嗯，但是真的打到苏超这个几轮比赛下来之后，哎，好像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2: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要看结果，竞技比赛就是看结果，但是，作为我们球迷来说，作为我来说，可能我要看一下就是两方所展示出来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我觉得扬州队需要一些霸气。
2: 啊
0: 啊！我这是我要跟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如果我要聊天的话，我就说你主教练就要有霸气，
1: 嗯，
0: 你主教练没有霸气，球队就不会有霸气。你首先要表现出霸气，
1: 嗯，
0: 就是你要有那种在场上舍我其谁的那种气势，
1: 嗯，
0: 球员才会跟着你走，
2: 嗯，对，
0: 对吧？因为扬州队水平不差，
1: 是缺乏一点
0: 水平不弱，
2: 嗯，
0: 就是我们
1: 对
0: 对这种强烈渴望，
1: 嗯
2: 嗯
0: 啊，那我觉得扬州队在这一点上。似乎稍微差一点劲，
1: 嗯，
0: 差点劲啊！
1: 我说跟他之前那个外号起得不好
0: 啊，
1: 非要人家都是哥，你非要人家喊你叔，杨叔这个叔字一出来，
0: 扬州这场比赛应该是主场吧？扬州打镇江应该是主场，
2: 是是是。
0: 打镇江，镇江虽然丢球比较多，说明他的防守是有问题的，
2: 嗯
0: 啊，进了两个球，但是丢了五
2: 个
0: 球，说明他的防守有问题。我想这段时间。这一轮他正好轮空，
2: 嗯，
0: 那么下一周比赛这半个月的时间，陆博飞陆指导肯定会加强他们的防守，但是在短时间之内，你说防守会，有一个非常明显
2: 的
0: 提高
2: 啊，
0: 也非常难，
2: 嗯，
0: 也非常难，
2: 是的，
0: 所以扬州这个扬州队要利用这个镇江队的防守方面的一些问题，能够迅速的能够抓住机会，我想这两支球队啊，这场比赛都会有机会，
2: 嗯，
0: 都会有机会，就看谁能够抓住。
2: 是，
0: 有时候抓机会是一种本事。
2: 对，
0: 这场比赛我一个机会抓住了，你十个机会抓不住，嗯，那机会再多
2: 也没
0: 用，
2: 对，是没用的。来，这样子，我们上周的这个江苏足球超级联赛是落下帷幕。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排名啊，盐城暂时是发挥稳定，稳居这个积分榜。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
2: 嗯，
6: 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8115050，4008115050。
2: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

0: 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
1: 5050。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115050，4008115。
2: 报阶段自4月16号的8点开始，已于5月15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结束。全市今年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了积分落户申请。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的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的话，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约1.2亿吨，植树造林大约28亿棵树。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当地时间的15号在波兰的罗兹举行。中国队被分入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队。本届赛事将于9月5号到27号在波兰举行，共有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决赛在9月27号罗兹举行。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举行。中方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并避免在外国领土进行新的部署。在核共享安排问题上，中方认为这问题既涉及了核裁军，更应该从防止核武器扩散视角来审视。中方对现有的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了严重关切，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其在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的领土，并避免在外国领土进行新的部署。中方还表示，个别国家的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0: 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必要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监督，防止不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行为发生。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军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卢卡加州等地的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以及俄方控制区的炼油厂、弹药以及雷达系统等等一些弹药库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今天消息，根据新西兰的警方通报，5月15号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1号公路的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我国的香港游客2人遇难，2名伤者送医救治。中国领馆是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督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及家属及时提供领事服务以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请自驾游客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温度变化不大，最高温度仍然是在30度左右，不过风力依旧持续较大。预计今天阵风仍然是有7到8级，明后2天东南风5级左右，阵风6级，请注意人车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近日，浙江杭州一名女子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所谓的减肥针，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最终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本来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具有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作用而被部分人群追捧为减肥神针，但也正是其延缓胃排空的核心作用会导致食物在胃内停留时间异常延长，从而引发恶心、呕吐、腹胀等剧烈的胃肠道副反应，剧烈呕吐更可能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会损伤食管黏膜，甚至因低钾血症而引发心律失常。酮症酸中毒就是一种严重的代谢紊乱状态，常因不当使用减肥药物或极端节食导致，需要立即就医处理。这类通过抑制食欲和延缓胃排空来减重的药物不可自行滥用，否则就可能引发酮体蓄积、酸碱失衡，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减肥针属于处方药，需要医生评估 BMI 指数、合并症及用药风险之后开具，不可网购。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那里被称为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还有叔叔一定要备齐，能帮咱们扶正固本。同时还有同堪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

0: 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那么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而化界膏呢，就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而且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咱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的而且专业的膏方。同含春堂是始创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那么在上海呢，拥有多家连锁药店，还有自己的诊所。那么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9，就是发一个阿拉伯数字9到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就要关注下周四的同含春堂养生节直播。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块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参加上怎么办？我们在5月20号之前还给大家每人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够领取 400-100-8910 400-100-8910。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那么这次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依赖性越来越强了。那么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在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块9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活动虽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在接下来先锋观察里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这是最近 OPPO 手机呢发布了一款活动文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个文案当中写到啊，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呢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他恨不得都穿上婚纱。哎，大家听到这个文案的时候，脑子里面会浮现出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或者你会怎么想啊？那在社交平台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文案并非是在呈现母亲的形象，而是对母亲的一种冒犯。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无伤大雅的玩梗根本就不必上纲上线。那首先我们得给大家捋明白一件事儿啊，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发到巨大的争议？而我们刚刚说的那两句话 ，OPPO 的文案里面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他玩的是什么梗呢？我来给大家先来说一说。可能有不少朋友一开始听这句话的时候是觉得一头雾水的，因为文案中说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一个一年见两回。哎，我们解释一下啊，是因为他呢是用到了饭圈网络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饭圈的粉丝啊，习惯把自己喜欢的偶像称作老公啊。那这个文案呢，本来想表达的就是妈妈一边有自己的家庭和丈夫，一边呢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这就是所谓的另一个老公啊，有自己的 这个追星爱好，见到偶像

像比见老公还要精心打扮，他可能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品牌呢，本来是想借助这个网络梗，塑造一下当代妈妈，她不只是围着家庭转，哎，她也得要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打破对母亲的刻板印象。但就是这样的一段想玩梗、想蹭年轻化语境的文案，一经发布就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巨大争议。在普通大众眼里啊，可能很多人不会把追星或者饭圈的这个梗和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文案联想上，大家只会从字面和家庭伦理去想那句话的含义，觉得用子女的口吻说母亲有两个老公非常不妥，而且也很刺耳。社交平台上绝大多数网友也都说，这根本就不是在好好塑造母亲的形象，反而是对母亲群体、对家庭亲情的一种冒犯和不尊重。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觉得，这就是年轻人随口玩个梗而已，没有必要太较真、太上纲上线。面对着一边倒的舆论争议， OPPO 官方呢很快就发布了致歉声明，诚恳地向公众道歉了，说品牌解释啊，说他们这个创作的初衷是想打破社会对母亲的固有标签，想呈现妈妈可以爱运动、爱读书，也可以有追星的爱好，要拥有自己的生活，但也承认自己这个文案的表达严重失当，引发了大众情感不适。随后呢，也第一时间下架了这组有争议的宣传文案。但是这个事情它并没有随着道歉就平息了。争议发酵之后啊，有网友就扒出这个负责这次营销策划的相关负责人呢，说这个负责人呢毕业于武汉大学。就在5月10号，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官方网站也发布了一个专门的声明，明确学校极其不认同这家手机厂商广告文案的内容表述和价值倾向。同时他们也寄予这位校友，希望他能够拿出自省的勇气，虚心接受社会批评，和企业一同扛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样在5月10号，中国广告协会也及时发布了行业倡议，态度非常坚决，坚决抵制扭曲亲情、调侃家庭、低俗玩梗、刻意出位博流量的营销行为，也呼吁行业要自觉规避容易造成价值误导、情感不适和伦理争议的各类营销活动。中广协也在强调，广告它不是简单的商业宣传，更是文化传播，也是价值观传递的重要窗口，绝不能够沦为无底线的玩梗、低俗的炒作或者制造流量噱头的工具。我们一直在说啊，广告创意它可以求新求变、追求巧思，但是绝不能够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首先它不能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不能够违背传统家庭伦理，或者说误导，尤其是给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一个误导，这是坚决不行的。那亲情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文脉，一个文化的根脉，而母爱家庭亲情它是整个社会最珍贵最温暖的情感底色，应当被尊重、被敬畏、被温柔的诠释，不能够被商家拿出来随意调侃。那其实在我看来啊，这次 OPPO 文案的翻车，表面上可能看似是一句文案的措辞不当啊，玩梗翻车了，但其实深层次暴露的是当下很多品牌在营销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味的追求年轻化、追求流量话题，会把创意和社会底线甚至是伦理分寸完全割裂了。品牌呢，他们想贴近年轻群体，所以想利用一些网络梗去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这个思路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玩梗是要有边界、有场景、有分寸的，不能不分老少、不分家庭伦理，把饭圈小众梗呢随便就套用在了母亲的身上，而且以子女的身份去调侃妈妈的追星，还用这种暧昧化的文案表达，不仅没有体现出对于母亲的尊重和理解，反而无形当中呢淡化了母亲为家庭的付出和担当，和母爱还有母亲角色本该有的温情的内核，这是完全背道相斥的。所以我们也想说啊，对于品牌来讲啊，一句公开道歉可能只是第一步，远远不够，真正需要做到的是重新摆正营销理念，明白商业流量啊，它永远是不能够凌驾于公序良俗和亲情伦理之上的。创意可以放飞，但底线不能失守，

0: 可以年轻化，可以玩梗，但是必须要懂得敬畏亲情，尊重大众情感，肩负社会责任。只有守住分寸，守住底线，懂得共情受众，这样啊，你的品牌才能够真正的赢得人心，走得更加长远。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2: 热点事件突发现场，权威发布，马上插播，马上插播。

0: 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端的这个端口，交接对接完成之后，天舟10号将会转入到组合体的飞行段，后续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到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照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先锋观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一起和 AI 有关的案件啊。南京有一名叫做李小亮的律师，他有一天啊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相关信息，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输入自己名字的时候，百度给出的这个 AI 智能回答竟然凭空编造出了一条不实内容，说这位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你想这李小亮坐不住了呀，平台无缘无故的就被这个就把他给 AI 造谣了。他说这个说 AI 说他造谣判刑，你换谁都无法接受。为此呢，李小亮律师就拿起了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到今年三月份，二审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明确认定百度已经构成了名誉侵权，责令百度啊必须要进行书面道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百度曾经提出过一个抗辩理由啊，说这类错误呢是属于 AI 幻觉，是技术本身不可预见，没法完全避免的问题。不过呢，法院他也没有完全采纳这套说法，没有把 AI 幻觉当成平台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而这件事其实也引出了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话题，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发现现在 AI 的生成能力真的越来越强了，很多人在查资料或者了解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依赖 AI 搜索， AI 问答，而且 AI 已经成为了大众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一旦 AI 产生了幻觉，它去主动编造一些虚假信息，那这就很容易污染信息源头，误导公众的认知，甚至随意损害个人名誉。那到底该怎么去管住 AI 幻觉，守住真实守法的底线，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我们也都清楚，人工智能目前还处在高速发展、快速迭代的爆发期。客观来讲，我们不能够一刀切苛刻要求 AI 做到零幻觉，那如果标准定得太绝对，反而可能会约束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和升级。但与此同时，也绝不能够因为技术还在发展就可以放任它无底线无规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立下基本的规矩，引导技术向上向善。尤其是在具体的纠纷个案里面，也必须要去清晰地划定 AI 幻觉，它如果一旦造成了诽谤、侵权、误导，那最后到底由谁来负责？你要负多大的责任？或者这个责任的边界在哪里？这都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必要性的。那其实今年年初，杭州互联网法院也审结了关于国内的首例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有一位用户梁某，他呢当时在一款 AI 应用上啊去查询高校的报考信息，结果 AI 给出的这个校区招生信息全都错得离谱。那这位用户觉得被误导了，于是呢他就起诉了 AI 服务的提供商，但最终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问了，你看同样都是 AI 出错了，都是 AI 幻觉。
1: 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正在发生的一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但是绝大多数人却毫无察觉。这不是危言耸听啊，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监测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呢？过去30年，全球的昆虫以惊人的速度在消亡， 昆虫。

的灭绝速率是哺乳类动物的八倍，超过四成昆虫种类的数量在骤降，近三分之一的昆虫种类有灭绝的风险。那这个昆虫数量的持续下滑，正在给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等等很多领域带来连锁的负面效应。不少农作物生长它都离不开这种昆虫授粉呢，一些昆虫种群持续衰退，全球粮食供给也面临着直接的隐患。这个科学家们的科研团队在尼泊尔选取了10个以自给农业为主的村落，开展了为期大概一年的实地调研。那当地村民的日常饮食跟收入都高度依赖本土的农作物种植。然后这一年调查的数据显示，传粉昆虫给当地农户撑起了44%的农业收益。但是呢，随着传粉昆虫数量的变少，物种多样性的降低，村民的经济收入和膳食营养水平也随之走低了。那产能会受到严重的创伤，那它带来的影响广度和深远程度会远远，里边说好像有炎症了啊，突然就疼得受不了，急剧疼痛。你看看，这就叫物我两忘啊，极度的专注，把手机都玩成这样的关节永久性损伤，都玩到这种境界。你说这种专注的劲儿，你放在任何一个事儿上，那不都能干成吗？早就出师成佛了。遗憾的是，他这种极致的专注，正在批量的制造现代社会的不少残疾人。当然，这残疾人要打引号啊，因为这是一种很荒诞的集体无意识。现在你看多少人，就在用身体最脆弱的部位去支撑精神最沉重的欲望。这小姑娘不就这样吗？小拇指当成支架，在短视频的洪流里随波逐流，在社交信息的碎片里边捡垃圾。手指头的确承受了巨大的压强，但是这种压力它没有转化成动能，反而成了病理报告上的关节囊撕裂。哎，这就好比你有一辆法拉利好车子，但是你把它开到泥潭里边，还抱怨为什么引擎报废了。咱们总觉得自己在驾驭工具，实际上往往你看最后是什么结果，工具在反向驯化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被折叠成那种畸形的形状。小拇指的悲剧，这就是当代人精神困境的一个缩影。习惯了用省力的方式去获取信息，用敷衍的姿态面对世界。你看每天上下班道上刷手机，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甚至在马桶上都抱着手机。这些时间你完全可以陪伴身边人去锻炼身体，去登山远望，去阅读经典。可是这些时间和精力就天天扔给了那块屏幕，然后这身体当然就抗议了。那不单是小拇指，你的颈椎、腰椎、眼睛，甚至大脑皮层啊，不信摸一摸你的脖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僵硬的像一块铁板？看看自己的视力，是不是每年都在下降当中啊？有人说这时代的代价，实际上这就是懒惰的代价。放下手机不难，难的是对抗那种看不见手机我就觉得跟世界失联了。难的是在没有信息投喂的间隙，面对空无一物的自己，所以他不愿意忍受这种哪怕一会儿的精神空虚，这就是悲哀。悲哀在哪里？咱们在用最高级的智能设备把自己活成了最低级的生物。如果真有那种痴迷的力量，如果真能屏蔽外界的干扰，全情投入去做一件事，做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多好啊。比方说，哎，全情投入的去读一本有助于自己提升的书，去学一门复杂的技术，哪怕去跑一场马拉松，甚至是用来钻研怎么做一份完美的 PPT， 这都好过你在那儿浪费时间啊，在那儿每天刷手机，最后把关节都

都给刷坏了。所以各位，下次再抱着手机的时候，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托起的到底是一个新的世界，还是浪费掉的时间呢？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咱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 OPPO 手机奇葩文案的事件进一步发酵，武汉大学文学院发布了声明，对于自己的毕业生于某在 OPPO 手机母亲节宣传文案当中的不当行为做了回应，表示诧异和震惊。但是声明同时也说，于某曾为毕院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端正，曾经在公交车上救助受伤的老人，获得了师生的赞誉。声明最后呢，是希望于某能够尽早的改正自己的错误。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探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这个 OPPO 手机奇葩文案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一个照片里面有一个女性的形象，旁边打了两行字，那感觉就是那个女性说的话。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搭扮，见另外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有一种解读，大概这个年轻女性形象的大引号的母亲啊，是一个追星族。而追星族呢，有的时候就会管自己的偶像叫老公，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文案。还有另外不同的解读啊，也搞不清楚。我们当时讲呢， OPPO 的这个文案是令人极端费解的，属于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云的那样一种，从商业上文学上都完全不能够成立，通俗说非常的 low。 而那个于某呢，他搞出这样的一个文案来啊，可能不能说明他的整体水平，但至少这个文案他做得很糟糕。第一点就事论事。第二呢，武汉大学文学院为什么发这个东西，网上有一些批评已经出现了啊，说你的学生惹了这么一个事，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就事论事，最多批评到 OPPO 手机，你为什么非得发这么一个东西让大家意识到于某曾经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呢？有什么必要呢讲这个话？我们当时啊也是做了一些调查，可以给出结论的。这个于某呢发了这个所谓的奇葩文案啊，他就被盯上了。盯上了以后呢，有些人是挖地三尺倒插一声，换言之，于某之前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一挖武汉大学。接着有些人呢，通俗讲就是开盒嘛，于某的过去的经历，他在武汉大学的经历，他写的毕业论文，把毕业论文都调出来了，感觉在用人工智能一遍一遍的过，找当中有什么问题。所以不是武汉大学文学院莫名其妙跳出来，而是他已经被签到了，他不得不发这个声明。而这种挖地三尺倒插一声啊，我总觉得带有一定的戾气啊，这是第二点。第三，武汉大学文学院他的声明本身不叫割席啊，网上有一些网红说这个叫割席了，怎么是割席呢？人家声明最后不是已经讲了吗？于某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只是他犯了这个错误，希望于某好好改正，并没有说与于某割袍断义啊。就这个事儿本身不大啊，但是折射出来的那种碎片化理解某件事情的思维倾向，可能也是值得警惕。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个事儿，中国之声报道，最近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远程 OTA 升级之后呢，续航就掉下来了，原本能跑500公里，现在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从40分钟拖到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也就是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直接改你的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你的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这么来应该是有动机的，因为一些新能源车在当初销售的时候啊，现在好多没有这个福利了，当初有首任车主终生免费换电，或者免费维修三电等等啊。简单说，你电池真是不行了，我就给你免费换一个。大家知道电动车最贵的就是那个电池嘛，车主的理解呢，我正常用，不行了你给我换。而对于一些新能源车企来说呢，我尽量让你用的久一点。如果说你正常用，
过几年可能电池真的就得换了，我现在给你把电锁上，换言之你每次电也充不饱，这样你电池的寿命就能够久一点，代价是呢，你跑的续航里程会短很多。其实媒体挖出来的一些事儿啊，车主本人都没意识到，他还限制你放电功率呢。换言之，你把电门都踩踩，你有没有发现你车跑得没以前快了？像这种做法，讲白了啊，三个字，不诚信，企业不诚信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的东西我做主，如果有人把我的东西拿回去，又变成他做主了，那我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就又变成你的了嘛？那你是不是该退给我钱呢？如果不退给我钱，那你就不能够替我做主，这方面法律应该有明确的保护。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京沪高铁发布了公告，从5月26号开始，对于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的价格票价统一上浮 20%， 以京沪二等座最高票价为例，现在最高票价是673，上浮 20% 以后就是807，已经超过了多款折扣机票的价格。记者呢也是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啊，部分车次的直行票价它也是有相关的折扣的，所以你当真去买不一定是公示的那个价格，有可能仍然可以买到便宜的车票。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拉高上限但是价格有折扣，这是正常的市场调节行为啊，跟航司跟飞机是一个道理嘛。你去买飞机票的时候经常价格都不一样，但是你看如果买全价机票那就真的是非常昂贵啊。高铁呢同样的道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于一个大的项目来说，能不能做到整体盈利，能不能做到逐步的收回成本，这是生命线。高铁像京沪线肯定是赚钱的嘛，像河蚌线肯定也是赚钱的嘛，那么多人呢。但是有一些高铁线客观上说现在还没有赚钱，如果说不能在赚钱的项目上获得足够的资金，那么铁路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第三，铁路它看上去是独家运营的啊，其实呢也有飞机差异化竞争，短途呢也有高速差异化竞争，它价格也不会乱涨。第四呢，归根到底铁路是公共事业，既然是公共事业，那么账目的公示啊也应该做好，要方便大家查看。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南京有一位73岁的葛志平先生，他的侄子前段时间去世了，末年45岁。他的侄子呢叫葛玉玲，独生子，生前没有结婚，父母都已经去世，叔叔在侄子生病以后一直是照顾侄子的，侄子突然去世又没有留下遗嘱，叔叔想继承侄子的财产，可问题是呢现在卡住了。葛玉玲留下来房产一套，抚恤金5万，存款15万，资产现在没办法转移，因为叔叔不是法定继承人。

0: 人。叔叔葛志平已经将代管资产的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法院正在履行法律程序。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啊。第一点看法呢，民政部门还是应该积极应诉。我相信作为民政部门来说，他也不愿意碰到这种事情嘛。甚至于按照人之常情来判断啊，我相信相关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他也是觉得叔叔该拿这个钱啊。但是法律上你没办法拿这个钱，没办法拿这个房子。你如果希望拿到这个房子怎么办？你告我。只要你在法律程序跑通了，我们这边顺理成章的财产就能给你。考虑到73岁的老先生啊，体力精力都不太方便了，民政部门呢作为被告也应该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立遗嘱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逐步的会走进深度老龄化社会，也是一个少子化社会。在以前基本上没这种事儿，因为多子女嘛，怎么样都会有继承人。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会有所变化。如果希望自己一生的资产能够去自己最希望的地方，提早把遗嘱立好，对所有人都好。第三呢，默认遗产的继承范围能不能扩大？现在是配偶、子女、父母是这样的一个继承范围啊，但是考虑到少子女的原子化家庭越来越多，那么遗产默认继承的范围能否进一步扩大，这是需要与时俱进的讨论的。今天的慧眼天下周末特别版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脂520特别活动，六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五合一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14:00。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22岁站上斯诺克最高领奖台，
3: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
2: 选择休学打球，
4: 那个时候一休学了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5: 就没有会突破的不去吧。
2: 世界斯诺克的未来，
3: 就是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可以打球。
2: 属于我们的时代，铁坤马上讲述。
6: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莫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有一张瑞典银青文奖杯的，我比较喜欢。我当时也是感觉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安静了几秒钟，我在静静地感受那个奖杯，与奖杯与球桌感觉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是因为我太梦寐以求那个冠军了。从小一直到现在吧。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决赛现场，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首次捧得世锦赛冠军的奖杯，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很多人也都在感叹，在肖恩·莫菲2005年夺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吴一泽还不满2岁。
8: 这场比赛最后一个球你赢了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3: 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自己坚持的跟场上所做的一些应对措施，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所有的压力都释放了。
0: 斯诺克世锦赛是斯诺克三大赛事当中历史最久、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赛事，被公认为职业球员的终极目标。今年的斯诺克世锦赛为期17天，采用传统的长局制，局数随着轮次增加，从首轮19局到决赛35局，长时间连续高强度的比赛，对参赛球员的体能、战术、专注力以及心理韧性等综合能力，这都是极大的考验。
8: 真正比赛中的时候，你处在什么状态？
3: 也比较焦虑，然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尽量的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赛场。但其实当你真正站在那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控制的，我觉得。
8: 每天怎么睡觉？能不能安然入睡？
3: 其实也比较难。我在努力的让自己睡得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睡觉对于这种长局制比赛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从开赛以来一直都不太安稳，我需要服用安眠药。
8: 那段时间
3: 每天都？对。
8: 如果不吃的结果会是什么呀？
3: 也不至于说完全睡不了吧，但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睡眠的质量。
8: 为什么呢？
3: 自然而然的一种焦虑吧。因为一场比赛下来，它又夹杂着很多种情绪，可能你需要尽快的去调整。
9: 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我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10: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0: 采取35局制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年轻的吴一泽与莫菲鏖战到17-17。决胜局这一杆，也正是吴一泽0-8落后的时候， 莫非突然给出了一个机会，这个球打不进就可能意味着输，而且布局极具难度。吴奕泽果断地打出了进攻的一杆，这一杆吴奕泽连续打出了85分，直接清台锁定胜局。
11: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
12: 因为我不喜欢大量的防守，我一般就是我认为能进攻的情况下，我从来不会选择防守，这是我的比赛风格。我可能有的时候80%-90%的球员会选择防守的球，我还是会进攻。
0: 本届世锦赛，吴奕泽开局顺利，首轮以10-2的成绩强制晋级16强，但是第二轮比赛他将对阵四届世锦赛的冠军英国选手马克·萨尔比。此前两人曾经有过6次交手，但是都是以吴奕泽的失败而告终，所以不少人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8: 面对一个连输6次的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重的比赛，心理上会不会有阴影？
3: 其实我在这方面调整的还不错，因为我觉得之前可能大部分都是还比较年幼的时候跟他交手的。
8: 年幼是多大？
3: 20岁，2-3年前。包括前几次的也是有一些小比赛的交手，都他的对抗性跟都是没有那么的高的。所以说世锦赛我觉得自己也是全力以赴，无论是之前输过多少次，或者是对方的实力和排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跟自己比赛吧。
8: 那也就是说打台球可能面对的对手是一回事儿，但是真正战胜的是自己的那颗心，对吧？
3: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0: 经过24局的鏖战，吴奕泽以13-11战胜了马克·萨尔比。之后的比赛一波三折，尤其是在半决赛中，吴奕泽对阵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第一阶段吴奕泽6-2强势领先，第二阶段马克·艾伦连追5局，一度7-6实现了反超。
8: 被反超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在长局制比赛中很正常，你可以在一个阶段打得很好，也可以在一个阶段对手打得好。
8: 你的底线是什么？
3: 底线就是心不能动摇。
8: 什么叫心不能动摇？
3: 就是你要有一直保持专注在比赛当中。
0: 比赛进入了第14局，因为双方互相缠斗，正常20-30分钟就能够结束了一局比赛，最终持续了100分钟。
8: 本来应该20-30分钟就结束的比赛，延长到100分钟的时候，这个对于参赛选手的这个心理状态来说是一种什么影响？
3: 可能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可能会分散注意力，这是比较直观的影响。
8: 这100分钟你有没有感觉到吃不住的时候？
3: 还是比较累的，但是我知道每一局球都很重要，每一局球都对自己很关键，因为可能一局球就会影响好几局，甚至是整场比赛的走势。对，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8: 你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态吗？
3: 也是比较疲惫吧，可能一些击球上会略显懒散，就从眼神中都可以看到可能没有那么专注。
0: 北京时间5月3号凌晨，吴奕泽对阵马克·艾伦的半决赛进入第32局，马克·艾伦16-15领先进入了赛点。但出人意料的是，艾伦他在击打制胜黑球的时候意外地出现失误。
8: 那个球如果他赢了你就输了，是这意思吧？
3: 对。
8: 好打吗？
3: 很好打，可能就是业余水准都一定能进的球。这就是重压之下吧，可能他当时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极限。其实他那个球没打进前，我也花了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去稳定自己的情绪。
8: 什么意思？
3: 因为觉得比赛要结束要去握手了，觉得比较遗憾，当时就想的就这些，可能想回去睡个好觉。对手突然发生了一个你意料之外的失误。
8: 你的情绪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就一个很大的惊喜。但是我知道那个球打进我还没不会结束，我才只是能将比赛带入到决胜局当中。

0: 需要立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选择了站在那里冷静5到10秒。
1: 加油！
2: 最终，魏泽以17-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而在这场艰难比赛的关键时刻，被公认为斯诺克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的奥沙利文不断地发短信为吴以泽支招。
3: 你收到的他给你的最关键的对你的比赛最有用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0: 就是让我忘记比分牌，找到自己的节奏。
3: 因为你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实际上这句话你已经告诉自己了，那么前辈告诉你这句话几乎是同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0: 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可能你在场上，毕竟我的经验还可能不足吧，你是没有那么坚定的会去执行。有的时候会忘记，有的时候会分散，但是当有一个你信任的人去跟你也同样讲了这些，你会更加坚定吧。
2: 今年二月，奥沙利文曾经在公开采访中盛赞吴以泽，预测这位中国斯诺克新星将在3年内荣登世界第一。
4: 我认为吴以泽将在未来3年内登顶世界第一，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名现象级的斯诺克选手。
2: 2003年，吴以泽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他从小与台球结缘，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吴以泽的父亲吴杰品向记者回忆：“
3: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吴以泽，他是块打球的料？”
5: 小的时候，他属于比较腼腆的孩子，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就是那个球房里边去玩去了。他一下子上去了以后，他就能打进去球，挺准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3-4岁嘛。
3: 有人教过他吗？
5: 没有，
3: 他以前看过吗？
5: 也没有。他那个时候他就喜欢上了，喜欢上了以后，有时候玩10几个小时都有，他就很喜欢嘛。
2: 后来，斯诺克也就成了吴以泽小时候最大的兴趣爱好。在上小学以后，他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球房打2-3个小时的斯诺克。在吴以泽8岁的时候，父母还专门为他买了一台球桌放置在家中。
3: 您家里有多大地儿能容得下这张台球桌？
5: 放不下，把那个卧室的墙给敲掉了，敲掉了以后桌子放下去了以后还是挤，卫生间的那个方向就出不了杆，出不了杆的话就没办法，又把那个卫生间也给砸掉了，砸掉了以后嘛，就卫生间就变成露天的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家里边就再也没叫过别人去。亲戚朋友们来了以后，有时候他想上个洗手间的话，你就不方便嘛。
2: 家里有了台球桌，吴以泽打球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他开始参加一些比赛，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完成学校老师所布置的家庭作业。
5: 到了4年级下半学期吧，我记得是，我就跟他们班主任说，我说我们孩子只是来听课，就不做作业了。然后他们班主任就要求我写个东西，然后我就给他们班主任就写了东西。
3: 您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5: 那个、
3: 哪有学生不做功课的？
5: 我那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他不知道他将来能走多远吗？我想的他可能可以也凭这个有一口饭吃的，因为那个时候丁俊晖已经很有名了。
3: 打出去了。
5: 对对对。
2: 从买回球桌让儿子在家里打球开始，吴杰品就丢掉了卖家具的生意，开始专职陪伴儿子打球。
5: 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给他捡球，每天起来擦球呀，清理桌子呀，一直就是做的这个。
3: 那家里谁挣钱呢？
5: 我老婆就在那个家具店上班嘛。
3: 那你们俩谁更擅长做生意？
5: 做生意我感觉我更擅长一点。
3: 那为什么要不擅长的人去做生意呢？
5: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感觉培养孩子更重要。
3: 他这么喜欢，您不给他找个老师呢？
5: 那会儿就感觉就是那个出去学球了，就费用高得很，觉得一个月要掏5-6千块的那个练习费，负担有点重。然后我就

0: 自己只要有比赛我就看嘛，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在网上有时候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一些学习方法。
1: 您是自学的教练是吧？
0: 对对，就我们父子两个自己在那里摸索。
2: 吴杰平全职陪伴儿子打球，也使得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显得拮据。2016年，未满13岁的吴亦泽已经在兰州球坛出露头角，他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而练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为此，吴杰品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儿子选择休学。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您要做最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让儿子。
3: 可能我那一天的生活都不太开心。
2: 吴杰品和吴亦泽父子二人在英国相依为命，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过着从出租屋到训练基地两点一线的生活。儿子练球，父亲负责衣食起居兼业余教练。
0: 我说个题外话，我感觉尤其是在英国那边啊，就不要抑郁了就好。
1: 为什么会出现有可能抑郁的情况呢？
0: 我又不会英语，就我一个人，我也不出去的，哪里我都不去，我就两点一线的生活嘛，就让人感觉会有一点那种压抑。
1: 支撑你能度过那段靠什么？
0: 那个我觉得是信念吧。
1: 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老是跟他讲最高的愿望，我说你能成为一个这个属于你的时代的球员，一个划时代的球员。
2: 其实在前往英国的最初两年里，吴亦泽冲击职业资格的比赛并不顺利，球场连续失利给父子俩的生活也增添了无形的压力。
1: 所有的这些要素多煎熬啊。
3: 我会尽量的去让自己有信念，当然很多时候也会有那种动摇的时候，可能长期的一种修炼跟自己。
1: 修炼什么？
3: 修炼内在，修炼技术，都要修炼了。
1: 因为我们都往往都是几十岁甚至中年往后的才去修炼这个词，为什么你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会去修炼自己了？
3: 我觉得也是被生活所逼，这是唯一的出路。

0: 钱。
1: 对，竞技体育，我觉得这也是最残酷的点，他不会认可一个输的人，所以说你必须要去赢。
2: 凭借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上的惊艳的表现，吴亦泽如愿赢得了一位职业球员的最高荣誉。在夺得冠军以后，吴洁品和妻子亲手给儿子披上了五星红旗。而在现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吴亦泽把最高评价给了他们。
1: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现在得到了一个极其正向的反馈，就是他得到了珍贵的世锦赛的冠军。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期望值，那您会怎么面对呢？
3: 这个我给他有讲过，这还是最近这几年啊，因为打随着这个职业赛场的比赛越来越激烈啊，我是作为父母的，其实最大的愿望呀，也不是你成为一名多么优秀的运动员或者划时代的怎么样，我说那是原来愿景是这个，但实际上我说作为父母的话，我说我们中国人的父母的话想的是你健康快乐的生活就好了，其实别的有时候想想吧也没那么重要。
2: 吴亦泽成为第三位挺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2025年，28岁的赵星彤夺冠创造历史。2016年，29岁的丁俊晖打进决赛，成为中国斯诺克第一人。有评论认为，从丁俊晖到赵星彤、吴亦泽，中国的斯诺克时代正在到来。
0: 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我没有后悔过。
0: 你喜欢他什么？
1: 那种。
4: 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以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这个买家的套路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的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多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故事我们就从曹先生的遭遇说起。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的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顾客陈某的仅退款的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按照曹先生的说法，由于当时陈某

0: 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就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的申请，希望顾客能够退款退货，把商品也退回来。曹先生，
1: 就是我们发货了一个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0: 刚开始曹先生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曹先生也没有在意。但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1: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0: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询问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以后，他感觉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1: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0: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且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也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1: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0: 曹先生也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是吗？如果发货，陈某一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的损失。但是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未按时发货违反了平台的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的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1: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经营了。喝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有让曹先生真正的安心，想到这类恶意侵扰可能会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曹先生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经过调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也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公诉。检察官介绍，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的下单，等买家发货以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够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那么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2: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0: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那么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对商家进行报复和施压，
2: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0: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来说，每一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这些成本， 并且大量异常的订单和退货也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因此，为了让店铺尽快的恢复正常经营，大多数的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2: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我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损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官解释，在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2: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江阴市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3: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地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0: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以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非常诡异，而且非常仓促，这就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中国邮政南阳市内乡县分公司工作人员：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0: 这名男子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的挂号信呢？工作人员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个男子的行迹也非常异常，这每次寄完信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似乎在刻意避免和他人接触。出于职业的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南阳市内乡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5: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0: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线索展开了追踪调查，发现这个男子曾经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5: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 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7: 这是他给我的。
6: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男子叫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的信件都是从哪来的呢？警方依法将李某传唤到派出所，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5: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0: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那都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8: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9: 铁坤讲述。
8: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中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发布大风警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南京市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实施方案日前正式出台，提出建立

0: 六加 X 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以高水平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为重要抓手，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到2030年，南京全市未来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南京日前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力争通过2年努力，目标到2027年全市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总规模达到2000亿元。行动计划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具体目标，到2027年推出300款人工智能终端标志性产品，打造20款终端爆款产品，培育20个自主品牌，打造6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培育5家百亿级企业等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到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燃油车市场的萎缩正在撕开新一轮降价大幕。昨天，长安汽车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6.49万元，限时享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指导价8.79万元，降幅达到26%。事实上，长安的这款新车呢，降价只是市场一个缩影，市场上多款燃油车都开启了新一轮的降价。成联分会的秘书长崔东素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1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2.3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7.2%。今年1到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23.6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呢，平均达到3.4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4.6%。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等15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北京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昨天发布，进一步规范了帐篷露营地的设立、经营与服务行为，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管、责任清晰的露营管理体系，保障游客安全与合法权益。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近日刊登为中国零关税举措开启南非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指出了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反映了中非经济关系开始朝着长期制度性贸易的安排转变，有助于非洲国家提升其工业能力，推进区域一体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的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全美最繁忙的通勤铁路长岛铁路迎来了30多年来首次全线停运。此前，劳资双方没有能够在周五夜间截止期限内呢敲定涨薪的方案。此次罢工涉及大约3500名机车技师、电力工人与信号工作人员，也是该线路自1994年以来首次大规模停工。经过2天的谈判，仍未达成共识之后，机车司机与乘务员工会全国副主席凯文·塞克斯顿在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罢工启动。铁路停运呢，势必会进一步加重长岛路面的交通压力，平日30万名通勤的民众只能改换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我省自北向南有明显降水，沿江以及以北地区大到暴雨，徐州中部地区大暴雨，苏南地区中到大雨。强降水时段主要是在18到19号白天。

0: 期间呢，局地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浙江杭州一名女子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所谓的减肥针，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最终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本来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因具有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的作用而被部分人群追捧为减肥神针，但也正是其延缓胃排空的核心作用会导致食物在胃内停留时间异常延长，从而引发恶心、呕吐、腹胀等剧烈的胃肠道副反应，剧烈呕吐更可能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会损伤食管黏膜，甚至因低钾血症而引发心律失常。酮症酸中毒就是一种严重的代谢紊乱状态，常因不当使用减肥药物或极端节食导致，需要立即就医处理。这类通过抑制食欲和延缓胃排空来减重的药物不可自行滥用，否则就可能引发酮体蓄积、酸碱失衡，甚至危及生命。医生提醒，减肥针属于处方药，需要医生评估 BMI 指数、合并症及用药风险之后开具，不可网购。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父亲啊去世12年了，女儿突然收到银行的催债短信啊，说将近24000，实际上呢本金只有7000，剩下的17000啊全是这10来年滚出来的利息啊加违约金，实在是太离谱。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呢为了逃避进监狱服刑啊，居然精心伪装成瘫痪病人，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6: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5: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在父亲去世12年以后啊，上海的陶女士突然收到银行的催债啊，将近24000，而实际上的本金只有7000，剩下的17000啊，全是这10来年滚出来的利息啊加违约金啊，网友直呼实在是太离谱。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7: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8: 陶女士的父亲于2014年去世，当年她特意还清了所有信用卡欠款，可谁知今年1月起催款短信接连发到她手机上，

0: 银行说他父亲名下还有第二张信用卡，欠了23000元，仔细一问本金其实只有7000块，利息滚了十几年翻到了20000多。郝女士懵了，当年拿着身份证去查，银行根本没提过还有这张卡。
1: 那么多年了，怎么能证明这些钱确实是我爸爸花的？
0: 更让他心慌的是，他刚找律师咨询要不要还，银行转头就把欠款清零了，也没给任何解释。
1: 那会不会过个几年又来短信或者电话跟我讲，我爸爸又有欠款没有还清？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陶女士当场就崩溃说，过去这么多年12年了，怎么证明这些钱是我爸欠的，我爸花的是吧？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来催要，才通知12年，早已经去世了，怎么证明是我爸借的，对不对？好，更离谱的是呢，他跑那个网点啊，打客服电话，这个账单啊居然查不到，哎，非常诡异啊！老人已经不在了，身份证的异常啊，历史账单呢查不到，那这个债到底要不要还，要不要认？按理说这样的情况下，你账单都没有，完全可以不认吧？是不是？我们讲一讲啊，李律师，因为你要有证据，对不对？
3: 这笔欠款呢，其实如果说是证据确凿，而且确实存在的话，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人死债不赖，父债子要偿。所以这个债务如果是确实合法存在，证据确凿的话，其实还是应当认可该笔债务的存在。
2: 嗯，但我刚才问的是，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没有账单，对吧？你连基本的证据都没有，你说欠债，那你没有证据，我可以不认吧？从这个角度反过来说，是不是可行？
3: 就这个事情的本身呢，是这样，就是这个死者是不是确实欠银行的钱，我相信这个笔债务存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3: 那么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于这个债务该不该还，以及如何去偿还，以及后续这个银行突然莫名其妙的又不去追讨这笔债务的问题，对吧？
2: 嗯，对，是。咱一点点说，如果没有证据，这可能比较悬。另外一个还有，是不是过了时效，12年了？因为这个债务的这个时效也就3年吧。有没有过时效的问题？银行
3: 有一点值得探讨的就是，因为人死亡了以后，这笔债务是否构成一个终止？因为我们不仅有诉讼时效中断，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概念叫诉讼时效终止，指的是在债务最后的半年之内6个月之内发生了不能够履行债务的客观情况。而本案中呢，像这个死者死亡，其实有可能是会被认定为是这个构成了一个诉讼时效的终止，但这里咱们不展开谈。但就是说这个债务，那么按照高老师说，或者大家通常的理解，这么长时间不来追讨，银行本身是有重大责任的。
2: 嗯，那到底过没过时效，这个终止怎么理解？就还是可以继续来追讨，您的意思暂时终止还可以再恢复，这个意思？
3: 对
2: 啊，
3: 终止的意思是说在债务履行的最后半年之内，如果发生了这个客观情况不适宜追讨债务的，有可能是构成诉讼时效终止，但是具体情况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说的很准确的说，但是要知道有这个规定。
2: 嗯，但是十二年了，这个也可以适用终止，十二年了是吧？啊，好，我们这样啊，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呢没有过时效，对吧？就算银行这个有账单都查到了，确实欠这么多钱，好，那这个到底怎么还？父债子还有没有这说法？是吧？大家很关心啊，这个债，因为他可能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遗产范围内清偿吗？怎么说这个到底还不还这个钱？
3: 对，高老师说的非常对，我们继承的制度规定的就是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对债务进行偿还。如果说你没有继承，如果你放弃继承，你继承的这个财产不能够覆盖负债的话，你可以放弃继承以后，同时也就放弃了债务。
2: 也就是说我一分钱没有继承，那我就不用还，对吧？和我没有关系。那如果我继承的财产大于债务的金额，我是要还，剩下的归我，这意思对吗？
3: 是的，确实是这样。
2: 啊，那如果小于呢？就我继承的这个钱很少，没有到那么多，那我就是在我这个范围内去偿还，超出部分我也不用管，是吧？
3: 这种情况呢，建议你就放弃吧，因为严格来说，只要你继承了财产，哪怕你这个财产不能够覆盖债务，但是你但凡你继承了财产，你就同时要继承债务。我们这里没不按比例，也不按这个金额，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权衡以后对自己不太妥当的话，那么建议你直接放弃继承比较合适。
2: 嗯，因为他这是12年前可能已经继承了，是吧？不是说现在才继承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又怎么办啊？如果这样的话，
3: 但如果追债的话。那么如果我是这个这位女士的代理人的话，我的建议是我只归还本金，对于后续追加的那些就是利息啊什么，我是不予认可的。
2: 哎，对，人们也在质疑。 就是你滚了那么多年，12年，不停的加利息啊、违约金啊，你也不通知我，对不对？12年，这个责任应该在银行吧？这部分我可以不认，是不是？只是还本金啊？怎么说？
3: 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所以这里呢，就是你直接说是银行的责任，因为他是死者死亡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有可能银行呢就是没有办法联系得上这个欠债人。所以作为债权人的话，主张债务的时候，所以这里呢提醒我们，就银行也好，其他的金融机构，所有的债权人，那么你要及时的主张自己的债权。如果发现联系不上，发现有问题，你应当及时沟通，而不是像这样就这样子沉默了12年，突然又冒出来。这个我觉得大家从情理上是不能够接受的。
2: 对，但是如果人去世，首先拿着死亡证明，然后要销户，身份证也没有了，那同时关联的银行卡什么的，这个银行应该第一时间能发现异常啊。不是吗？是这个问题吧？
3: 那就要求我们的银行更加的服务的精细化。比如说，其实你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的，像这样的一个账户会成为一个休眠账户，对吧？那么它会可能连续12个月，甚至连续12、24或者36个月没有任何动静。这个时候你银行不要警觉吗？对吧？你要及时的联系啊。由此可见，该银行的服务工作或者这个警示工作是有重大缺陷的。
2: 对，是有很大漏洞的啊。好，来，我们看一看。就在陶女士表示呢，要对方你拿一个账单给我，同时也咨询律师以后啊，银行方面呢突然来电说，就是信用卡欠账已经全部处理清零，不用还了啊。既没有解释原因，也没有说明依据，一个来电说清就清，说欠就欠啊，非常诡异，是吧？这个有几种可能性，银行搞错了，本来不欠账，还是说银行给消了免除了，这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太大，有几种可能性，我们来谈一谈啊，怎么回事？
3: 我能想到的可能是因为这个银行呢可能感觉就是这个舆情对自己比较不利，而且网上大家讨论比较多，那么从各种情况考虑，你本金本身也就7000块钱，损失不是很大，所以他就放弃了。而我们目前看没有任何索债行为，那么有可能他权衡以后认为自己诉讼时效也经过了，诉讼时效终止的情形也不构成，那与其这样就是说去议论他，那还不如自己把这个债务免掉了。我感觉可能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2: 有没有可能搞错？搞错？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搞错啊，如果搞错，作为陶女士，能不能要求来主张？你狂轰滥炸来找我说，我爸好已经去世12年了，欠你的债，是不是？如果这样，可不可以来主张一些什么？可以吗？反过来？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作为这位女士来说，我觉得你首先你要问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这个是主观的恶意的逃债，还是说确实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么区分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处理。你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银行突然发现了还有这么一笔债没追回来，然后不论青红皂白，上来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就开始向这个家属也好，像本人也好，就开始这个进行追债。报道中用了一个词叫狂轰滥炸，
2: 对，
3: 我感觉银行的作为做法肯定是有不对的地方。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对银行有处罚吗？比如说
3: 如果他的行为对债权人亲属构成了这个骚扰的话，债权人是可以向这位女士可以去报警，然后由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于个人公民生活的干扰的情形进行去处罚，
2: 罚款拘留是吧？罚款拘留，
3: 这个呢我估计可能不一定能到这个程度，那么公安机关或者说这个银监机构可以对该银行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警告。
2: 然后这个陶女士还能主张其他的一些赔偿吗？你至少是骚扰我了，影响我生活的安宁等等等等啊，这个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
3: 就目前来说呢，如果没有造成后果的话，可能赔偿就是说你可以要求他进行赔礼道歉，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这个实际的赔偿的话，可能你还要举证证明自己因为这个而受到了损害，受有损失。
2: 对，没有损失也很难啊。来，陶女士呢很后怕，说这次清零了，再过几年，哎，会不会又接到短信或来电，又冒出一大笔老人的欠款来？这次是7000啊，然后滚到了24000，下一回多少呢？不知道，也许滚得更多，她很担心。那现在这个情况，陶女士应该怎么处理？你是说清就清了，你要给我一个东西吧，表示咱俩的账已经结清了吧，这个手续要不要走一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3: 这个呢，陶女士是可以这么要求，但是银行可能未必能做得这么精细。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啊，今天听到节目的大家可以就是不用太过担心，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首先让他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你首先去举证，你要证明说我家里的亲属或者谁确实欠你的钱，你拿证据给我看，这是第一。第二，欠了钱，那么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跟我追过债，对吧？那么如果手机消耗了，联系不上了，那么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死者已经去世了，或者说这个债务的债务人已经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可能。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承担这个责任？第三，如果你认为我们应当拿出责任，那么好，你通过诉讼、仲裁以及合法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这种对我进行狂轰滥炸、进行短信啊、电话轰炸这些非法的方式，或者说影响我生活的方式进行处理。
1: 前面问的是，就是这个银行有没有违反类似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从银保监会这个角度，有没有些相应的行业内部对银行有一些处理？有没有呢？会不会呢？行业内部呢，就是对于这个银行追债的行为呢，目前没有特别详细的明确的规定。但是呢，我们以前有过一个指导意见，就是说你追债不能够在这个休息时间拨打电话，而且这个追债的电话一天不能超过三次。
0: 不能对债务人以外的其他的家庭成员进行威胁什么，有过这么一个指导意见，但是这个不是很细化。今后我们可以建议立法机关对于这样的行为，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进行规制，进行立法的处理。嗯，非常好的建议啊，细化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人走债不烂啊，但是这个债呢不能乱算，更不能乱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从律师的角度，您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亲人去世， 你首先要做的是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办？怎么把前期就该清的债清掉？这个应该怎么走？您提醒一下。

0: 也好，有这样的借贷或者是什么信用卡还款，那这个有没有一些比较权威的方式，我能一下所有的名下的这个人的欠债也好，是吧，流水也好，我都能查到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因为防止会漏掉一个嘛。
1: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平台
0: 就可以，
1: 在南京地区可以直接带上这些材料去建业路88号人民银行的这个征信平台进行查询。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全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呢一个案例，每天呢一点提醒，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警官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特肖。据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介绍，从今年3月份以来，北京地区共接报了18起特殊的银行卡盗刷案件。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受害人在深夜熟睡时遭盗刷，而且他们在睡前都有过相同的操作，浏览黄色网站，下载陌生软件。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新型犯罪研究中心中队长单丹介绍，一开始警方也很疑惑，没有银行卡信息，没有密码，骗子是怎么做到？经过询问，很多事主才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们之前都下载过色情 APP。 更让人疑惑的是，受害人均表示，这些色情 APP 下载之后根本删不掉，甚至出现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情况，比如手机屏幕乱跳，莫名其妙弹出弹窗，想关都关不掉。其实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的色情软件，而是被骗子植入了木马病毒的陷阱。北京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这些色情软件在下载安装时都会诱导用户启动无障碍权限，这就是诈骗分子之后能够远程操控受害人手机的关键。单丹介绍，无障碍权限是为了方便老年人不方便操作手机时子女帮其开通的远程操作，或者是软件工程师调试软件时电脑交付了权限，他就可以帮助调试软件，远程修复一些漏洞。正常通过应用商城下载的软件，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开通无障碍权限，只有极个别的像是软件工程师使用的软件可能才需要开通无障碍权限。骗子专挑受害人熟睡时动手。据民警介绍，一旦手机被开通了无障碍权限，就会被对方随意控制，导致涉诈的色情软件很难删除或清理掉。在诱导受害人启用无障碍权限后，诈骗分子还会通过色情软件套取受害人的手机开屏密码，甚至通过自带的反删除功能阻止受害人删除该软件，方便后续操作。在获取了无障碍权限后，骗子专挑深夜受害人熟睡的时候动手，然后畅通无阻地查询手机里的银行卡信息，套取银行卡密码，甚至偷偷开通其他支付功能。更恶劣的是，他们还会悄悄换绑受害人的手机号，让受害人收不到银行发送的短信验证码。警方提醒，千万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安装非官方软件，更不要按照陌生软件提示开放无障碍、短信读取等高危权限。一旦下载了这类非法软件，发现删不掉怎么办？警方表示，此时千万不要强行删除，更不要乱点弹窗，赶紧进入手机的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卸载这些软件。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马上就回来。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现代人的眼睛正在经历着无声的劫难，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刷手机，通勤路上追剧，工作时紧盯屏幕，睡前还要报复性熬夜刷短视频。我们的眼睛仿佛成了电子屏的奴隶，干涩、酸胀、视力模糊、红血丝成了常态。数据显示，我国超80%的成年人存在视疲劳问题，而青少年近视率更是高达53.6%。面对眼睛的求救信号，营养屋研发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独创晶体叶黄素加越橘提取物加贝塔胡萝 萝卜素粉加牛磺酸四合一的配方，让护眼营养吸收率翻倍，守护你的心灵之窗。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

0: 在新品上新，给到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的超值优惠。电话下单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同步选择。无论是长期面对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考的学生党，还是关注眼部保养的中老年人，它都是科学高效的眼部营养补充选择。现在198可以拿到两瓶，两个月的量，非常超值划算，买一送一的优惠，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0: 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下面这份补贴是相当的难得，全国呢只有江苏独一份啊。为了帮大家呢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了520限时补贴，拿出了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感受效果。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呢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啊补贴一次，限时呢520期间啊，所以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啊，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啊，见光呢还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啊都很吃力。那建议你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非常的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了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以后呢，眼睛是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呢都特别轻松。今天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78元的

0: 记版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打击电话的额外再加赠啊520专属豪华大礼包啊，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呢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儿？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的大氧吧啊，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啊，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呢，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呀强太多了啊。下周呢，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啊，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啊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呢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了深山原木，破壁率啊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
1: 实际上在法律上的地位啊，是属于无请求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案件的处理结果呢，比方说是否是解散呢，合伙是否解散，财产如何分割，都与这个出租人租赁合同能否是否继续履行，租金有谁支付啊，都有法律上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建议我们出租人应当积极的出庭应诉。核心的诉求呢，实际上就是向法庭阐明你这个租赁关系的独立性，避免法院判决损害你的这个合同权益啊，情况就这样。
0: 这有点专业，就是我们怎么样应诉，就比如说我法庭上我怎么来表述我的要求请求，我是希望继续履行，你们三个其中一个退伙，不要影响我这个租房的协议，是吧？就这个观点我们应该阐明。
1: 对，
0: 然后还要准备哪些东西啊？是不是怎么作为第三人更好的去应对呀？
1: 就把你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收取的租金都把它作为证据提交，同时向法庭明确说明，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就是跟你有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的关系，对吧？你只要按期给我支付租金就行了，至于你们三个合伙人内部的这种纠纷跟我没有关系啊，你就把这个立场把它表明就可以了。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2: 讲得很清楚。
0: 像这样的其实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不懂法，是吧？可能也没有经历过开庭，有没有去过这个法院开庭，要不要请律师？像这样的案件应该可能还不一定完全需要吧，像这样的
1: 只要你自己能够说清楚自己出庭也可以，如果认为自己就是对法律诉讼能力有欠缺，你也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作为你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可能会更好的维护你这个合法权益。
0: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请律师的话，像这样的按标的收费是按什么标的？租赁合同那个标的，因为是退伙的一个纠纷嘛，他是作为第三人嘛，那像这样的话作为他如果要请律师大概费用能有多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问一问啊。
1: 正常的话像这种情况5000左右吧，因为他这个就是不是按照标的收了，你就请律师，专业的律师去给你初次庭，因为这个情况他要虽然只是到庭陈述事实，但是他要把整个案件情况要全部的全案证据材料吧，他都要把它弄清楚之后他才能出庭。也就是说他的合伙纠纷的一部分这律师他也要把这个基本的事实要搞清楚。
0: 还有一个，对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额外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假设其中一个人退伙了，他们三个有矛盾纠纷了，会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比如说租赁合同的履行啊，有其他的风险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咱们又应该怎么办？这个您再提示一下好不好？
1: 那我想问一下，和租赁合同是谁签订的？是
2: 三
1: 个合伙
2: 人
1: 吗？
2: 签订的，
0: 一起签的。
1: 三个人一起签订的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哦，就是都在那个承租人位置签订签字了。
2: 对，签了就是上面条款就是总图退上铺，那么要承担本人的违约金。
1: 你那是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问题。我实际上是问，就是承租人处是三个合伙人一起共同签订的，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合伙人签订的跟你签的？
2: 三个人一起签订的。
0: 一起。
1: 三个人一起签订的，对吧？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案子，就是说你要积极的应诉。他合伙是否解散以及财产如何分割的话，这就是

0: 涉及到你的权益了。如果说合伙解散了，那是否涉及到触发房屋租赁合同这个提前解除的条款？如果不涉及的话，他们最终的话，你会采取一个措施，你是要求合同继续履行还是不继续履行？如果是合伙解散了，那么这份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就涉及到合同解除。解除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合同解除的违约条款，还是协商一致解除？这就是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的。问题，对吧？
1: 对，这是有其他的风险的。如果真的要解除的话，我们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来，没有约定按损失来，是不是可以来主张给我造成的损失，我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是吗？
0: 对，是的，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1: 好吗，这位朋友？
2: 能不能重复一下，我这是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材料就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的房屋租赁合同，你以及你收到的租金所有的租金，如果是转账的话，你的银行流水都要打印出来，都要带着。
1: 好的，
0: 好吧。
1: 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李群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0: 哎，好，主持人再见。
1: 那么在节目以后，一个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微信找我们的律师咨询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而另外呢，我们也留了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的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咨询，甚至案件的委托代理都没有关系啊。以下是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山东临沂一个男子呢精心伪装成瘫痪病人，结果呢监控拍下了他行走自如的证据，这下他是无法自圆其说了。怎么说呢，说我是被吓的才走了几步。来，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4: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2019年，孙某在缓刑期间涉嫌危险驾驶罪，此后便谎称颈髓损伤，手脚不能动，日常靠轮椅出行，甚至由妻子推着出庭到司法所报到，案件因此多次延期审理。2022年，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23年被暂予监外。
4: 主观上没有过失，那么我们的办案人员是不承担相关的责任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李全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您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了。400-878-8323，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眼贴补贴呢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呢是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520感恩回馈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里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是加倍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楚透亮很多。

0: 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1: 真的好多了，春天也没犯吗？
2: 好多了，之前握拳都困难，闺女带我去医院检查，说是骨关节炎，中老年常见的，主要是关节磨损、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多亏了丰奶宝，我一直坚持吃，关节炎没再犯，鼻炎、感冒啥的也少了。
3: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关节变形就是类风湿呢。哎，我家邻居也这样，春天关节痛，总感冒犯鼻炎，天天很不舒服，都没法做家务了。哎，你是怎么调理的？
2: 秘诀啊，就是贵在坚持。我一直在吃丰奶宝蜂胶液作为日常保健，加上平时少干重活，给关节保暖，多晒太阳，关节不适感减轻了很多，现在做家务握拳都没问题。春天吃它还能强化免疫力，减少感冒、鼻炎发作，很适配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啊。
1: 蜂奶宝，哎，我听说过，是那个巴西绿蜂胶做的那个蜂奶宝吧？闺女啊，之前也给我买过，说是能调节免疫，我呢就没坚持吃。早知道这么管用，我就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了。
2: 就是它，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原料来自亚马逊原始森林，无工业污染。巴西蜜蜂采胶能力强，还不用施抗菌素，从源头上就纯净，我们老年人用来保健，安全又放心。
1: 对对对，我女儿特意啊送给我看了这个蜂胶里的贴息类是黄酮类活性成分呐、特别多，能调节免疫，让免疫力保持平衡，增强抵抗力。春天呐、流感高发，吃它还能辅助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么一看呐、我真是对不起我女儿的孝心喽。
2: 亡羊补牢，喂食喂晚，你呀回家就赶快把蜂奶宝吃起来吧。
3: 我这鼻炎呐、年年春天犯，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春天风大，一吹风就加重，每天我都睡不好觉，烦都烦死了，是不是可以用啊？
2: 当然呢，我家老伙计之前鼻炎比你还严重，春天离不开纸巾，还总感冒，现在和我坚持吃蜂奶宝，你说怎样？感冒少了，鼻炎发作也少了，就算有点不舒服也能更快缓解。蜂奶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辅助消炎抗病毒，刚好针对春天的呼吸道不适。
1: 那我听明白了，它既能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4: 你很难不相信这是真的。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该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和纳杰夫省之间的卢卡伊布沙漠，那么是由萨达姆时期的旧机场改造而成的，是一个功能完备的以色列的空军的前进基地，那么内部驻扎着以色列空军的特种部队和搜救队，并且作为空袭伊朗的后勤中心。那么不仅详细描述了基地的地点就连这个深藏沙漠中的秘密基地是如何被发现的，还描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报道说啊，是今年三月初，一名当地的牧羊人在放牧的时候，发现了有异常的军事活动，然后呢，顺藤摸瓜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他在上报给伊拉克军方之后呢，伊拉克军方就立刻派出了侦察部队，在接近目标的区域进行侦察。那么，但是呢，却遇到了猛烈的空袭，造成了一名士兵死亡，两人受伤。那么当第二天伊军再次派反恐部队去搜查时呢，那就发现这个区域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么现在单凭现在这个伊拉克这个陆军的这个参谋长亚拉拉还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视察，那么证明没有外来军事力量存在。所以这个你看这些故事就是让我们很难
5: 是个罗生门了。
4: 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对此事到现在也没有置评，对吧？保持了一种模糊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态度啊，就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真的可能是潜入到伊拉克的沙漠里面，偷偷的建了这么一个秘密军事基地啊。不过也不能据此就非常确定的说啊，以色列人。

0: 真的就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了军事基地。那么毕竟伊拉克官方是矢口否认的，而且还出动了陆军参谋长啊到这个地方去证伪。那么当然呢，作为主权国家，出于政治和外交的考虑，他的官方口径是必须否认这件事的，要不然国家主权和尊严这何在呢？但是相关的证据链不完整，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你看美国媒体只是说了一个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故事，但是它的合理性确实有待于推敲啊，而且还缺乏实地的图片这样关键性的证据来加以证明，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那么这个故事最终水落石出是真是假，我觉得还得等更多确凿的证据浮出水面之后啊，才能下达定论啊，主持人。
1: 也有这个挑拨或者什么样的可能哈，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拉克它这个情况确实本身也很复杂，它内部呢也很乱啊。那么伊拉克政府包括伊拉克的一些民兵武装、一些武装力量，对待伊朗的态度、对待美国态度，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就目前的情况来讲，以色列呢确实有心利用这个伊拉克。伊拉克和伊朗毕竟接壤嘛，利用伊拉克做一个跳板来搞一些这个针对伊朗的动作。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的这种计划，能够落地能够实现吗？
0: 那么以色列在伊拉克能够建立这个秘密军事基地这件事啊，所以有很多人相信，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对于以色列将伊拉克作为跳板来打击伊朗来说呢，的确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啊，就做成了，就是它的战略意义非常大。那么一方面呢，以色列可以极大的缩短它打击伊朗的距离，那么提升了它对伊朗打击的军事反应时间和效率。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本土和伊朗的核心目标，你比如说德黑兰、纳坦兹核设施，那么它的距离是很远的，直线距离就高达1600公里。那么这个距离对于以色列空军的主力战机，其实就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你看以色列的 F-35I。那么它在不挂副油箱、满载弹药的这种状态下，那么它的极限作战半径就已经接近1600公里了。所以如果说这种情况，它只能单程执行任务，有去还无回呢，对吧？必须空中加油。那么 F-16 战斗机它的航程更短，那么从以色列本土出发空袭伊朗，必须依赖全程的空中加油，一次任务周期长达12到15个小时，那么实际上出动效率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漫长的奔袭路线还需要穿越叙利亚、伊拉克多国领空，不仅外交协调的难度大，也给了伊朗防空系统更长的预警和拦截时间，那么空袭的突然性就大打折扣。而在伊拉克西部，如果真的能建立这么一个基地，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那么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这种沙漠边界地带，那么距离伊朗核心目标的这个距离啊，大概也就是800公里左右，那么这就使得以色列的战机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距离啊缩短了近一半，那么从而带来了两大决定性的优势，依然是大幅的提升了打击效率。那么战机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减少对加油机的依赖，一天之内可以多波次的进行攻击。第二呢，还增强了任务的安全性，缩短了敌方领空暴露的时间，降低了被击落的风险。那么同时呢，也使得行动的突然性变强。而另一方面呢，还可以提升以色列对参战受伤飞行员的救援效率。那么基地可以作为一个搜救的枢纽，一旦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驻守的搜救队就能够迅速反应，执行救援任务。那么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以色列在伊拉克建立军事基地啊，也是在伊朗的后院按下了一根钉子，可以在政治上起到挑拨离间、两伊的作用。那么基地的存在啊，就撕碎了伊朗此前依赖的地理安全屏障，从而会触发伊朗极强的安全焦虑。所以伊朗已经放话，如果以色列真的在伊朗以色列真的在伊拉克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就要对其进行打击。那么真的发生这种事儿，可以说正中以色列下怀啊，这个两伊关系就一下破裂了。虽然说这件事战略利益非常明显，但是以色列真的要想做成，我觉得是难上加难的。因为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挑战。如果说以色列的基地没有被发现，也就算了，对吧？像这样被揭露出来，即使还不能确认，你看伊拉克政府也是如临大敌，不仅公开否认， 议会甚至传唤国防部和内政部部长进行质询，并且将此事诉诸了联合国而且还派他的这个国防部长亲自到这个实地去勘察，来证明没有这件事存在。那么这种强烈的政治反应就使得这个以色列就算现在真的建了军事基地，他也只能撤掉了事，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伊拉克由于考虑到伊朗可能对自己实施报复性打击行动，以及自己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地位，是不可能公开答应以色列在他境内建立这样的军事基地，作为打击同为伊斯兰国家伊朗的跳板的啊。主持人，
1: 那么伊拉克的确在他的这个政府的态度上，他是还是比较中立的，对吧？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个梅以一的战争，伊拉克是没有介入的，而且伊拉克也不想被人当枪使，被当作跳板来对付伊朗，那肯定自己要遭殃啊，对吧？那么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伊拉克他的这个跟伊朗的关系啊，包括在这个冲突当中，他是向着伊朗呢，还是向着美国、以色列呢？这个问题您再给我们深入的解读一下。
0: 好的。我觉得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既有深入骨髓的这种政治、宗教和历史联系，也存在着深刻的战略不信任。我们知道，萨达姆政权时期两国曾经爆发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那么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历史记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呢，通过选举执政。那么教派身份，就使得两国的关系有了一个很大的基础，所以两国在这个战后呢，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就快速的深度绑定。那么在政治上呢，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在地区冲突中呢还相互声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在经济上，伊拉克更是对伊朗有深度的依赖。那么伊朗是伊拉克关键的能源供应方，那么伊拉克还深度的依赖伊朗天然气和发电。那么伊朗呢还给伊拉克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了豁免权以保证它的经济命脉的安全。那么这是在全世界的国家中这个为数比较少的。那么在军事和安全上，伊朗则大力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那么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可以说有着深度的影响力。当然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为了避免伊朗通过什叶派民兵加深对伊拉克的掌控，那么我们看到伊拉克政府正试图将民间武装纳入到国家的正式安全力量，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阻挡亲伊朗武装去攻击美以的目标。那么所以伊拉克和伊朗既非简单的敌友关系，那么他的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呢也不是简单的亲美或者亲伊。那么对于这个伊朗呢，伊拉克呢是他在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呢，还要确保自身的边界安全，而且呢在军事行动和国内武装控制上呢，伊拉克是有意保持自己的主权意识，避免被伊朗深度控制。那么对于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伊拉克也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伊朗的一枚棋子，那么一直试图呢利用伊朗及其支持的民兵武装来保持他对美国的相对独立性。而对以色列，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国家，在官方层面是不承认以色列的，并且在法律上与之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实际行动上，我们看到，伊拉克又比较克制，
1: 他也不敢得罪以色列，
0: 极力的避免和以色列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拉克可以说，在外交上他既不是向着美以，也不是向着伊朗这么简单，而是在各方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处，那么是在美以及伊朗之间。

0: 一旦说太倾向于哪一方，可能他这个国家呀，都国将不国，对吧？他理论上跟以色列敌对，可是你军事实力是以色列对手吗？对不对？你如果他，你现在这个伊拉克是依赖美国的这个支援，但你要太靠近美国，伊朗跟你挨着呀，对不对？那收拾你不很轻松吗？对吧？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被迫无奈之下，必须得八面玲珑，保持平衡。啊，那么说完伊拉克方向啊这个热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个消息。哎，这个消息呢跟我们谈的这个伊拉克的消息有点像，就是它也是被爆料的一个事儿，也是真假有点存疑的一个事儿。我们看到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说，根据匿名的西方官员还有伊朗官员的话，这个沙特为了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那么沙特对伊朗曾经发动多次未公开的秘密空袭。据了解，这些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啊，这等于说是相当于是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啊，现在这个媒体披露出来了。而且据披露，伊朗官员呢表示，沙特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而且双方同意缓和局势，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针对相关的报道，沙特和伊朗啊在官方层面是没有做出回应的。哎，关于这个沙特秘密空袭伊朗这个事情，
1: 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0，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受便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块的限时体验活动啊。那么您如果平时就有这个便秘的问题，现在呢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很多朋友啊用过了不少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呢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但是华夏仙宝这款产品不一样，它是用了当归、芦荟、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排宿便、养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的限时体验活动到底能够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个人只有一次的机会。那么活动最晚呢在5月20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抓住时间。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体验400-100-8910。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问题啊。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那么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我们继续来说中东局势。刚才我们谈到啊，有报道披露了沙特秘密空袭伊朗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邀请了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跟我们来聊这个事情隐藏的一些巨大的这个信息量。
5: 报告仍然将确保中东不成为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孵化器。

0: 和确保以色列安全列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说只要美国美军存在，中东的地区安全就很难真正实现意义上实现自主，那么这个伊朗的这个构想的新秩序的蓝图就无法建立。那么第三呢，是来自以色列的强力破坏力。那么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它强大的情报网络还有军事能力，使它有能力对任何威胁到其安全的这个安排啊进行一些军事上的破坏啊。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利用亚伯拉罕协议的外交成果，在积极的分化阿拉伯世界，那么想构建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地区秩序。那么实际上以色列也是伊朗在中东构建新秩序的最大的挑战者。那么第四呢，就是伊朗自身实力脆弱，可以说长期的制裁还有内部的压力啊，它使得它的外交经济资源非常有限，政治和军事实力也相当有限，那么这就严重制约了它推动区域安全合作的能力，那么使它这个描绘的蓝图可能只能成为一张这个充满幻想的这个图画，而难以成为现实。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方向的动作啊，就是护航的事儿。最近呢，英国提出啊，要派出包括台风战斗机、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龙号驱逐舰等海空力量，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执行多国护航联合行动。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记得之前特朗普要求英国、法国等等北约盟友来帮忙护航，哎，这些国家当时一口回绝了呀。怎么现在自己也这个英法又要撇开美国来搞护航，这什么意思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从拒绝美国搞护航到自己主动牵头和法国一起搞护航，英国这个态度转变可以说是180度大转弯。当然它并不是简单的立场反复，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战略补位。简单来说呢，就美国英国拒绝参与的是美国单边主导的具有强烈进攻和封锁性质的军事行动。而他主动牵头的现在这个护航呢，则是一个排除美国、强调中立防御的多边护航联盟。那么这应该是英国人在经过精密的算计之后啊，主动为自己争取战略空间的一步大棋。你看特朗普三月要求盟友派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实际上不仅英国拒绝，这个欧洲盟友普遍都是拒绝的啊，英国的态度只不过是显得更为坚决一点而已。那么当时的局势呢，那它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场军事封锁，那么使得英国包括欧洲国家啊，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些欧洲国家直接卷入冲突引发伊朗报复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看斯拉莫政府当时就认为与其火上浇油的参战，不如想办法救火。当然现在情况其实发生了变化了，暂时进入僵持阶段，双方现在暂时处于停火的状态。那么护航的核心目标已经转变为恢复能源命脉，挽救经济。所以这个英国就牵头和法国共同主持40国会议啊，承诺派遣龙号驱逐舰、扫雷设备啊，这个去护航。他的角色从跟随者变成了召集人。那么英国这样做，它的好处其实就非常明显，可以有效提升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体现它的所谓大国地位。我们知道英国正在大力推行全球英国战略，那么旨在脱欧之后呢，重塑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那么牵头护航就正好给他了一个完美的舞台，既能充分的展示他的全球影响力，又可以向美国以及全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啊，就是英国有自己的判断力和行动力。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撇开美国了，而是在美国不再可靠的时候显示英国的一种能力展示。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的这个计划啊，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必须等到美伊实现停火之后。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是一支战后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并不是来参战的敢死队。那么新联盟的任务和美国的这个进攻性封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那么他强调完全采用防御性的姿态，主要执行扫雷、情报共享、商船护航这样的低风险任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英国这个新领导者正在试图啊寻找一个既不得罪美国又不激怒伊朗之间的一个微妙的战略平衡。主持人。
1: 那么英国的海上实力现在能不能支撑起这种护航行动呢？毕竟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方啊挺危险的，美国海军在这都讨不到好，英国海军行不行啊？
0: 我觉得英国海军护航行动用一个词来形容非常贴切，

0: 叫什么呢？有心无力。
1: 好
0: 啊，就虽然说他展现了很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是捉襟见肘的海军实力让他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去撑起在赫尔木兹海峡护航的雄心啊，可能还要更多的去依赖盟友的支持啊，还要盟友大力支持才能勉强完成这个护航任务，主要就是家底有限，舰艇的数量不足。你看账面上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大约有70多艘，但是4000吨以上的只有21艘，而且由于维护和人员这个维护设备人员的短缺，那么它真正能够全球部署的驱护舰不超过10艘。而且我们知道护航任务对舰艇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面对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护航压力，那么实际上英国能用来轮换的驱逐舰的数量更加有限。那么基于这样的家底，你看这次英国拼凑出来的也是一个规模极小的这个护航队伍啊，一艘4-5型驱逐舰龙号，还有一艘这个被改造为扫雷母舰的辅助船，对吧？总兵力不超过1000，这其实也从
1: 火力很弱，防护力也不行啊。
0: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英国海军的护航能力其实难堪大任呐。主持人，
1: 我觉得最多呢去刷个存在感，但是你说真是能够实现，你去了，哎，伊朗就得做出什么让步，可能不太现实啊。好，感谢袁教授您的解读和分析。以上是本期军情我们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7: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不仅有我，有我背后的团队，还有谁？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我们的智囊团成员，每一个在听节目的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你遇到的困难，你的疑问，可能咱们有听众朋友啊就能够帮得到你，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另外你说我就是小东，我有些话啊，我不求助不投诉，但是我有些话想跟更多的咱们的广播的这些听众，小东智囊团的这些成员们来分享甚至讨论一下，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我再报一遍号码啊，025-8465-2577 025-8465-2577啊。今天我们就这样先来接电话，然后再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来，我们先来接电话。来，常州的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3: 嗯，那我大概讲一下哈。
0: 嗯。
3: 我这是一个交通事故那个处理的一个问题，理赔的一方面的。2024年的时候，我爱人开的车，
0: 嗯，
3: 车主是我，然后在常州的高架上就是发生了追尾，嗯、责任是我方。
0: 什么责任是你方？全责啊？
3: 对吧？
0: 你们追尾嘛，所以你们全责，对不对？
3: 对。
0: 啊，好，
3: 全责，我方全责。
0: 啊，
3: 然后交警来了之后呢，就是让各自就到医院检查了。
0: 嗯，
3: 检查了之后呢，后来就到就开了交通就那个事故认定书。

0: 事故认定书上没有说你老婆受伤是吧？对，他当时就是撞了之后嘛，两车都撞报废了，可能因为我不在现场，然后撞报废了之后，就是胸闷啊、头疼啊，就是到各自到医院去检查了。检查完了之后呢，就是我爱人没什么问题。哎，对方呢就可能就后来就发现比较严重，然后呢对方就起诉了。起诉呢，然后我这边呢就是让我就这样等呗，意思就是对方完了之后就分辨把我这个就是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意思。哎，所以我们就没当回事，一直把票据保存好。然后呢，就是起诉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不处理完了嘛。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要理赔了，然后理赔呢我就把这个票据啊，就是什么的，就是到对方的保险公司，对方的保险其实跟我是一家的保险公司，当时说如果是一家的话就更简单。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呢，那天就是那个理赔员跟我对接的时候 所以如果这样证明的话，还真的证明不了。而且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方跟我方都没有亲自去，上面都是写的代签，因为都是代签的。谁代签呢？你比如说你们是谁？你这个是谁代签呢？我这边还当时还真的，我就后来就是通过回忆跟我老婆就问了一下，然后呢，我们俩一致回忆起来，就是应该是当时我们的车子撞报废，直接就是被交警安排人拉走了。
1: 拉走了对方呢，就是跟我联系，意思他是负责处理接下来这个报废事宜的，可能授权给他去处理了。那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谁签的名呢？对啊，我就是看上面签的是什么什么代，对方也是什么什么代，都是代签的一个代。那我觉得他那个名字。
0: 我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了您，而且我比较诧异，就是在有人伤且自己车子都撞报废的情况下，在定责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竟然不知道，且在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我们都不去签字，我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我不是不相信您，我只是很难理解，就这不是一个小的碰擦，咱俩简易程序，反正补个漆就完了，这是车辆已经撞。

0: 报废了24年的交通事故，6月到现在都快2年了才打官司，就证明对方伤得有比较重，车损人伤都比较重，然后处理的过程却如此草率，我是很难理解的。我跟你说，
1: 其实交通事故我这么多年也处理过不少，但是人伤呢确实没怎么处理过。
0: 那您找我就是说现在保险公司不赔这个1700的检查费呗？
1: 对，现在我搞清楚了，确实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因为上面没有体现，就是当时可能我们这边没有说那个叫，就是说有人伤。
0: 嗯，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以上我反复问询您多遍，如果你什么证据现在都没有，我没有更好的建议给您，哪怕咱们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没有，但是咱们有一条跟那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员的一个我都能够替你去找保险公司，就是这事儿呢其实钱也不多，你哪家保险公司啊？
1: 人保。
0: 好，我告诉你，这1700对保险公司来说也不多，金额也不大，知不知道？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至少得有一个能够找他帮你要这1700的理由，哪怕这理由小一点。但是你现在不能告诉我2年时间过去了，小东2年之前我去医院检查花了1700，但我拿不出任何的证据证明我这检查跟交通事故有关，我怎么去跟保险公司要这个钱呢？人保张嘴就会问我，小东，那你至少你提供一个哪怕再小的东西你给我呀。
1: 嗯嗯嗯，如果要提供的话，只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什么，因为每次都是通话，就是打我打的客服啊，还有当时就是跟我联系的一些那个处理人员，只有这个可能他们有录音啊什么的。因为中间我问询过几次嘛，我说这个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然后对方那个回复我，客服回复我，就是说对方在起诉，然后等应诉之类的，就是这样。等到我问完
0: 的时候，这跟你这个没有没关系，你这些问询跟你要这1700有什么关系？
1: 我问询的就是我这边什么时候处理，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嗯，我觉得你能拿到证据的话，比如说你能拿到问询的录音的情况下，我没有更好的建议给你。
1: 嗯，对，如果实在没有呢，那就也没办法，因为钱
0: 就是严格来说是这样的哈，严格来说就是说，我们非得这事儿上纲上线，那么你就一定要在事故责任认定书里边体现。但是现实处理呢，我都说了，现实处理，哪怕你没有事故责任认定书里体现，但是你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你这检查是跟交通事故有关，我都能够帮你争取。但你不能告诉我什么都没有，小东，我拿一个2024年的发票给你，小东，你去帮我要1700，不行。哎，保险公司也不是，就算我真的硬着头皮要，我先告诉你，可能能要得下来。但是人家保险公司回头打了1700，人家保险公司就会骂这省台的主持人脑子不好，什么东西都没有硬来跟我们讹了1700，这不行。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对，之前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不太理解，我说这么长时间一直让我等了2年多了，现在又告诉我不行不早说，我当时是这样的。后来呢，他让我到交警队去开一个补充证明，意思只要交警证明，就是，
0: 但交警怎么证明啊？你都2年时间了，交警怎么证明啊？
1: 对，他说很简单，意思让交警还给我个模板。然后呢，我本来我是不打算去的，他说你去，应该是那个，我就去了，我还跑了2趟，交警2趟都没有给我开。
0: 对，交警就会，其实你找交警跟找我是一回事儿，就交警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我凭什么证明，你这1700是那次交通2年前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呀？
1: 那这个应该是能证明，因为下午发生的事故，然后隔了1个多小时就到医院里开了这些检查，应该。
0: 好，我说个极端点的案例，好不好？我当然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但是我说一个极端点的案例好不好？也是人保，我不说哪个城市的，这是人保的他们那个他们经理跟我讲的，他亲自处理的一个案例，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个人没受伤，交通事故开车那司机没受伤，但是那司机转头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自己就是交通事故发生完了吗？他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时候，他自己摔伤了，那距离发生交通事故还不到1个小时呢。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去索赔，但是保险公司因为在事故处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知道他是没受伤的，然后他自己摔伤的，那就是不赔的。
1: 对，如果认定书确实有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问题，那就没办法了。我
0: 没什么更好的建议啊，如果你回头你再回想，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我怎么说蛛丝马迹啊，能够证明说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检查就是跟交通事故有关，你可以回头再来找我。我还是愿意帮你的，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找他要钱的。

0: 哪怕理再小的理由也得有一个，你不能什么都没有，哦，我帮不了你。
1: 对，那如果医院这个病历上显示是交通事故检查的，那有没有用啊？
0: 我觉得没用吧。那如果保险公司也，保险公司如果
1: 现在的病历也
0: 啊，
1: 病历也没真的啊，对对，
0: 那你就看吧。如果当天医生写的是交通事故检查，而且那个时间确实是跟交通事故发生比较近，那么你就把病历给我也可以，我试试看。
1: 哦，他当时是跟双方，因为两车嘛发生事故之后，双方都是到同一家医院检查
0: 啊？不，这些没用，这些你怎么证明啊？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些没用，保险公司是这样的，他把你的资料弄完了，他往上提，公司要审核，没有人听你解释这些。那么他审核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呢，这个理赔怎么，那事故责任的算没有人上啊，他就会打回来的，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得有额外的辅助的，但是你解释这些，我们是什么去的同一家医院怎么样，这些没用。我认为没用啊，我认为没用。当然，如果你病历上明确写的是交通事故的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如果病历上是明确写的，那么你可以，我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拍给我。
1: 嗯，
0: 好吧，
1: 还没去拿，因为只有小票，没事没事。嗯，这也学了知识了，
0: 哎，
1: 这次。
0: 哎，但是你们的处理，我认为不够积极。都两年了，
1: 对，
0: 在这么严重的情况，小的碰擦我理解啊，就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你看事故责任书定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去，病历两年了都没拿，我其实是因为好多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当时觉得图省事儿。但是最后呢，为这个事情买单的一定是咱们自己，谁会替心疼咱们或者替咱们负责？没有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好了，有反正你有什么证据，你提供给我看，我还是愿意帮您的，好不好？但是不能什么证据都没有，
1: 嗯，
0: 啊。
1: 嗯嗯，好的，好，了解了解。
0: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嗯
0: 嗯，好了，来，道理我跟他说过了，好不好？跟他说，也就相当于跟在听节目的所有人说了，啊，而且。无责理赔实际上他不用等两年，他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他也说了，保险公司也跟他说没事你等吧，因为那个无责方受伤比较严重，最后做结案理赔，最后做结案理赔再说啊。我觉得不对，哪怕钱我可以晚点拿，但是我理赔这个动作应该早做，就是他当天检查完他就应该把材料打包，就是给那个保险公司，我就要进行理赔了。当然你理赔款你可以晚点下来，但是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现在难在什么呢？两年前的交通事故，24年6月吗？这不差一点就两年了吗？差一个月就两年了吗？两年前的交通事故你现在再去回溯，就是非常困难的啊。那你说小东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定责的时候，你说这个他老婆开的车为什么去检查，修这个叫什么胸口痛，对吧？胸口疼，所以去检查。就胸口疼这事儿，就应该写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全责方驾驶员某某某啊，自述胸口疼，就这三个字就要出现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这是第一。第二，无责赔付啊。那么他虽然是全责方，他可以无责赔付。这1700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检查完直接把票据提供给保险公司，直接进行理赔。钱可以拿得晚一点，但是这个动作一定要早做。啊，两年之后黄瓜菜都凉了，唉，医院病历有用，那要看医院病历怎么写的呀，要看医院病历怎么写的，医院病历有用，啊，那看医生到时候当时对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描述的呀，病历上怎么写的呀，嗯，好了啊，那个叫古利特的留个电话给我，啊，你们跟那个叫古利特的要电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说，小东老师，我儿子5岁多了，才5岁多啊，很喜欢听你的广播，每天放学都要听。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在听我节目吗？我都哎，我脑补一下，就想象一下，一个5岁多的一个小男孩认真的在听我节目，我的天哪啊， 太可爱了这一幕。

0: 好，他们就在大别山里边办了一场叫做618秘境森养养生节，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这里边长的什么呢？比如说黄精，天然黄精经过九蒸九晒的传统工艺，留下了滋补的精华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很多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其实有吃黄精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概念、这个想法，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市场上黄精真假难辨，你拿到的黄精啊，朋友们都是黑色的，九蒸九晒吗？在地里，黄精是根儿，是根茎，拿出来之后经过这个工艺，你拿到手是黑色的，但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咬的下边的吃进去的那个东西是黄精啊还是萝卜干。一次冲好的在市场上太多了，关键有的假货比真货卖的都贵。所以这一次啊，竟然又走进了大别山，又是同安春堂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所以这是下周这个养生节你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是黄精，还有一个是同安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咱们很多的听众一直在吃他家的灵芝包子粉，来吃过的拿到结果的发微信给我留电话，你告诉我吃下来怎么样。我收到很多给妈妈买的、给爸爸买的或者自己吃的啊，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觉得越来越好啊，一个是深山原木啊，就是深山里长的，还有一个破壁技术不好，咱们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同安春堂的破壁的技术非常好，锁住了灵芝的仙气活性。我们现在接到大家反馈，就是一个是整体的觉得不那么容易感冒了，一个是睡眠觉得越来越好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了。关键是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在上海的它的连锁的大药房里边正常对外销售的，你去了你也能买到。你要是有上海的朋友，让他到药房里实体店里先给你询个价，然后你回来看下周的养生节的直播，你就发现哦，确实在618养生节的直播价格接近于药房销售价格的一点几折，非常划算，这个空间非常大。还有一个他家的膏方，咱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男性的膏方黑金膏，女性的膏方红金膏，不少人都已经拿到结果了。还有啊，这次直播还有男的买黑色的，女的买红色的。那么这次有一个新品首发，叫做化界膏，针对什么呢？就是人体啊，在很多处很多地方都有结节的隐患，这个我就不说了，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这里边情绪压抑啊、湿气重啊、作息紊乱、压力大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啊这个结节生长的温床。同安春堂这次会首发一个叫化界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的膏方啊，而且很温和，所有原料溯源可查。所以记得这是这次的养生节直播你要重点看的，要重点看的。那我们统计一下啊，大山里的黄精，对不对？灵芝包子粉，还有就是膏方，膏方重点看什么？男的男性的黑金膏，女性吃的红金膏啊，还有这个新推出的化界膏，包括去年很多人吃的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叫什么来着啊，陈皮茯苓的那个膏方，这次应该也有。来，所有人，所有人去微信后台加这一次养生节的那个微信，是个二维码，你扫码不仅能够预约上下周的直播，你还能够进一个群啊。为什么进这个群呢？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东西，我会让持证的，就是有中医师的那个持证的咱们的老师下周进群，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养生节。你有问题，你说我想买黄精，我想买那个灵芝孢子粉，或者我想买哪款膏方，那么合不合适呢？对我这种情况或对家人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呢？你直接问专业人士啊。所以扫微信后台那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之后能够预约上这次的直播啊，是在下周四直播，应该是下周四啊。咱们不着急，你进群了解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我需不需要。来，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 9的9，小写的9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加他。先广告，稍后接电话。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就是这个意思，俩懂啊？等于他意思说，要是说劳工欠走了，反正早晚拿个掉。
1: 那我问你，如果老婆先走呢？
0: 老婆欠走就给劳工，那他怎么讲的？老婆欠走，那劳工……
1: 那我就告诉你，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俩签的那个东西就没用，废纸一张。
0: 那怎么没用呢？我让他上面写的，他……
1: 那你要问我吧，你觉得有用你问我干嘛呢？
0: 哦，
1: 那你干嘛打电话给我呢？
0: 我就是想不懂，问问啊。
1: 那我说了你就不听。
0: 哦。
1: 哦，还这个样的。那个东西没用，你都说的那是夫妻共同财产，你知道两口子之间能借钱，知不知道？就说两口子之间借钱，法律承不承认的？承认。但是你得怎么办呢？首先不能是夫妻共同财产，那夫妻共同财产存在什么？你借我，我借你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借款呢，你得有实质性的，比如说啊，老婆确实得从他个人账户里转40万给老公，你得有这个记录，你不能说光写个这么个欠条，这不行。 好，老公从老婆那里有转账记录，名下银行卡里进了40万，对不对？这个40万不是拿到手了吗？他得拿这40万去干点什么事儿，他不能说这40万从老婆的那个账户里转过来，就放在老公账户里放着，然后他也不把这40万拿去做什么生意或者干嘛的，也不去花，这也不行。如果说你们这么签个协议就行的话，那很简单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 您跟我借了100万，您跟我小东借了100万，回头呢，你把这100万借给你老公，签个借条，你把这100万借给你老公了，说终身有效。好了，你财产该转移转移了。回头我跟你要钱的时候，你说我没钱，我名下一分钱都没有。你那么你明明把你钱转移给你老公了呀？你这不就是你们如果是随便签这个东西就有效的话，那妥了，那转移财产也太容易了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他们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他儿子有继承吗？有继承的这个权利吗？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以这样的方式，你们老两口这么干了，那实际上相当于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呐。所以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无效。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辩解，辩解也没用，就是无效。你还不服？不服来问我干嘛呢？
0: 不是，我在问你，不是，我不是想。
1: 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是首先啊，我不干涉啊。比如说他们财产要不要留给儿子，我不给任何意见。 不要到时候他儿子来找我说：“小东，就你跟我告诉我爸我妈，不要把钱留给我，我可没有说。”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想达到这个目的，不用这么复杂，你们签那个东西没用，可以怎么办？就是两个人去立个遗嘱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男的先走还是女的先走，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么两个人就分别立个遗嘱，就是在他们离开这个人世间的那天，他们名下的财产，比如说老婆立啊，他名下的遗产都留给老公。 而且只留给老公，那么他儿子就分不着了，知不知道？然后呢，男的呢也去立个遗嘱，就是说，如果他走了那天，那么他名下的所有遗产啊，只留给老婆，知不知道？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话，上边的父母，下边的儿子，左右的兄弟姊妹都分不着，就可以了，就是最简单。
0: 哦，
1: 哎，你签的那个东西没用的，
0: 哦，
1: 因为你签的那个东西如果想生效，要有。 我刚才说的一系列的动作，知不知道？
0: 嗯，
1: 哎，你不能说我刚签那么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有效的，不能啊。
0: 哦，
1: 你告诉他吧，你不是说是你闺蜜吗？那你就转达给他，你就说你说我帮你问了啊，你签那个东西没用，立遗嘱是最简单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就是如果因为我刚才问你，我说他儿子不正干吗？你说其实也没有。好，如果孩子说没有不正干的话，那父母像这种操作确实也要掂量掂量。那怎么说？ 就是首先啊，他父母他儿子40多岁，父母应该67、80了吧？
0: 嗯，对，
1: 对吧？那么他们两口子确实有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这是没得说的，对吧？也不是说老人的钱天生就是儿子的，不是的。
0: 对。
1: 可是如果孩子也没有不正干，那父母的这些动作呢，实际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特别他们在年长一些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种动作也要相对谨慎。 因为你早晚你还要指望着那个孩子给你养老送终呢，对吧？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的财产，可能还真的，虽然我们有权利，但是也要第一，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第二，这里边确实也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吗？你们，我觉得你这个闺蜜选的是一个特别笨，没用，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两代人的这个反目的这么个做法，是特别愚蠢的。
0: 哦，
1: 好吧，
0: 哦好，
1: 哎哎，你转达给他吧啊。
0: 好的，谢谢小郑老师。
1: 哎，不谢不谢啊，好，再见。
0: 好的。

0: 好，再见。
1: 哎呀，你们不要猜，人家说是闺蜜就是闺蜜，你们不要乱猜。啊，不要乱猜，重点是学什么？学那个知识点吗？啊，就你看，我一看到你们的这个信息，有人就是说，哎呀，我对那个什么，我对那个叫什么，我就是对一些什么什么八卦特别感兴趣，啊，哎，你管呢？人家说是闺蜜，那就是闺蜜，啊，有人就猜小东是闺蜜吗？啊，无中生有啊，啊，朋友的有无中生闺蜜啊？你们不要管这些，啊，不要管这些。啊，重点你听节目，你少听这些东西。你们听什么？你们要听那个知识点呢？啊，我节目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我告诉他，如果你想这么干，那么你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你要学这个呀，啊，莫名其妙有个朋友啊，这你不管，你学会知识点就行了，好不好？啊。2020年出生的小伙子也在听小东的节目。2020年出生的今年多大？6岁吗？啊，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这一阵风啊。然后璀璨人生说，小东老师，孩子快高考了，孩子快高考了，成绩在特招的边缘，好焦虑。你不要焦虑，啊，你焦虑孩子更焦虑。你这个时候你焦虑什么？你思考一下，你应该是妈妈对不对？你思考一下，你在这个时候，你这个角色的存在。对孩子这要高考的这件事情来说，你这个角色存在的作用是什么？你不要孩子还没怎么样，你成为氛围组。什么叫氛围组？你每天把自己焦虑的不行，哎呀，我愁啊，我这个我都觉都睡不好啊，然后嘴还碎啊，一天唠唠叨叨的，那孩子怎么可能有好成绩啊？所以你把自己给我管住，焦虑什么？焦虑什么？相信孩子啊，给他信心。是不是呢？而且告诉孩子，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凡事发生些有利于我。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用点这样的手段，啊，你要给孩子信心，哪怕我们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啊，但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嘛。所以你不要给我焦虑，啊，你不要表现出，知不知道？而且你确实要自己快。我告诉你，朋友们，焦虑有的时候是掩盖不住的。你说小东今天跟我说了，我不能成为氛围组，对不对？在家里散播焦虑的气氛，然后我好像我装一下，演示一下。你孩子都要高考了，孩子又不傻啊，他都成绩在特招的边缘线，证明孩子还是很聪明很优秀的，不是吗？他又不傻，他看得出来的。你要真的是从内心说服自己不焦虑，你才能表现的不焦虑，你才能不让孩子让这个家里边焦虑，知道吗？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好的，我来接电话。来，淮安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小东老师。
1: 说说什么事儿。
3: 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帮我那个堂兄在贷款买房了嘛，担保的。
1: 2021年帮你堂兄贷款买房。
3: 就担保的，做担保的。
1: 啊，你前两天节目听没听？
3: 没有，我以前一直听的
1: 啊。那我告诉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就说了一件事儿，不要给别人担保。
3: 啊，这个我知道的。
1: 担保了多少钱？
3: 58万。
1: 58万，那2021年到现在，你这个是堂哥是吧？
3: 对对对。
1: 那你这堂哥就58万，他是想还的还是不想还的？什么意思啊？
3: 这个他还倒是一直在还，就是我最近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吧。
1: 啊，受到什么影响？你说来。
3: 我是那个离异的，现在谈那个对象有拿证嘛，他对这个有点那个。
1: 你离异对不对？你离异现在处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呗？
3: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已经要领结婚证了是吧？
3: 对对对。
1: 那么人家这个女朋友对你这个担保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态度？
3: 肯定有点受，就是不接受嘛。
1: 就是那不接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这担保人这事儿不解决，不就不给你领证吗？
3: 对对，家里人也，
1: 哎呀，太棒了！天哪，你这女朋友也是二婚吗？
3: 对对。
1: 啊，我跟你说，这个女的绝对会旺你的。
3: 哦。
1: 这个女的绝对是你的福星。
3: 哦。
1: 这个女的绝对是头脑清醒、会过日子的一个人。
3: 是的，是的。
1: 最后说一句，这个女的，如果你担保人这事儿不解决，这个女的就不跟你结婚，我是支持的。你别看，就是咱们离异了，说实话，处一个相当的挺不容易的，对不对？
3: 对对，
1: 哎，但是这女的我必须点赞。哎呀，我 我就坐，他在你身边吗？
3: 嗯，没有。
1: 他要在你身边，我就想跟他对个话，我就好好的表扬一下他。来，我们在听节目的啊，所有的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多大年纪啊，你是头婚也好，你是二婚也好啊，不管你多大年龄，你记得，如果你找的那个对象他是担保人，你就不跟他离婚，不，你就不跟他结婚，你就跟今天这个女朋友学习啊，你女朋友做得太好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找，你要把她娶回家，简直就是你的福气。
3: 哎，这是的，她本人也挺好的。
1: 你看特别好，就是她这么明智，你知道吗？你知道她这么明，你如果她不这么明智，她就自己就跳进火坑了。
3: 哦，
1: 特别好，我们其他的咱们听众朋友要跟这位女士学习啊。如果你找的对象是给人家做过担保，甚至现在还有贷款没还清的，你坚决不跟她处。你就告诉他，你把这个事儿解决清楚了，你再跟我来谈婚论嫁。
3: 嗯，
1: 那特别好。那你堂哥什么意思啊？看着你现在这个婚都结不成了，他什么意思？
3: 他是礼拜五之后跟我讲的，说到银行商量看能不能取替换担保人。然后我有点急嘛，我就礼拜六自己去了。
1: 嗯，
3: 自己去到银行跟我打破是不可能的。
1: 不，你让他去啊，你去没用啊。那你这么判断哈？你堂哥呢是想坑你呢，还是说你堂哥真心的当时就是请兄弟帮忙？那么现在你兄弟呢，结婚遇到了麻烦，你堂哥是想真心帮你解决这事儿吗？你自己判断一下。
3: 他那天说过也没给我消息到现在，所以
1: 那我觉得你去严肃的帮他。你说你当时买房子你找不到担保人，我傻乎乎的给你担保了，我现在二婚呢，对不对？我好不容易找这么一个挺好的人，你不要因为这点钱你耽误我结婚，你赶紧去给我想办法。
3: 那这从法律上可不可以呢？
1: 可不可以什么？
3: 替换担保
1: 可以啊，但是这事不是你干，是他去干，他得找一个新的担保人。
3: 不是，我去银行，他直接回复我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1: 那当然，你要跟银行协商。银行，你表，首先这事儿去办也不是你去办，知不知道？得你堂哥去办，这是第一。第二，你堂哥去办也协商为主，银行有权拒绝。
3: 哦，
1: 为什么？是你，我把钱借给你，现在谁是老大？我是老大，知不知道？你说你不想担保，你就不想担保，那我到时候你们都跑了，我找谁要钱去啊？所以我现在是老大。那么你现在求我办事吗？那就看我心情了。那我可以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如果你堂哥真心解决这个问题，他找了另外一个，确实也证明自己有正常的收入，有财产，有正当工作的这么个担保人，好好跟银行协商，那银行也不是，也不一定，人家就考虑到你实际情况，也考虑到替换担保人之后也没有什么风险，可能人家就同意了。我认为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看你堂哥是不是真的想帮你，真的想解决。我认为是这里，光你着急使劲没用的，你做不了什么。
3: 对啊，就是没办法了。
1: 对，要么就是把那贷款还上，不是58万吗？那你从二几年呢？21年，那都又还了几年了？那是不是剩的也不多了？那就是不是能
3: 有50万呢？
1: 那是不是那能不能凑点钱提前把钱还上？就这两条路吗？要么提前把钱还上，要么变更担保人。
3: 哦，
1: 没有其他路。
3: 哦，那这个就有点底了。
1: 嗯，那怎么办？那谁让你跟人家当担保人？
3: 当时
1: 什么？当时什么？你现在婚结不了。我告诉你，找这么好一个女朋友，如果这次领不着证，可能这女的就不是你老婆了，可能慢慢就是人家老婆了。你这段姻缘可能就此就没了。
3: 是，我也想早点给她一个交代嘛。
1: 那就是啊，你随便当什么担保人，我听你声音也是一把年纪了，就干这些就愚蠢的事情。你有什么能力给人家当担保人？你现在你堂哥如果说不行了，破产了，对不对？然后卷铺盖卷走人了，请问这50万你还得上吗？你回答我。
3: 难。
1: 那就是你都没有这个能力，你给人家担保什么？你都没有58万还，你凭什么给人家去做担保人啊？你就算有58万，你把这58万替你堂哥堵了窟窿的，人家女朋友还跟你过日子吗？跟你领证吗？所以我觉得活了几十年，脑子活得一点不清醒。咱们有什么资格给人家当担保人呢？咱们就自己想一想呗，对不对？如果说他还不上了，就这58万让我还，我还不还得上？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我要不要吃这个哑巴亏啊？你去找你堂哥严肃的谈一谈，就这事儿你自己做不了什么，我就告诉你。
3: 嗯，知道了。
1: 要让他想办法。
3: 嗯，
1: 好不好？因为他是贷款人，让他想办法。
3: 对对。
1: 然后这个女朋友要珍惜，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么稀里糊涂的找了这么一个脑袋清醒的女朋友，你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你给我把握住这次。
3: 好
1: 不好？
3: 嗯，
1: 好，就这么。

0: 说再见。
1: 好、啊啊，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啊。这个女的真是脑袋清醒，你向她学习啊。你看你这么一对比，这男的稀里糊涂的，你看这个女的就哎，这个意识特别清醒。还有就是咱们过去这一个礼拜没说其他事儿，就说给人家担保的这个事儿，然后你发现还有一些人是什么的稀里糊涂，你听着就生气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啊。好了，来我来说一个事儿，南京市这个新闻这两天你们肯定都看到了，好多媒体在转啊。我先告诉你，南京的相关的部门包括警方已经介入了啊。南京鼓楼区葛先生遇到一个棘手的事儿，这个案例特别典型，注意听。和他相依为命的亲侄子去世了，他侄子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留遗嘱。那么原本侄子想给他留的养老的房子，现在他没办法继承怎么办？而且这个事儿呢，很多媒体、很多自媒体转了之后，还提到一点，说民政局把他这个死者账户里15万都给转走了，就这事儿民政局出来辟谣了。啊，但是这个案例呢确实值得关注，因为生活当中可能社会上这种事儿越来越多啊。我们先来听报道，然后我再来说最新消息啊。
3: 5月8号，记者在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保障房里见到了73岁的葛志平。老人戴着助听器，行动迟缓，一脸愁容。葛志平无父无母，早年离婚后没有再婚，也没有子女，如今正在鼓楼法院打的一场遗产继承纠纷案，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寄托。说起病逝的侄子葛玉林，老人伤心不已。
2: 南京市民葛志平，
4: 叔侄俩走得比较近，后来包括他的后事都在我这办。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他生病期间还是陪他去到老婆去的，都陪他跑，离不开人了。这最后，
3: 葛玉林生前是一名快递员，2023年10月意外查出鼻窦癌，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癌细胞扩散不幸去世，末年45岁。葛玉林是独子，生前没有结过婚，父亲早年病逝，他独自照顾瘫痪的母亲多年，几年前母亲也过世了，一直以来叔侄俩最为亲近。在葛玉林患癌治疗期间，葛志平不顾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每天陪伴侄子。葛玉林生前多次表示过，将来要把房子留给叔叔养老，但他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没有留下遗嘱，导致葛志平继承遗产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4: 我们是他最后的亲人了，我是他叔叔嘛，就是其他人嘛没有这个继承权。哎，我说各位，就是你分多少，你分是10分是100分，但是呢我肯定你得占有一份。
3: 葛玉林生前留下的遗产包括南京鼓楼区房产一套，社保账户资金及抚恤金5万元，银行存款15万元。葛志平先后前往房产局、银行等部门，都被告知叔叔不属于法定继承人，无权直接继承或处置遗产。更让葛志平揪心的是，他向法院起诉后，通过法院调查令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葛玉林去世后不久，银行账户内的15万元就被人陆续转走了。报案后，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受理。老人多次向12345反映，目前警方仍没有给出调查结果。那么，法律上对继承到底怎么规定的呢？
2: 葛志平代理律师姜文。
5: 法律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这三个是不分前后的。第二顺序是兄弟姊妹、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包括他的转继承和那个代为继承。叔叔确实不是继承人。那么他们如果想要这种来办理的话，那么他们生前应该有遗嘱的方式来进行叫赠与。遗赠，
3: 叔叔、姑姑、舅舅、姨妈等旁系血亲都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即便关系再亲近，也不能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目前，鼓楼区民政局成为了葛玉林遗产的管理人。为了老有所养，葛志平在律师的帮助下，将鼓楼区民政局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遗产。葛志平代理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131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葛志平与葛玉林长期互相抚养，侄子生

0: 父母在生前照顾叔叔，叔叔在侄子病重期间全力照料送终，完全符合抚养较多的法定情形。
1: 葛志平代理律师姜文。腿脚有些残疾，听力也不太好，以他的养老问题，他也没有 父母也不在，没有子女，配偶也离异了，所以属于就是也比较孤寡的老人吧。医生也讲，就是他跟护工了解过，说这叔侄俩人都讲了，就是谁先去世就把房产留给谁，但是没有落到纸上。然后老人这边呢有两位表哥替他出庭作证，是证明就是老人在生病期间是多方照顾了这个死者，在死者生前也在照顾老人。
0: 因为老人他那时候腿脚摔伤的时候都是他侄子进行照顾的，说是叔侄，其实类似于一种父子关系了。他们这个关系应该能够让老人就是获得一定的财产保障。记者查询，目前南京法院公布的案例中没有这样的先例判决，此前北京有一起类似的案例曾登上热搜，引发了全网关注。当地法院在判决时仅将死者的存款判决归生前照料人所有，房产依然归国家所有。这起案件，鼓楼法院受理后已经开庭审理，但还没有判决。葛志平希望法院能突破北京法院的判决，让自己继承房产。
2: 侄子的事情发生后，葛志平收到了很大的触动，准备你一份遗赠抚养协议，避免自己身故后出现类似的尴尬局面。
3: 不能把我要侄子的错误，我这个嘛事先规划找些人，没办一下那个公证啊，就他我这个带念头，房子给他，他就把房合适处理掉了，或者舍弃也行，后来时候就是以房养老。
0: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起案件，等待 判决结果。
3: 报道里谈到了什么？15万被转走了，但是并没有说是民政局转走的。结果很多自媒体在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事儿说成了南京市民政局把死者的15万转走了。结果网上就炸了，评论区全是骂南京民政局的。来，我出来给民政局做个澄清，啊，这钱不是民政局转走的，这钱不是民政局转走的。报道里人我们记者也没有说是民政局转走的，但是 这钱确实转走了。那么现在南京不仅是民政介入调查，公安也就介入调查了。现在的消息是，这钱是死者的另一个亲属转走的，公安部门已经到外地去调查了。我们给南京鼓楼的民政局来辟个谣，不是他们转的，他们没拿这个钱，我们等待公安部门的调查，好不好？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所以你们听节目啊。好了，来小东华说两条广告，稍后回来。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FTTR，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无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5: 中国电信，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6: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脂520特别活动，6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0710190，400071019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蓝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 5合1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

0: 己的速度。我是伟阳，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好了，各位，来六点回来啊，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咱们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有问题打这个电话。扬州严先生，
1: 喂，你好，
0: 您好，您好，说说什么事儿？
1: 我有个事，就请你帮帮忙或者听一下呀。
0: 好，你说。
1: 我就在这个去年下半年，在这个步进人上面找到一个女的嘛。
0: 在哪上面？在哪上面找个女的？我没听清。
1: 在附近的人。
0: 附近啊、哦，微信的附近的人上边认识了个女的。
1: 对。
0: 这叫什么女网友？
1: 对，在网上找嘛、啊，我想找个伴嘛，因为我到这个。
0: 你是什么？您是什么情况？婚姻情况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
1: 我就想找，就找个伴，然后。
0: 不是、啊，你是什么？你是单身、离异、丧偶，是哪种情况？
1: 离异。
0: 离异啊，那就是一个人生活，对不对？所以想找个伴呗。
1: 对。
0: 那咱们。
1: 这个年纪了，对不对啊？
0: 咱们找个，您多大呀？
1: 我今年59了。
0: 59，那咱找个伴儿、哎，通过什么附近的人？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1: 应该可以，他们说应该可以。
0: 啊，那但是你真找着了。
1: 对。
0: 对吧？找个女的啊、然后呢？
1: 本来是好的嘛，大家见了脸是面嘛，然后就给了点钱，然后他把身份证这东西都给我了，是不是啊？
0: 他把身份证也给你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给了他点钱，这钱算什么钱？
1: 就是我们大家见面嘛，他说我是外籍人嘛，房子你不要我。对不对啊？
0: 那他把身份证给你了，你给了他点钱，换来的结果是，比如说你们同居了还是什么？
1: 肯定他经常就在跟你同居啊。
0: 啊，同居了是吧？那我再问的，大家都是成年人，我再问的细一点，就是发生性生活了，发生性关系了是吗？
1: 对对。
0: 啊，发生性关系了，好，然后您继续说。
1: 就是说，他就说他这样说，就是说我到年底最多几个月，但是每个月呢给我3000块钱，就是有10000多块钱，我说行啊。是不是啊？
0: 那我怎么理解他张嘴要这3000块钱？就是说咱俩就在一起了，你是男的，然后这个3000块钱算什么？算是给我的，就是感情，是因为咱俩有感情，然后而且咱俩发生就同居了嘛，还发生关系了。
1: 他是这样说，他房子我假如说你到年纪了，你不要我，
0: 哦、
1: 我女人比你对不对啊？我说、
0: 哦、
1: 这个可以的。我说假如你、哦、我钱给你的，你不要我，你钱要给我的，这个是我是跟他说好的。是不是啊？
0: 那签字画押了吗？
1: 当时嘛，他是到年底了，他是腊月初十嘛，他过生日，小生日。
0: 咱们为什么要约定年底？比如说咱们俩说过说，年底咱俩要结婚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年底这个概念呢？
1: 就是他就是年哥过来，他因为他就说他这样说的，回家我把那个离婚证拿过来，然后他跟他就是家里姐姐哥哥要说一下。
0: 他是外地哪的？他说。
1: 他是叫吉林省
0: 吉林的
1: 苏南市，苏南市
0: 啊、他说他是吉林的，那但是他人其实是当时认识的时候在扬州，所以你们就认识了，同居了，对吧？
1: 对
0: 啊、好了，
1: 这个
0: 给一个
1: 很少的，
0: 给3000块钱，
1: 对，
0: 三千块钱，同居很少，就其实只是发生关系的时候借一下，然后平时不生活在一起是吗？
1: 对对
0: 啊、那发生了多少次关系？方便说吗？
1: 最多20次
0: 啊，发生了20次。那这个3000块钱给了几次呢？
1: 等于给了4个月，
0: 那就是12000，对吧？
1: 啊，对对，给了12000。
0: 好了，给了12000。好，那现在碰到什么事儿了？您说。
1: 他就说年后呢，我是初二呢，我就是到银行拿了50000块钱一个截止，就是到3月底。我说等你过来，我就在。就是视频号发给他看，懂不懂啊？我说你过来嘛，我就给你结婚证，我就钱就给你。他当时跟我说好的，就是要给他10万块钱，就买个手镯，你懂吗？
0: 那你取这5万块钱给他没有？你直接告诉我，不说过程。
1: 没有给他，这个5万块钱没给他，我是给他看的。
0: 太好了啊！你取了5万块钱，准备跟他领证。
1: 还有一个是银行截止是5万，他说你过来，我把这东西给你，我给你去买个手镯，对不对啊？就给你领结婚证。
0: 然后呢？
1: 当时他说妈再说我，也许我过来，也许不过来。
0: 嗯，
1: 这个话有点不好了，对不对啊？当时就这个，我不是把这个钱给他的时候嘛，我们微信号就冻结了，微信号就冻结，中午是这个欺骗别人啊，不怎么弄，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微信号就开不走了，后来我打他电话呢，他不接。 他不急，懂不懂啊？
0: 嗯。
1: 后来我估计就在这个，在于一旦以后，我就用人家电话打他，通了，通了以后他说，我可能我不过来了，我就在本地，我就在那半年里面上班，你懂吗？
0: 啊，就是人家来老家就不回扬州了。
1: 哎哎，对对对，他说，我说你这个人不是人，你这么远，给你12000块钱，现在的钱很难赚。我说你把钱给我，他说我给你完，你还跟我要呢，他就不过来了，他就干掉了，对不对啊？
0: 好，来，我总结一下，咱骂人的话不在节目里说啊，你这个骂人的话你不要给我复述，就是你给了他12000，你们处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男女朋友了嘛，
1: 啊，
0: 对吧？啊，因为大家也发生了，按照您说至少24的性关系，然后对方呢也谈感情，但是对方跟你要1个月3000，你也给了，一共给了12000，那么你现在的诉求，但是人家现在说要跟你分手。对吧？我不管，那不就是要分手吗？人家不跟你处了吗？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告诉你，他因为在我们这边一个厂里上班，在我厂里上班，我就晚上去看，我因为他人在里面，我不能进去，对不对？我就问门口的人，因为门口的人是我们本地人，我把那个身份证给他看，他说这个人在里面呢，他早已来上班了。
0: 不是，人家这个女的在不在上班？这个你不要去跟踪人家还干嘛？人家现在是不想跟你处了，那是人家的自由啊。
1: 他不自由，我不找他人，我要把这钱要拿到啊。你因为我你去年谈好了，
0: 你找我是什么意思？让我帮你要这个钱吗？
1: 哎，对对对，我钱。
0: 我告诉你，我不能帮你要这个钱。我听您说下来，我觉得这个钱他可以不还给你。
1: 这个钱啊？
0: 哎，
1: 他现在告诉你的，我后来是。我3月9号，我打了110，我报警了，怎么了？怎么了？后来他过了头一天报警，
0: 不说细节，你就跟我说，你报警之后他退你钱没有？
1: 他先给了我2000块钱，
0: 一共退多少？一共退12000，你报警之后他一共退你多少？
1: 他跟派出所说，就说他是调解嘛，他说最少6000块钱我肯定给他的，他最少给6000块钱给我的，
0: 所以他退了多少给你？退了6000吗？
1: 2000
0: 啊，他就退了2000给你，对吧？
1: 对，那个钱没有给。等，他说到就是到哪里？他跟派出所，我要到，我明天走，我要钱再给我呢。就假如说到年底他走了，钱再给我呢。
0: 不，你不要跟我说过程，你就告诉我，经过你报警，你最终拿回来多少钱？你告诉我。
1: 2000块钱。
0: 哪2000块钱？那你现在想追剩下的钱是吗？
1: 啊，对对。
0: 啊，好，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啊，我来谈谈我看法。

0: 就是警察有没有说他涉嫌诈骗呢？警察有说吗？
1: 派出所他说他说他没跟我查，就是查身份证里面究竟没有离婚或者是他一家庭的人，就是他没查。
0: 啊，那就是如果说咱们现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身份造假，他以他什么虚构事实来骗你钱，比如说他说他爸得癌症了，但其实他爸没有得癌症，如果他以这样的名义骗你钱，那么你这一万二一分不少都可以追回来，没问题。但是我听您讲下来，我认为那两千块钱他都可以不给你，就是在你没有证据证明他存在欺骗的情况下，你这个就叫赠与。就是你们俩处男女朋友，在他的价值观里，男的应该给女的钱。那么他提了，咱不说这价值观对不对啊？他提了，你也愿意给，因为当时感情比较好嘛，对不对？那这个在我看来就叫赠与。那这钱不能往回要。那么你要了，他也可以不给。这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跟警察的看法和你的看法都不一样。
1: 哦，我再告诉你的，这么人后呢，我是4月20号，我就到厂里去，我就报了警。他不见面，但是你报我什么东西，派出所这样说，我是小姐的，你要过来。你假如说6000块钱，你要写个单据给我，就是人家派出所就是立案了，对不对？就无所谓了。他不过来，派出所天天打电话给他，最后5月1号。他派出所打电话给我，你可以起诉他。
0: 那你起诉试试看，起诉呢你就要提供证据，就是说证明什么啊？你认真听我说，你要起诉证明什么？证明这个钱不是赠与。我现在听你说下来，我你按照你跟我描述，我就把这个钱理解为赠与，知不知道？
1: 哦。
0: 哎，但是你如果说你说我要起诉小东，派出所说也说警察判断我也可以起诉要这个钱，那就是说在警察判断可能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不是赠与，那你去问警察问清楚，你说我怎么来证明这个钱不是赠与呢？
1: 他因为告诉你的，就头一次我不是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嘛，派出所打了两次。
0: 啊，这跟这没关系，跟派出所打几次电话没关系。警察同志热心，他愿意调解，那是他的事儿。但是警察并没有定性这个钱的性质。如果这个钱是诈骗的话，那就不是调解了，警察就可以去工厂抓人了。警察之所以没有去工厂抓人，而且采取的调解，那我认为警察也没有定性说这是诈骗。所以我听你描述下来，我认为当然起诉是您的权利啊，那么你如果想起诉想要回这个钱，你就证明这个钱不是赠与。如果你要问我，从您跟我描述的你们俩的故事的过程，我认为这个钱这个女的可以不还给你，我认为这是赠与行为，就是感情好的时候她想要你愿意给，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
1: 哦，你这样说，哎，我告诉你的，我明天我已经到人民法院，我就去过了，他不可以的，可以搞。
0: 对，那么你就看，那么起诉的时候，法官同样会判断，就是这个钱是什么性质。那么怎么判断这个钱是什么性质呢？那么法官就要具体的问，就要了解，对不对？那么甚至你们双方如果有聊天记录，你就提供，你说我给这个钱是带有什么什么目的的，比如说以结婚为目的，他这个钱跟我要的是嫁妆，还是跟我要的是什么什么啊？你要提供这样的证据，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钱是赠与的性质。
1: 这个派出所这样说，你有四个，你应该可以立案。一个就是身份证给你，第二个，假如说你没有什么这个，你到你家里来没什么摄像头，你旁边有摄像头，你一查就知道了，因为他是外地人，他不可能。
0: 不是，那知道什么呀？我咱俩处男女朋友，我是个女的，我到你家里，我也跟你睡觉了，那是因为咱俩那个时候在处男女朋友啊，咱俩感情好啊，不也发生性关系了20次呢？那在感情好的时候，男方你给我点钱，那怎么现在又往回要呢？
1: 因为我当时才谈的时候，我说我们两个就是我们是属于，
0: 对呀，啊，那你提供证据给法院吧，好不好？
1: 哎，
0: 你可以起诉，
1: 对对对对，
0: 你提供证据给法院。如果说确实在听节目嘛，所以有些话我真的就说不出口了。这两天不是有好多说小东，我孙女儿，我儿子几岁几岁听你节目，有孩子在听节目，所以好多的词我就到嘴边就没用啊。我不认为那个女士是多么正当的行为，但同时。很遗憾，我也不认为今天打电话来的这位男士的行为是多么值得宣扬和鼓励的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

0: 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小东有话说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继续直播。你知不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告诉你，在大别山的腹地啊，叫做天堂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也是天然氧吧。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药残留，恒温恒湿，那里大自然生长的这些草本活性比人工大棚里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夏季养生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618秘境森养的养生。咱们的中老年人朋友其实有吃黄精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概念这个想法，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市场上黄精真假难辨，你拿到的黄精啊，朋友们，都是黑色的，九蒸九晒吗？在地里，黄精是根儿，是根茎，拿出来之后经过这个工艺，你拿到手是黑色的，但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咬的下边的吃进去的那个东西是黄精啊还是萝卜干儿。一次冲好的在市场上太多了，关键有的假货比真货卖的都贵。所以这一次啊，竟然又走进了大别山，又是同安春堂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所以这是下周这个养生节你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是黄精，还有一个是同安春堂的灵芝孢子粉。咱们很多的听众一直在吃他家的灵芝孢子粉。来，吃过的拿到结果的发微信给我留电话，你告诉我吃下来怎么样。我收到很多给妈妈买的，给爸爸买的，或者自己吃的啊，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觉得越来越好啊。一个是深山原木啊，就是深山里长的，还有一个破壁吸收不好，咱们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同安春堂的破壁的技术非常好，锁住了灵芝的仙气活性。我们现在接到大家反馈，就是一个是整体的觉得不那么容易感冒了，一个是睡眠觉得越来越好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了，关键是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在上海的它的连锁的大药房里边正常对外销售的，你去了你也能买到。你要是有上海的朋友，让他到药房里实体店里先给你询个价，然后你回来看下周的养生节的直播，你就发现哦，确实在618养生节的直播价格接近于药房销售价格的一点几折，非常划算，这个空间非常大。还有一个他家的膏方，咱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男性的膏方黑金膏，女性的膏方红金膏，不少人都已经拿到结果了。还有啊，这次直播还有男的买黑色的，女的买红色的。那么这次有一个新品首发，叫做化界膏，针对什么呢？就是人体啊，在很多处很多地方都有结节的隐患，这我就不说了，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这里边情绪压抑啊，湿气重啊，作息紊乱，压力大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啊这个结节生长的温床。同安春堂这次会首发一个叫化界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的膏方啊，而且很温和，所有原料溯源可查。所以记得，这是这次的养生节直播你要重点看的，要重点看的。那我们统计一下啊，大山里的黄精，对不对？灵芝孢子粉，还有就是膏方，膏方重点看什么？男的男性的黑金膏，女性吃的红金膏啊，还有这个新推出的化界膏，包括去年很多人吃的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叫什么来着啊，陈皮茯苓的那个膏方，这次应该也有。来，所有人，所有人去微信后台加这一次养生节的那个微信，是个二维码，你扫码不仅能够预约上下周的直播，你还能够进一个群啊。为什么进这个群呢？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东西，我会让持证的，就是有中医师的那个持证的咱们的老师下周进群，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养生节。你有问题，你说我想买黄精，我想买那个，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 ,12345678 的9，小写的9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加他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听小东有话说，长一身正气，弘扬社会正能量。

0: 给您无限温暖，陪伴您的每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南京听众王仁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意正浓时，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

0: 06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3: 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3: 认知边界，
2: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
2: 与你相伴。
4: 今晚的7:40，苏超将迎来宿命对决。积分榜排第12位的扬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位列榜末、跨赛季遭遇13连败的镇江队。稍后我们将进行赛事前瞻，提前了解这场被球迷热议的13妹争夺战。集聚全省600多家企业，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今天成立。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题交流活动在南京举行，聚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学生智能素养培育、教师数字化赋能等关键议题，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国家统计局表示，6月和11月将开展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我国的中东部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的降雨过程，南北方的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10余个省区市，而部分地区的雨量在同期也属于少见。常年的5月，雨带往往都在南方，为什么这次会贯穿南北呢？而哪些地方是降雨核心的影响区域呢？在稍后会带来专家的解读。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2。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全省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全市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4: 在今天晚上的7:35开始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将会为大家转播苏超这场焦点战，就是扬州队对阵镇江队的比赛。那么再过一个小时，比赛呢即将开始，在稍后我们会连线到本台记者王文欢，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而连日来呢，随着苏超联赛的火热进行，各地的运动氛围也是持续的高涨，陆续开展

0: 虽非专业出生，却拼劲十足，运球、突破、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场上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下锣鼓喧天，呐喊声此起彼伏。岑村队队员吴佩林，
1: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村 NBA， 氛围还是依旧的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队友们团结协作，能取得好成绩。
0: 岑村村民杨国伟，
2: 这是我们岑村自己搞的活动，人山人海，真是我们活得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乡村篮球顶级赛事，最终的冠亚军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岑村村党委副书记蒋艳峰，
3: 在村民家门口举行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提高村民的凝聚力；第二方面呢，我们有助于村民之间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给村民带来欢乐和谐的气氛。
0: 奔跑吧少年2026年淮安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暨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本周拉开帷幕。本届联赛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6月，分设男女组 U7 到 U10 八个组别，共有来自16家学校和俱乐部的47支队伍、530名小球员报名参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拼搏与汗水展现了少年足球。
4: 我记者周洋的报道，了解一下。
5: 上午在南京奥体中心训练场，来自全省金融系统的20余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首轮小组赛正式打响。平日里西装革履的金融从业者换上了球衣，奔跑在绿茵场上。在人群中，记者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是苏超常州队本土球员，也是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小微贷款事业部客户经理王海宁。上赛季王海宁身披七号战袍，一记精准助攻帮助常州队打入赛季首球，成为苏超赛场的亮眼一笔。他担任了江苏农商联合银行队的队长。
6: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特别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场地肯定有区别，一个是八人制，一个十一人制嘛。但是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自己的苏超，我要跟他们说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球踢好，不论怎么样都是挺有信心的。然后呢，也希望就是通过参加苏超，可以给别的球员带来一点更好的激励吧。这样子。
5: 据了解，整个赛事分为五轮小组赛加三轮淘汰赛，将延续到今年的七月份，搭建专属于全省金融人的绿茵赛场。同样，作为省内金融领域专属的行业业余足球赛事，从参赛规模到组织专业性，均居全省金融系统行业前列，也成为金融系统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事。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受信审批部副总经理张伟告诉记者，
7: 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地区的，进一步的增进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友谊，然后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促进我们之间的一些业务层面的一些交流。
5: 此外，伴随着苏超赛事的持续火爆，江苏将加大高品质的供给，除苏超和省运会外，今年还将举办61项国际赛事、316项全国性赛事、500多项省级比赛。
8: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9: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的带娃圈里，益生菌、乳铁蛋白简直是网红保健品。商家都说吃了能少感冒、提升免疫力。很多宝妈生怕娃落后了，跟着花大价钱囤货。可这些东西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普通健康的宝宝到底有没有必要额外补充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每次到换季时，都有大批的家长来门诊询问益生菌、乳铁蛋白是不是要囤起来了，这些保健品是不是能够让孩子避免感染、不感冒。其实这很多都是来自于网上营销的套路。益生菌不是通用的增强免疫的药物，健康的孩子肠道当中驻扎着丰富的菌群，通常情况下是无需要额外补充的，不恰当的补充反而有可能破坏儿童正常菌群的建立。而乳铁蛋白是一种蛋白质，除了在母乳当中富含以外，营养充足、代谢良好的儿童可以自身合成，无需通过这样额外的一个方式进行给予。而且市面上一些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低，价格却非常的昂贵，也曾经有过是以其他蛋白质来标榜为乳铁蛋白进行售卖的报道，这些更是起不到真正乳铁蛋白的功效。增强免疫力的措施就蕴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规律的生活、恰当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培养运动习惯、按时接种疫苗，这些都是保护儿童减少感染的核心。额外的药物或者所谓的各类保健品不能够随意补充，应在医生的专业评估和指导下进行。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下面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在15/5时期，我省将从强化应用牵引、筑牢基础底座、壮大产业实力、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发力，加快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将达到10000亿元。今天，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南京成立，集聚全省600多家企业，加快构建开放协同、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记者周阳报道。
6: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创新突破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江苏在制造、科研、医疗、交通、消费、民生、文旅、具身智能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验证、迭代和商业化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定位为全省性行业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积极发挥政府助手、企业帮手、行业推手作用，将畅通政策传递与企业诉求反馈渠道，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融资对接、业务合作、人才引育等系列服务，同时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和民生领域的试点验证与规模化应用。 此外，围绕企业实际需求牵头研制应用性强的团体标准与实施指南，提升行业规范水平，为企业提供展示交流、资源对接、专家集聚、宣传推广等服务支持。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撒向东：
7: 通过更多的跟全省的企业的联动，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推进。同样我们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行业的一些标准，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龙头企业、更多的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好的一些经验推广到我们更多的产业当中去。
5: 今天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材研发中心主办，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的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题交流活动在南京举行。活动以治愈未来、融合创新为核心主题，汇聚全国各地600多名教师代表，聚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学生智能素养培育、教师数字化赋能等关键议题，共探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8: 活动现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智带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能力培养主旨报告，深刻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教育生态、社会分工及人才培养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他说，人工智能正推动人类从具体生产活动中解放，引发社会分工深刻变革。低技能标准化岗位将逐步被机器替代，传统以适配工业社会分工为核心的学校教育体系面临挑战。
9: 在去年美国加欧洲主要重大的这个国际大型企业的招聘的人员的广告当中，53%的企业历史性的出现了什么？它不再要求学历。我们的大学需要4年才能读完本科，但是现在一个整个的新的知识的迭代更新恐怕是几天甚至更短。
8: 针对就业能力重构，李永智认为，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情感性、伦理性等综合关键能力将成为不可被 AI 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教育深层变革方向，一是从知识储备转向能力建构，无需将大量精力用于知识记忆，将更多资源投向高阶思维、反思能力、情感共鸣、伦理判断等 AI 无法超越的核心素养；二是从规模化分科教育转向个性化终身学习；三是坚守教育的社会性集体学习，协作创新，避免技术取代人文滋养。结合当下中小学教育实践，李永智以北京中学学生姜木然为例，解读人工智能赋能高效学习的实践路径，借助多智能体协同，让 AI 梳理知识点逻辑，生成多模态学习资料，定制检测习题，精准诊断错题原因，仅用几天便高效掌握一学期课程内容。这一案例印证，在坚守现有教学任务、应对学业考核的前提下，可通过 AI 技术实现传统知识高效掌握，平衡当下教学需求与未来能力培养。
9: 是不是因为这个，一个学生就可以脱离课堂去自学了呢？并不是这样。研究认为，一个学生他的这种社会性的学习，这种方式是不可缺少，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的集体学习的能力、集体思考的能力、集体创新的能力，或者叫社会性的能力，同时要培养一种胸怀和品格、协进，就是和大家一起努力前进。
8: 此外，李永智也提出 AI 加教育也要防止两个风险，一是 AI 生成内容是否准确，二是学生在使用 AI 时提防自我知识卸载，也就是过度依赖。面对 AI 不能盲目拥抱，知识体系的构建是重中之重，因此学校教育不是培养更好的工具，而是唤醒更完善的人。
5: 昨天全省森林步道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常熟市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目前我省已累计建成森林步道92条，实现13个社区市全覆盖。来听记者江奇慧和常熟台的报道。
10: 江苏自2021年开始推进森林步道建设，连续5年被列入到省政府民生实事清单。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打造出独具本省特色的森林步道建设模式，全省森林步道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森林步道92条，总里程达655公里，实现13个社区市全覆盖。 2025年江苏省地方标准森林步道建设规范正式发布实施，经过一年多的落地执行，取得了显著成效。省林业局林木种苗管理站副站长驼祖全介绍，
11: 发布实施以来，为步道选线、路面材料、坡度、宽度、安全设施等关键环节提供了技术依据，有效避免

0: 建设中的随意性，严格规定荒野区域的开发限制，将生态影响降到最低。同时标准化的验收不仅确保了每条森林步道的建设质量，也让后期的运维管护有章可循。
1: 下一步，江苏将继续推进森林步道这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通过指导各地优化建设实施方案，建立线上调度加线下调查的常态化督导模式，把民生好事办实办好，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绿色生态获得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到了初夏时节，大家的出游热情高涨，而现在以租代买成了消费的新潮流，从车辆到汉服，从摄影设备到露营装备，万物皆可租，轻消费模式走红，让市民游客用更低的成本解锁新的体验。来听一下南通台的报道。
4: 上午，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市区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满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之前市民陈女士租用了一套专业设备拍摄宣传片，当天正好来归还。
5: 因为我就是用的不多嘛，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嘛，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的话，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4: 摄影器材店店长郝更龙告诉记者，最近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有顾客甚至在三月份就预约了五一假期期间要租借的设备。
6: 现在就是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的话，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包括佳能的 R50、 R10 还有富士的那个 XT302 代，很多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像佳能的 R5、 R52 代，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出去。
4: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或者刚创业的人群为主，想要体验尝试之后再决定后期的购买选择。顾客黄女士：
7: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然后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的话，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啊名称再去买。
4: 郝更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6: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的话，他们大部分都在五六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就是如果你要付押金的话，就押个五六千，然后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然后7天打8折，然后半个月就是打6折。
4: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花费只要数百元左右。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游客们身着传统服饰，漫步于古色古香的街巷，成为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市民宋女士邀请朋友一起来到景区汉服馆，体验汉服租赁与装造。
8: 我觉得今天还挺满意的，虽然说人比较多嘛，但是的话我觉得掌柜还是很用心的在为每一个顾客去做好。自己买的话，如果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的话就是租赁的话，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4: 汉服爱好者陈女士是店里的常客，在租借时还经常会融入自己的小巧思。
9: 我今天这身装造的话是来自于金乡县主的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孔雀女官俑，它是一个骑马女俑，然后她头上戴的就是类似于我这种的一个孔雀女官，穿的就是一个圆领袍以及她身上的一个佩戴的腰鼓。今天就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去进行的一个穿搭，这一个爱好也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宣扬。
4: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和孩子为主。
10: 做汉服的话，我们店里目前是一直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装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呢，让客户呢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4: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万家租用经济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还需要延伸服务链条，从单一租赁转向场景解决方案，走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路径，才能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0: 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2: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节目当中。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在这时段的开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1到32度。凌晨的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来关注两次非凡的救援。深夜偶遇车祸，车辆发生侧翻，造成人员被困。最近，盐城的消防员徐旺在休假途中就遭遇了这样的危险情况。虽然说他并不在执行岗位，但是始终初心不改，凭着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挺身而出，专业施救，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来听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3: 近日，获救市民王先生专程来到盐城市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送上锦旗登门致谢，感恩消防员许旺在危急关头伸出援手。这份暖心善举缘起5月1号凌晨的一场意外车祸。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4: 当时是晚上玩了一会儿回家，然后已经3点钟左右了的嘛，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然后开的车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就是手压着嘛，抽不出来嘛。
3: 就在王先生身陷险境无助被困之时，休假经过此处的消防员徐旺正和妻子驱车赶往高铁站接人，恰好撞见这起车祸。现场新能源车撞柱后翻滚在地，车身严重变形，玻璃散落一地，夫妻俩当即上前尝试推车施救，却难以撼动车辆。徐旺，
5: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地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3: 危急时刻，许旺立刻切换救援模式，凭借专业素养先稳住现场，查看伤者情况，避免散落玻璃，严防二次伤害，随即与妻子合力奋力抬顶车身，小心翼翼移出被压手臂，最终成功帮助驾驶员从破损车门安全脱离险境。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4: 走的时候加了一下微信，然后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然后正好就闲聊问他是干什么的，然后他说是消防员，然后我就先养伤的话养个几天，然后去，然后想了一下做了个锦旗，然后又打了个电话给他。

0: 过来，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1: 记者了解到，今年23岁的许旺，2024年7月入职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先后参与交通事故、抢险救灾等应急救援232起，成功营救被困群众26名，用青春热血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全力捍卫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盐城市盐都区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队长杨助雷：
2: 守望同志休假途中挺身而出救人这件事，我们全队知道后一点都不感觉意外，因为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一直强调，不管穿不穿这身战斗服，救民于危难的初心不能丢。徐旺这次不仅自己冲上去，还带上家属一起施救，这种职业本能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作为队长，我为他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这支队伍有这样的战士感到自豪。
3: 另外，最近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入口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急救。一名男子突发心脏骤停，从路人暖心护送到护士15秒闪电施救，再到多学科接力精准救治，环环相扣的生命接力是终于把男子救了回来。来听昆山台记者任仲和冯千里的报道。
4: 事发当天下午1点半，市民孔先生刚走到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门口，突然意识丧失，四肢抽搐，呼吸心跳骤停，命悬一线。紧急关头，预检分诊护士王启云仅用15秒便完成险情判断，并开展胸外按压。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管护师王启云：
5: 持续到我们拿了除颤仪过来，也给患者就在地上就除颤了，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给了他一辆平车，然后立即送到一边按压一边送到抢救室。
4: 经诊断，孔先生为急性心肌梗死，病情凶险。下午2点15，心血管介入团队开通绿色通道，紧急实施冠脉介入手术。目前，孔先生已转入 CCU 监护，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正在规范治疗下逐步康复。患者孔先生：
6: 一直持续疼，然后发现不对，然后我一开个车，往那边赶，往医院赶。但是我赶了一半，我发现我的手也没法控制，我第一时间把车停在路边，手刹拉起，我找了路边拦别人的车子，能把我送到医院去。
4: 孔先生回忆，发病时他在驾车途中身体失控，一位陌生女士主动停车相助，一路护送他抵达昆山市医院急诊门口，为后续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他希望能找到这位不留姓名的好心姑娘，当面说一声感谢。患者孔先生：
6: 这个爱心呢，就是能帮助我走到了医院。如果没有这个爱心，我可能真的没法走到这个医院。我觉得可能我后面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他。
4: 很快，这位00后好心姑娘尤莹莹被找到了。她回忆道，在昆山城北大道转黄浦江路时，看到了孔先生拦车求助。虽然自己当时也有急事，但是事发紧急，还是决定先送孔先生前往医院。好心姑娘尤莹莹：
7: 当时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他把车停下来，刚好拦到我的车，然后问他怎么了，他说就说心有点疼，就能不能送我去医院，然后我说可以，然后确实他生病了嘛，然后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4: 当尤莹莹听到孔先生脱离危险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孔先生的爱人也特意打来电话向尤莹莹道谢。尤莹莹说，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7: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紧急情况，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自己。现在我觉得昆山这边还是好人好事也是比较多的。
4: 昆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指挥中心民警王潇提醒：
8: 广大驾驶人如在行车时遇到人员突发疾病、紧急就医的情况，尽量保持冷静，同时可以拨打110指挥中心报备情况。我们交警部门会及时给予路面通行协助，使当事人得到快速救治。
9: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

0: 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发布厅。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消息，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那么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呢，是分别为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呢？来听一下央视的解读。
3: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2023年，我国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共计抽取了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2次进行调查。调查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作为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人口调查，在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正在开展，有些国家已经持续调查长达数十年。我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进行了3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都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当中，为我们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的数据参考。
4: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的中东部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详情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的分析。
5: 从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风云四号卫星云图来看，我们可以看见从北到南啊，在现在这个雨区主要浮现在出现在西部地区啊，就在大块云带底下。在这块云带底下，从昨天早上08点以来的这个降雨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偏北的位置上主要是面上的这样一个中到大雨啊，聚集点上有暴雨，然后到了南方这些地区后，出现了一些分散的这个大暴雨这个天气。从它这个极值情况来看，个别站点也是达到了200毫米以上的这个强降雨，它是很分散的、局地性的这样一个特征非常突出。那么这样一个降雨的雨带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前正是一个孟加拉湾夏季风爆发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孟加拉湾的水汽会大量的向中南半岛输送，然后再来到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另外在西北太平洋的这个位置上有个庞大的这样一个高压，在它的底部呢，太平洋的这个水汽也在向西输送来到华南地区。这些水汽在南海这方汇聚之后， 一路的在这样一个系统的影响下向北一直能够输送到内蒙古这个地区，也就在这个水汽的这个覆盖底下到处都有可能下雨，它下雨的形式会有所不同，在偏南方的区域地方它是以这种对流性的雷雨为主，而在北方地区它是均匀的这种阴雨为主。在未来几天我们这个预计啊，这个雨带啊还是主要从南北向的这样一个分布，并且逐渐的向东移，比如说今天16号

0: 17号、18号，那么这个雨势的特点也跟刚才那个实况差不多，在南方区域，比较基本上是在华中以南的这些位置，它还是这种对流的这种雷雨为主。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有一些分散性，然后局地的这个雨强会比较大，就局地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在广东的沿海地区，还有这个湖南、贵州、广西的这些一些局部的地区。那越往北，这个降雨会呈现一个越均匀，总雨量越小，但是越平。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在北方，这个华北的北部地区、内蒙古的这样一个，包括东北地区南部，它都是一种面上的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也会有一些地方会下成一个大到暴雨，特别是17号的这个京津冀地区会有这样一个大到暴雨。那么在中间点的这个位置上，像河南、山西南部，还有陕西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它可能又是一个混合的雷雨和阴雨都有，然后雨量面上会比较大，可能会出现一些暴雨到大暴雨，影响比较大。
1: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根据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近期择机发射。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垂直转运工作正在进行。现场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冠清的连线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载人发射塔架之下。我们看到啊，经过了刚刚一个多小时的垂直转运以后呢，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现在已经进入了发射塔架，塔架的回转平台呢，现在也已经完全的合拢，将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呢，紧紧的包裹在了发射塔架之中。目前呢，塔架上面现在有工作人员已经登上塔架呢，开始进行一些前期的检查工作。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整个的垂转的任务，它的时间节点。那么首先呢，是从今天早晨7:30的时候呢，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逐级打开。那8:30的时候呢，船舰组合体由活动平台进行推出，来到了垂转的起点。那么9:00的时候呢，开始进行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垂直转运的过程呢，是明显的比以往呢稍微快了一些。主要考虑到呢，是气象部门呢，他们也是预告到了，在今天午间到下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大风，会对垂转的火箭进行一些影响。那么我们也是加快了一些速度，那么前期呢，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是每分钟10米，那么在后面呢，加速到了每分钟25米左右，那么这样的效率非常的高，那么也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这一个预计哈。那么接下来他们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有请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徐哲尧徐高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那个我们在4月19号进场之后呢，各系统呢首先对火箭进行了状态的检查，在之后呢，各系统并行开展了多项任务，比如动力系统呢完成了增压输送系统柱箱的气检、混合品的测试，结构系统呢完成了飞船和载荷支架的对接、整流罩的合照、船舰组合体与逃逸塔的对接工作，电机系统呢完成了分系统测试、小匹配测试、大匹配测试和总检查的测试。截止目前呢，各系统的参数合格，火箭工作正常。
3: 那么在完成垂直转运进入塔架之后呢，我们还要对神舟23号做哪些工作呢？
4: 之后呢，我们会进行3次的电气测试的工作，主要包括这个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线路的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进行这个全系统的气检，还有加注。
2: 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启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而此次爱达花城号则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了本次试航，将进行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
6: 邮轮对于客房的噪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7: 外边的分贝大概在68到71分贝。
6: 咱们可以说一下安静环境的控制在38、39，
8: 就是很安静的那种声音。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
5: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

0: 进行了全面升级。
1: 这就是我们的阳台房，如果这一家人就是父母带着两个小孩子，他就可以住在这样的一个房间。你看看它的台面，它现在分了三层，虽然说空间很小，但是它基本的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需求的。
0: 爱达花城号计划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接下来的这个电话就是您今晚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们江苏的听众朋友，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的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您就趁着520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前面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在5月20号，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4: 最近，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了关注。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在4月开始运行。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省正在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来听央视记者李卫兵在日本东京的连线报道。
5: 这两天呢，日本在军事扩张方面又被接连爆出新的动向，引发关注。那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被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那么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起开始启用。那么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进攻型导弹。 那么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反舰武器，那么射程是150至180公里。那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那么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么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那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那么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那么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呢，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那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首任立宪民主党党首志野幸男在专访中表示，高市早苗在很少对民众做出说明的情况下，就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大幅转换，包括未经国会讨论，便将象征日本和平国家方针的政策进行转变。那么这将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出卖国家的行为。那么在网络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这是和平外交的倒退，绝不应该发生。
4: 而15号，日本的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曝光，虽然回避了核潜艇等敏感的表述，但仍然凸显了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究竟意欲如何呢？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解读。
6: 那么日本不仅谋求构建可以对外干预的区域军事优势，甚至在推动太空军备竞赛来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日本自主推进卫星星座建设，并且谋求深度的整合美军的卫星通信资源，既想要强化日美的军事一体化，又想要提升独立的天基侦察和打击能力，为今后的海外军事行动来扫清技术障碍。那么日本列装远射程的进攻型的导弹，推进太空军事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正在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朝着实战化进攻型的方向加速转型，这就会深刻的改变地区的军事力量的平衡，刺激军备竞赛，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直接并且长期的安全隐患。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这就暴露出日本这一系列安保政策调整的这种严重的外溢风险，那么正在给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局面带来严峻的挑战。那么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那么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那么这对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管控就形成一个直接的威胁，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这就在南海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地区稳定的氛围。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那么实际上是要谋求将南海问题进一步的复杂化、军事化，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那么刺激地区这种军事结盟对抗的不良的风气，从而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风险以及安全上的焦虑情绪。那么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这不仅违背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这种主流的诉求，也会深刻的威胁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和长治久安。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4: 法国方面证实，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来做准备。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

0: 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权。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1: 那么欧洲此番布局中东海域主导护航行动，将对地区地缘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这类防御性的护航举措能否切实稳定航运秩序，又暗藏哪些局势的变数呢？再来听一下央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处于受限的状态，欧洲国家的货轮和邮轮想要通过还是受到了这种阻碍，所以呢法国和英国正在构建起欧洲国家的这种联合的护航体系。现在呢，法国海军是派出了戴高乐号航母编队。戴高乐号航母编队呢，规模并不是特别大，包括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也就是中型航母。与此同时呢，法国海军也派出了阿基坦级的护卫舰为戴高乐号进行护航。编队当中呢，还有补给舰保证和支持这个航母编队在阿拉伯海北部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部署。虽然说法国的航母编队部署到位，但是并不是说法国要针对伊朗进行武力打击，而是呢想要通过施压的这种方式要和伊朗进行沟通希望伊朗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了尽快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和法国牵头，欧洲国家要构建起联合的护航体系。那么针对能源危机进行解决，或者说呢，针对中东地区的重大事务要展示自身的影响力。现在呢，欧洲国家是想要联合起来，展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现在欧洲国家呢，虽然也进行了兵力的集结，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为了配合谈判，也就是说呢，集结更多的护航力量，主要是为了配合后续和伊朗进行的沟通，要积累更多的筹码试图通过有限施压的方式，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个后续呢，欧洲国家也会和美国以及海湾国家去进一步的协调立场。那么在展示军事力量的同时，后续可能外交层面的动作会变得越来越多。
3: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1: 在节目最后来为您梳理今天。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我国将开展建网、建影和龙腾等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以21-17和21-19击败对手，连续两年闯入了泰国公开赛的女单决赛。今年2026年的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中国的 U16 男足4-2击败了韩国的 U16 男足，获得了冠军。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在今天发表了声明称，在尼日利亚和美国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的军事行动当中，伊斯兰国的高级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经被打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报告称，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共有13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另有57人受伤。今天，泰国曼谷一列火车在和一辆公交车相撞过程当中，导致了多人死亡。瑞士联邦情报局发布了声明称，将公开长期封存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医生，绰号为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相关档案。不过声明没有提及具体的解密时间。许多历史学家曾经多次申请查阅这些档案，但是屡遭瑞士政府拒绝。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甜甜，责编张云，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还可以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苏超的

最新比赛。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APP，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0: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0: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0: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0: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现在您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节目。稍后我们将转播的是扬州主场对阵镇江的比赛。那么在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您可以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用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发送语音留言，当然也可以下载和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首页的播放器的右侧呢，也可以进入到 Live 互动单元当中，进入到节目直播间，也可以留下您的文字观点或者是语音留言。那么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进入到比赛的现场转播。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0: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0: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0: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0: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以及裁判监督施翔。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扬州队的大名单，主教练是朱古峰。在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呢，七号的吴磊担任队长，另外在门将位置有刘玉琪。赛前我们看到全队啊，扬州队这边是全队在一起啊，由主教练的带领之下呢，进行赛前的这样的一个动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啊不太会去谈细致的战术。因为战术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将近两周的时间其实早就已经在去进行了，包括我们看到陆博飞指导，其实有一个画面也是我们江苏新闻的很多记者采访到，就是陆博飞指导呢在昨天到今天下午的这个训练中啊，自己是主动啊这个带领球员去跑步，自己跑在第一个。两边的教练员呢，其实在球员时代呢都和江苏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而且两位呢在球员时代也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现在从球员

0: 转为教练，更多的呢也是带着自己对于足球的理解，也希望把这份理解能够更好的呢传递给场地上的这些年轻人。无论如何，这都是江苏足球的未来。扬州队的球迷，陈少红也是和自己的队友们啊在赛前的击掌。另外一边的门将刘玉琪，扬州队的门将刘玉琪今年呢非常年轻啊，只有23岁。那么其实今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球员是越发的年轻，后起之秀啊。好的，随着主裁判马腾的一声哨响，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六周的比赛，扬州队在主场来去迎战镇江队的比赛。演播室是由夏宇翔为您带来解说评述。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来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本次报道媒体社交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来去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比赛一开始还是给各位球迷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是主队扬州队，扬州队呢今天他们在门将位置是刘玉琪，其他位置有2号的王一帆、6号邱义涛、7号场上队长吴磊、16号王思达、18号江洪光、33号胡世峰、36号徐军、66号景兴博、77号齐星辰、88号梁浩然。另外镇江队这边门将位置是，
1: 现在是苏州队对战连云港队的比赛，比赛刚刚开始一分钟，苏州队进球，比分1-0，
2: 取得了进球。这球啊看起来像是角球啊，直接转进了球门当中。刚刚呢还在说啊，苏州队呢在今天在主场想要采取抢开局的战术，没想到话音未落，这球进了，哦，是前点的抢点头球的破门，

尤其是从去年赛季结束之后，那么很多的球员呢已经是在内心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么刚才画面中我们看到是邱逸涛邱逸涛呢是来自扬州仪征的球员。其实每家球队呢都会在今年的阵容上呢也保留了很多在去年征战过的一些老将，因为要知道他们在上个赛季首先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另外呢他们在上个赛季呢也能够为球队在这个赛季很多的年轻小将们啊起到了非常好的传帮带的作用。哦，刚才起跳争顶的这一下啊，裁判在身旁。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双方的主教练分别是扬州队的朱古峰朱指导以及镇江队的陆博飞陆指导啊。我相信其实对于江苏球迷来说呢，这两位教练员应该都是非常的熟悉啊。朱指导呢其实在94年当时呢就已经加入到了江苏一队，同时呢也是江苏足坛工信局的球员。那么陆指导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在以前观看江苏队的时候也会非常的了解，首先他是曾经江苏队队长，然后两位呢都是对于年轻球员的这个提携和培养啊都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

出了边线，裁判先是吹停了比赛，同时来到另外一边来去关切一下。哦，这是从身后啊，这顶了一下啊，倒地十一号张卓成。其实球员呢，在这个空中起跳的时候啊，对于球员来说呢，一方面，首先你的力量、你的核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住、没有绷住的话，那么双方再去怼这一下的时候，其实是第一下啊，这个可能会比较的痛一些。但这个呢，通常是一种这个硬伤啊，当下呢会一下子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很快啊，如果调整过来是能够恢复过来。所以两个人呢也都是刚才啊冲着球去，在空中有一个争抢。继续回到比赛，今天呢从整体的阵型上来看呢，杨乐队应该是排出的是一道541的阵容。在这道阵容里面，他们会有两个边翼位在两侧，然后同时呢是有三中卫在中路。那么更加考验的就是杨乐队两边的边翼位提上的幅度和回收的力度。因为我们都知道，通常呢一片足球场地单边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在90米到120米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以平均数值单边的边线为100米左右的话，那么边翼位要打就要冲刺100米，回收100米，将近你的冲刺距离在200米左右。所以我们常说在足球领域里面，边翼位真的不好打，你不仅要有脚法还要有体能。十一号张卓成，画面给到了陆博飞指导。往里走，左脚的传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啊，再次获得前场的边线球。邱玉涛，前面我们也聊到过，邱玉涛呢其实在上个赛季呢更多是在泉州工作，后来的为了比赛呢，每个周末呢要两地的去跑。其实在这个苏超的场地上呢，有很多的球员啊都是如此，要兼顾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呢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之下呢，还要去兼顾去踢球啊，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朱指导，比如说像镇江队的门将啊陈少红啊，他本职工作呢就要在镇江的宜城小学足球队去做一名青训的教练员。所以也正是这样啊，大家能够在双重身份而且共赴热爱的这种情况之下，这才是苏超的魅力。在中圈附近，庄荣斌，再来看一下庄荣斌刚才这一下呢是一个绕前的半绕前的一个防守啊。那其实在此之前的那一次抢断呢已经出现了这个争抢的犯规，所以裁判呢也是第一时间吹哨了。那么庄荣斌呢这个赛季呢也是镇江队的首球先生啊，首轮面对无锡队，他在0-2的时候呢也是打入了一记世界波。来看一下朝里走，这球打在防守球的身上，两个人再去抢有没有机会，不太好，往里走，给到队友向里一个汤步之后再选择回传。现在打得很耐心呢，给后点。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进攻呢对于扬州来说呢确实也是非常的耐心，在刚才边路呢去三传两倒寻求机会，然后没有机会呢再选择绕开中路的防守。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镇江队的防守呢在中路是囤积了大量的兵力，所以第一时间想把球给到后点。那么这个选择呢其实也是正确的，因为要知道如果在刚才当镇江队把整个的这个防守阵容回收到中路之后，你再去想要把球往中路给是非常的困难的。镜头中也是对准了吴磊，徐军啊，上个赛季徐军也是非常的出色。
2026呢也是在面对淮安的时候呢打进了一粒点球。小时候在扬州的西门街小学啊去上学，在体育课上被教练看中，来看看这次角球，给到中路，再交回来，哎，这下原本想要外脚背啊。许军这个想法呢其实非常好，就是什么呢，我在这个位置我用外脚背向里呢去搓这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从整体的感觉上来说呢，在搓到门前尤其是带着旋转的这种球呢，当你来到了球门区的时候，对于门将来说是出还是不出，这下其实是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课题。湛江队啊，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啊，往中路去给一给，交到中圈附近，直接给一脚过顶的长传球，队友在跑，那么在身旁呢其实没有队友在跟，所以这球呢即便控下来呢需要有更好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足球领域就是这样，你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来和队友做些配合。刚才是杨兴宇啊，打得非常的出色，这个赛季呢他已经打了两场比赛，出场时间达到了196分钟。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1000元，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选择回传，打到另外一侧。那么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个赛季的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扬州队呢是多打了一场，扬州队呢在此前的三场比赛里面是取得了1平2负，打进2球丢5球，湛江队呢是前2场比赛都未能获胜，很遗憾，他们但是很巧合的是什么呢，两支队伍打到目前为止都是打进2球，而且也都是丢了5球，所以要么怎么说两座兄弟城市如此的相似呢。选择把球先给出边线啊，裁判第一时间手势也是告知啊，要给到这边的界外球。门球啊，因为郑华最后顶出去的。郑华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75米，而且也非常年轻啊，05年的小将。湛江队呢全队 U22 的球员呢达到了34人，平均年龄呢只有21.78岁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队伍。那么扬州队呢同样也非常年轻啊，稍微大一点，扬州队的平均年龄呢是22.82岁啊，当然这中间呢还像有孙建豪啊陈阳这些 U22 的球员也达到了有30名啊，所以今年的苏超确实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后起之秀，有更多的年轻人啊加入到了行列中来啊，他们当中呢有很多是学生球员，有很多呢也是甚至是有高中生的球员，那么无论如何他们凭借的是一腔对待足球的热爱，而同样呢也是苏超这片场地给了他们非常好的一片舞台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体育场馆去进行比赛，那么对于他们在今后的无论是学业还是说他们在足球的领域上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经验。在中圈附近啊，在中线裁判也是第一时间刚才吹罚，这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挑完之后啊，离球阶段王一帆在背后的这一下，王一帆呢这个作为后卫啊，身高达到了1.8米。

0: 七。
1: 梁浩然，双方这段时间呢，其实在场上呢，更多的也都是在围绕在中圈附近啊，这种争夺很激烈。来看一下镇江队的定位球罚到后点，地下没有能够抱住，好在在控制之下，手抛球砸出来，砸到队友的背后，这球，哦哟，这一下有一点点干扰啊，有点干扰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啊，先是镇江队直接罚到后点。对，这下其实抱下来之后已经控下来了，嗯，就这一下寸了一步，因为对于门将来说呢，这一下他的节奏容易被干扰，这一下的步点，我们要知道门将在也就大家常说的这个大禁区里面啊，也可以说是这个罚球区内，他是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啊，在这个球门区里面，所以裁判刚才的手势呢是第一时间啊去吹了。刘玉琪啊就发出来，这球像撞球一般啊，在扬州队球员的脚下直接撞了回来。沿边线，这下呢稍微带的大了一点点。镇江队现在在整个向前进攻的时候，尤其是由守转攻在中路的时候啊，就中线。
2: 苏州队对阵连云港队，在比赛第16分钟2-0领先。
3: 好球，再一次取得了进球。进球的似乎还是20号的朱光国，还是相同的位置，似乎还是头球破门呢。再看再看，小球开进来还是前点，没错，一个霸气的狮子甩头。这球啊是经过头球以后呢，转向了球门的圆角。
1: 还是界外球。这段时间呢，因为很多球的这个运行轨迹啊都是发生在边路，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边路呢球的机会啊会比较多，尤其是到边线之后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多。

扣一步，选择交给队友过渡一下啊。养乐队呢现在主打的方向呢也是在左路，两边的这个进攻呢就是镇江的右路和扬州的左路，那么恰好呢这条路线呢是同样一条路线。裁判第一时间吹了啊，也是认为在刚才这一下在回防的时候有犯规啊，所以给到了这个位置定位球。徐军呢对于扬州队来说，尤其是在定位球的进攻，他的这个传球的落点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恰好呢是对徐军的犯规，来看一下今天双方呢其实在运动战呢此前攻到罚球区里的机会呢不算特别的多，而这一次呢扬州队在前场获得了一次左路的定位球的机会。徐军和齐星辰两个人要有些沟通，其实在这个国际足球领域呢常常我们也会看到啊，这个很多球员在去罚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都会有更多的沟通，比如说当年这个阿根廷在去罚定位球的时候，你像萨梅尔啊也会在场上有和萨内蒂有更多沟通。哎，恰好这个战术也是往里跑，这一下来看一下往里走，要知道当年阿根廷的那次战术恰好也是萨内蒂往里反跑的这一下啊，我们看到两个人刚才有个沟通之后，齐星辰就是往里跑，但这一下呢确实跑的方向呢有些如果再往反向也就是斜向位置呢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所以最后

我们看到许军是自己选择直接攻向球门。浙江队的十号场上是杨天宇，杨天宇的身高呢达到了1.86米啊。那么通常呢，他其实在整个球队中呢去扮演的就是像此之前呢4-1-4-1里面他去做一个突前，所以他的整体呢在前场的进攻中呢可能要承担起的不仅是进球，更多的呢还要承担起为球队去撕开防守的任务。所以浙江队呢其实主攻点一个就是肖晨亚，肖晨亚是进攻的发起者，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十号的杨天宇。打到前场，两名球员在空中啊，这球没有接到，但是我们看到了浙江队把球拿下来啊，别路走，肖晨亚包围圈之下，包夹之下，这球没有能够转身过来。后场的起球看一下，扬州队也要打反击啊，这球确实传的有些过深了啊。那虽然队友呢已经在跑了，但是这下球落点的位置偏深了，更加靠近门将的位置。这段时间20分钟了，两方的球队整个节奏呢都要比之前要更快了啊！这比赛也是变得越来越好看，因为要知道双方呢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可能也会承载着一些压力，因为要知道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两支球队呢都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另外呢，浙江队呢也确实今天对他们来说呢也是在此之前啊，上场胜利还要追溯到上个赛季，同样也是面对扬州的比赛，正面的一个拦截，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下，六号的邱逸涛呢在这个赛季呢也是从福建那边辞职啊，彻底回到了扬州，并且呢在扬州也是从事青训的教练工作，也是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带给扬州的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所以其实这段故事啊，我觉得我们在苏超的场地上会看到很多，就是很多这样学有所成或者踢有所成的球员回到家乡。来看一下这边右路的起球，给到后点，底下没有能够拿到，后场哎，这球摘的还比较清楚，但是球又回到了浙江队的脚下，交给队友边路往里走，卡一步，邱宇涛在这个位置，这一下呢裁判是认为这一下邱宇涛呢在对持球队员，也就是斜向的这一下的争抢啊，有一点点犯规啊，所以对张卓成这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卓成这个速度啊，真的很快啊，往里这一步，趟这一下啊，就是球往前走。那么邱玉涛呢，再往这边去回防，因为邱玉涛呢，刚才他的位置是需要往前去走的，所以他需要呢自己再往回身，相当于有一个回跑。那么这个时间差呢，其实刚才被张卓成是抓住了。这样的话，浙江队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前场啊位置非常不错的定位球的机会，在前场的左路

0: 直接罚向前点，前点的位置有保护的队友啊，第一时间这下吴磊再往里走啊，这球呢其实队友没有能够跑到位。
1: 在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比赛过程中，在时间来到23分钟时，淮安队进球，比分0-1。
2: 刚说完，阵地战有一些困难，定位球能不能看一看？哇，果然上半场比赛被我们反复点名的16号葛运志，帮助淮安队在客场率先取得进球。再来看啊，

0: 球抄起来，哇，有一些遗憾。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看一看刚才助攻的是谁？又是文耀龙，又是文耀龙。有意思，这场比赛有意思。连续或者说这个还是用我们淮安球迷的，
1: 前面我们就说过，在20分钟之后啊，整个双方扬州队、镇江队整个节奏都变得快了起来。

0: 界外球，在边线啊，两个人这下呢球还是摘得不错的，球再次回到镇江队的脚下。今天双方这个球权交换的频次比较的快，镇江队持球朝里走，远端有队友选择一个回传，因为要知道刚才有三名洋路队队员站住了罚球的位置，所以从刚才的这个战术的倾向的感觉呢，如果是打身后啊，确实很困难，所以选择呢有一个往回回敲。其实在足球领域就是这样啊，这个没有说一成不变的，说一场比赛全部打防反，一场比赛全部打传控。你要知道在一场比赛里面一定会有更多的这种战术的倾向，比如说刚才那下我们看到，那么在向前的这个传球的空间里面，镇江队原本在画面的上方，也就是右路的位置是有队友的，但是刚才扬州队是一字排开，三名队员站住中路，所以你的传球路线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贸然去传球，其实收效甚微。所以我们看到镇江队刚才整体进攻呢，会把他的思路往回去转。现场这个风势啊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从球员的这个身上的衣襟啊也能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这场比赛呢，现场的温度啊是在25摄氏度左右，这种气温呢其实还是非常适合比赛的。要知道最近的江苏大地呢，在上周在这个上半周吧，其实稍微气温呢有一些回升，但是最近我们能看到整个江苏大地呢，这个气温呢确实非常的舒适啊，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春天真的值得大家啊，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季，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江苏大地来去看一看，走一走，有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风味。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景三麦角流音，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季龙刚，来看一下季龙刚啊，哦，这一下是在边线这个位置啊，这是在持球阶段啊。胡中锋确实对于扬州队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这也是一名在上赛季啊征战过的球员啊，而且呢在面对泰州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接到徐军的传球打入一粒头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2017年他作为这个江苏的 U20 啊，也征战过全运会啊。当时他的队友，大家有耳熟能详的黄子昌啊，包括呢，像李星宇啊、顾志强、秦一帆啊、胡生佳、张逞、袁征，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整个的江苏领域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和赛事啊，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优秀球员，无论是 U20、U22。甚至 U18 啊，更多年轻的小将不断的涌现。这球传的不错，正向传球之后右脚把球停下来，面对防守球员直接打近角，往里走这一步之后啊，张周成今天在左边路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活跃。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也是在这一侧面对邱涛的防守直接单骑闯关啊，这次也是刚刚过这个大禁区线啊，直接选择了打近角。那么在刚才他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对于张卓成来说呢，其实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打近角，一种呢是直接兜远角。通常在足球领域我们看到，其实门将呢一般啊都会选择把近角这个地方自己站稳之后封死。 所以对于这个进攻队员来说呢，其实在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方法上啊，方式和方法上可能更多的要有一些变化。那么到目前为止，两支球队啊打的更多的是，我们能看到扬州队呢，其实他们也同样在边路去创造机会，而且徐军呢成为了他们这个主要的进攻点。另外一边呢，镇江队这边同样也是在边路啊去寻求机会。此前我们在这个二十分钟的时候也谈到了有肖晨亚啊，哦，这个邱玉涛这一下是啊选择直接往回，这一下呢想要去找一下啊，这个看看能不能再找到这样的球权啊。那最终呢还是一个门球啊。选择直接传给了门将，镇江队的门将是陈少红啊。此前我们也谈到了啊，在宜城小学他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青训项目的教练。打到边路，今天在这个边路的位置啊，包括在整个边路这个突破啊，确实张洲成太为关键了。而他在这侧呢常常会遇到经验丰富的邱逸涛，所以两个人今天这种对位啊一定不会少，这已经是我们今天在镜头中已经看到的是第三次了。两个人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你方攻来我来防，
1: 刚刚在苏州对战连云港的比赛过程中，连云港进球，比分来到了2-1。
2: 一个球，在对方打入两球以后呢，连云港队的队员啊，并没有放弃，继续努力，继续向前。他们是通过拼搏，成功的呢是扳回一城。我们来看，还是源于啊后场精准的长传过渡，随后直塞向前，禁区里呢。把球权抢下来以后啊，迅速的倒三角回传，后点的这边控卫的队友是迅速的调整了自己的步点，左脚一脚端射，把球呢是送进球网。在球队呢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呢，就需要啊有队员站出来。
0: 硬的球员是可以直接选择打门的啊，来看一下，直接转到后点，啊，这球也是滑门而过。肖晨亚这个位置呢距离门线的位置呢大约是在20米左右，这个定位球的高手啊。裁判再次吹了这一下啊，这是两个人在身后有一个推人的动作啊，推人这一下，所以裁判在身边啊也看得很清楚。这个中圈啊，这个大小的半径呢是在9.15米，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对于裁判来说呢，一般在这个位置他会看。

0: 实做得很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球路线上，我们看到洋人队的球员呢能够把这个球在传球线路上提前先卡掉。吉隆刚，场上的队长，这是一名作风非常凶悍，也是一名这个能够在场上有组织的球员，很全能。来看一下，打到后点，还是一蹭，哦，裁判给的是角球，再次给到了镇江队的球迷方阵啊。其实提到两座城市呢，两座城市都同属于淮阳文化圈，文脉相通，习俗呢也相近。镇江有西京度，扬州有瓜州度，而且也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在两座城市留下了很多的精彩的绝句，比如王昭龄在镇江也留下了一片冰心在玉壶，杜牧在扬州也是描绘春风十里扬州路。千百年来呢，其实文人墨客同样是隔江而歌，也赋予这两座城市独有的浪漫。上半场比赛补时两分钟的时间，双方目前比分还是定格在了0-0，但是不乏我们在上半场比赛看到了双方啊，包括像肖晨亚啊、张卓成两名球员在边路有着非常上佳的这种突破的表现。先来看这下拼速度，火，这球很关键啊，非常关键，因为要知道这个机会呢险些已经形成了单刀，而对于后防的队友来说，这下如果不出这脚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危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两个人有个关门啊，这球确实这是平地起惊雷啊。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连云港队呢是将比分扳平了。进球队员呢是29号的姬浩翔，这也是我赛前啊重点提到的一位队员，今天的锋线当中的尖刀，这一脚远射啊可谓质量非常高了。铁志然打出来以后呢，打的球门一个死角，门将程豪啊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呢舒展到
1: 门将啊。在比赛来到补时阶段的时候，两边的球权的确实易主的频次非常高，这边又打了回来，背身，好，这样的话主裁判马腾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呢虽然创造了很多的打门的尝试和机会，但是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定格在了0-0啊。徐军在上半场比赛也是通过了自己尝试，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刚刚您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扬州主场对阵镇江队的上半场比赛，而上半场呢，双方并没有取得进球。不过在与此同时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常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的比赛，淮安是在客场率先进球，目前呢双方是战成了0-1。而另外一场比赛，苏州队在主场对阵连云港队，在上半场双方同时都有两粒进球入账，所以目前的比分呢是2-2。好，那么接下来的是一段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一会儿再见。
3: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

0: 心结的祝福，它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5: 什么是淮扬菜？
6: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5: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6: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 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7: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

0: 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和苏北地区 FM91.2。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个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六轮比赛，而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我们为您转播的是扬州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那么刚刚结束了上半场，不过呢两个队呢都没有任何的进球出现，那接下来马上切入现场，我们来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1: 好的，欢迎各位球迷来到双方的下半场的比赛。您正在收看的是第六周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扬州队对阵镇江队的比赛现场。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战成了0-0。那么我们前面也聊，现在看这球，给一脚斜塞再进去，还有机会吗？选择打门，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啊！刚刚回来，双方这个节奏就已经带起来了。要知道我们在上场比赛就聊到过，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整个的前20分钟其实是各种在适应，而20分钟之后这个节奏确实是越踢越快。而且你能看到刚刚开场双方这个整个的状态就已经是在门前两次的尝试，进攻的精彩，防守的也漂亮。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去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这就是刚才那次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呢、啊。这射门的是33号的胡秋风啊，在门前门线救险的是季龙刚。这两位，哦，我们来看一下 VR 是否要介入啊？裁判这个时候耳机里面第一时间应该是视频助理裁判啊，有了一定提示，那就是之前的那一下。那么视频助理裁判在介入的标准呢，通常也是像是否红牌，是否球点球，也就是点球，包括是否是红牌啊等几项的这样的情况，以及包括越位情况这种判罚。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作为视频助理

裁判啊在耳机里面有提醒，那么这个时候看一下啊，主裁判也是将球员先拉开啊，自己这个时候呢先进行简短的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主裁判呢其实是有两项选择，他可以选择是直接听从以及自己来到场边再去反复的观看。画面也是给到了两方的球迷，哦，最终这下呢是没有点球啊。其实主要就是看的此前那一下在禁区里面倒地的那一下啊。那么这也是裁判在和视频助理裁判啊进行沟通之后啊双方达成一致。边裁啊在场边第一时间摇旗。再来看一下，哦，这一下就是边裁啊，边裁的旗语呢其实是第一时间先是高举晃动棒子，这下是提醒，紧接着再往前打，意思是告知方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扬州队获得一次前场的定位球，因为从边裁和主裁判呢通常他们的整个视线的方向呢要成对角线，这样才能覆盖更大的场地。来看这下前点位置顶了出来，左脚起球落了下来，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镇江队的防守跟着跑，再往外选择直接的远射。扬州队在今天下半场比赛其实是增加了很多的后排插上球员，包括此前我们现在看到的邱玉涛啊，也是上来之后帮助球队尝试性的远射。

0: 对门将来说呢，在刚才那个位置啊，确实没太好的办法能够把球给抱住，所以呢选择是双拳或者双掌把球先打出去。来看一下下场比赛，洋州队加强了很多这种斜塞球，打到左路，这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点点啊。我们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就能看到，洋州队其实他会增加更多的从往两条边路或者说从中路啊去尝试性的打一些机会。到目前为止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这种机会确实在门前啊创造了有两到三次这种打门的机会。简而言之，就是下半场的比赛呢，洋州队的这个传球啊打得更为的简洁。湛江队率先把球先踢出界外啊，这个其实是对的，因为要知道这五分多钟啊一直是洋州队在主攻啊，湛江队呢这个基本上把自己的所有的球员呢全部回收到自家的半场，所以在防守球员呢在跟位上面这个体能的消耗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也是把球先踢出场边。后场洋州队呢也是把球呢往后场稍微回一回，右路有空当啊，给过去，碰撞式给过来到中路，球是落到了后点。那么原本在中路呢是有两名队友在包抄的，但这球没有能够，如果是平扫到中路的话可能会机会更好一些。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运动爱学习，618上京东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爆款立减至高千元，光明优倍 5.0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这球砸在了后背上啊，确实这下呢你没法去对线路有更好的预判。
1: 比赛进行到49分钟，淮安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过程中，淮安队又进一球，比分来到了2-0。
2: 我还特意 Q 了一下，我说上半场比赛淮安队的进球就是角球，下半场比赛这是淮安队第一个角球，又抓住了机会。再来看啊，又是文耀龙第一下五五开落下来之后，迅速一个侧凌空，哇，这个球胸部停下来之后，于涵连人带球跑进了对面的球门。再来看，连人带球跑进了对面的球门，哇，定位球啊，淮安队
0: 一定要保护一下，打到左路，一对一的突然起速往里走啊，球还在控制下，直接选择打门了，在近角的位置，这一下没有选择传球，景星博是直接想要打近角。我们再来看景星博这一下，其实整个突破朝里走，这一下球控下来，确实我们从这个位置能看得出来啊，在球门区的位置站了多达5名的湛江队的队员，把整个的传球路线全部封死，然后还有陈少红能够站住近角，所以传球的线路呢也非常狭小，打门的空间基本上也被锁死，两边确实这个机会啊互相都是打得不错啊，这球直接出了底线。许军

那么这段时间呢，确实是扬州队在主攻啊，所以镇江队的这个包括像张卓成、像杨天宇，下面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的这种进攻机会。来看一下，打到左侧，吴磊右脚有折射啊，这球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折射啊，这种球啊，对于门将来说其实是最难扑的，因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徐军的作品啊，前面上半比赛我们就聊过啊，徐军他的传球是非常有威胁的，尤其是最后一传给到队友是很舒服的，吴磊往里走一步，直接选打门，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一点折射，所以这球我们看到他是插着远门柱就出去了。这种球对于门将来说呢，他要做的是第二次的预判，难度就在这里，你很多时候已经把你的扑救动作已经做出去了。角球头点一步，角球还在控制下，还没有解围出去，胸部把球停下来，右脚起球，外围镇江队现在全员退防，扬州队把球先选择往回传一下，同时呢再往门前一个头球，这个头球确实力道很大啊，这就像是台球上的这种撞击球一样啊，做了一个二点的这样的一个传递。画面中我们看到是陈少红是坐在了场地上啊。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一球呢，其实在整个禁区里面其实是打的是风声鹤唳啊。右路再起球给后点啊，还是吴磊这个球。

我的腰腹力量的摆动确实是见功夫啊。再来看一下，这球呢是一个不看球门转身过来之后再往里去摆这一下。那同时陈少红这边我们看，哦，这应该是这个腿部的这个后侧链的这个位置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裁判那个队医啊上来之后第一时间呢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降温的处理啊。看上去应该是个小腿啊，小腿的小腿肌肉

问题不大啊，上来之后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同时呢刚才这个手势呢也是招呼队友啊要向前。

头球一蹭，选择往后点，交给位置角度更好的队友。中路断球，扬州队中路把球断了，但这一下我们看到镇江队在中路两名球员的过门把球再次抢了回来。刚才突破的是徐区，在中路把球断完之后呢，想要长驱直入，但是从中后卫在中路向回回收的这一下啊，镇江队确实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位置呢能够保持住的。就这一下，哦，场上球员有出现这样的，应该是可能是有些抽筋的情况啊。这个确实比赛59分钟打到现在，双方的这个竞打时长啊，应该都能占到95%以上。就是双方今天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够说得以休息的时间。整个上半场比赛踢的节奏也是非常的快，中场经过休整之后呢，上来之后，扬州队呢也是上来之后就是一个抢速度，啊，希望能够从这个下半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抢一个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那么目前来看呢，扬州队确实在下半场比赛这15分钟呢，不断的去创造机会。那么镇江队呢，通过自己在防守三区的这个布阵啊，也是顶住了这15分钟，所以确实很有意思啊。双方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确实是双方教练的这种啊场上战术，包括攻防互相的斗法。嗯，看来是要去到场边稍微调整一下了。画面也是给到了双方的球迷啊，这个球迷确实是非常的可爱，从比赛的这个第一秒钟到现在一直在为双方的球员在呐喊在助威。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近期的江苏的气温呢也非常适宜啊，非常舒适。而今天呢，在整个现场我们看到扬州体育公园呢也是微风徐徐。所以就像当年王安石在镇江也是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而在扬州呢，我们也见识了张若虚去感叹春江潮水连海平。25度的气温啊，又有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比赛，足以能够让所有的球员在场上呢享受比赛，完成比赛，而让很多的球迷们也能够举家前往，度过一个美妙和充实的周末。先来看这一下，吴磊把球拿下来交到左路，往里走，找机会，找角度，这球直接打门，选择进抢，这样的话在进角直接将球，场上比分改写为1-0，而且又是一次在进角的射门，打了下半场比赛

0: 这是17分钟了，扬州队锲而不舍，终于是有了回报。景兴博帮助球队将场上比分改写1-0。我们再来看一下，吴磊在前场做球，交给景兴博之后朝里走，面对防守1-1，再往里寻求了一个近角的位置。吴磊这一下确实是立功了，因为他给队友，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VAR 要去查看啊。我们没有问题， VAR 决定进球有效，这样的话扬州队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0。扬州队啊，在整个的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确实是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他们通过了将近17分钟啊，猛攻了17分钟，最终是收到了奇效。同时换下齐星辰，换上了徐瑶峰。
1: 扬州队进球了！
0: 扬州队前场的界外球。湛江队下半场比赛其实他们的防守呢其实做的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我们多次能够看到其实湛江队呢已经是把自己尤其防守三区，包括自己像中就是后卫线中场线压得非常的扁，甚至两条线全部回收到自家的禁区里面。整个的下半场比赛这15分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扬州队呢在下面比赛他们是坚决去打自己的左路，再次交到左侧往前走给田亮，队友把球接下来之后，再来看景兴博给这球打到了身后，队友有些跑过了。扬州队确实在这一侧呢尝到了甜头，所以他们也是不断的想要尝试在这一侧啊去寻求机会。景兴博啊，今天他的发挥确实很出色，而且从刚才这一下呢很坚决。镜头也给到了朱指导，景兴博呢也是05年的一位小将啊，1.78米的身高，在场上呢就是一位这个在边路能够突击的快马。从这个画面能看到，在局部空间呢湛江队是有3名球员到4名球员，而且正面防守呢有关门有包夹有补防，中场线呢也回收防守。从防守的站位和防守的意识来说，湛江队真的已经做得非常的到位了。而且这基本上我们前面也谈到过，在55分钟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啊，下面比赛回来之后10分钟，对于湛江队来说呢真的是顶住了前面的这几下。许军，湛江队应该是要换人了，我们看到场边也是把画面对准了陆博飞指导，直接后场起球，头球蹭一下，吴磊把球拿到，先把球控制下来，一个原地的回旋，再把球交到右路，这其实就是控制节奏，节奏稍微控一控，在边路有三名

顿的包夹之后，把球再次交给乌雷，底线倒三角回来之后，点球点附近没有太好空间。大家要知道，在刚才这次边路的包夹上，我们看到镇江队非常舍得去投入兵力，三名球员在这一侧去进行包夹。但是这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吴磊在场上啊做出的回旋动作。郑华邱伟涛上来，边线球呢基本上是由他来包办，继续边线球，浙江队的门将陈少红，回撤回来，两名球员小范围做一些配合，这球停得不错，停得不错。这下还是想把球，第一时间应该是要想回做这一下，范围非常小了。因为要知道现在呢，扬州队呢基本上攻到前场之后，我们看到镇江队呢基本上是全员退防，全员退防的状态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在持球人通常不是一名球员来去看防，是至少有两名。我们甚至刚才在边路看到扬州队的进攻呢，镇江队是投入了三名球员，镇江队在下面比赛整个的这个防守以稳守来去组织。刚才这个传球力道偏小了一点点，单纯去说的话，镇江队下面比赛在整个的防守的站位上来说呢，确实他的阵型的站位呢更为靠近低位。那么在稳守之后，关键得看这个传球啊怎么去出出去，就是如果在后场这个传球呢短传可能比较的困难的话，那么其实可以尝试性的交给正面角度队友去给一些长球。而现在我们看到扬州队呢是把自己的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我们能看到像徐军的位置几乎是顶在了最前方，而且整个的一个高位的这个压迫的态势。球权再次回到扬州队脚下，后场直接起长球打身后，这球停下来之后呢距离自己的身体比较远，许军现在的在前场更多的要承担起球队攻城拔寨的作用。看一下镇江队打到前场之后，左脚起球到禁区前沿，点球点附近，这球直接被顶了出来。镇江队在边路刚才这个起球的落点还是不错的，交到另外一侧横敲这一下，两名队友呢位置比较接近，许军一直在贴身看防，转到左路，镇江队这个转移球呢思路很开阔，右脚起球弧顶的位置，另外一侧有没有机会停一步转左脚再选择回传，再往点球点附近投球。这是下半场比赛镇江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应该说镇江队确实啊在丢球之后啊没有显得急躁，而且是打战术打目的，这是对的。好的，往里走，往里走，左脚打门，不断的去尝试啊。张卓成要知道上半场比赛其实镇江队最好的机会的创造者就是张卓成，队友和他做了一个脚后跟的磕传之后啊，左脚往里去，这一下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衔接段的时候左脚再跟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前面那一下把球选择回传，但是对他来说呢就是紧接着这个头球能够顶到，其实已经显得很不容易了。这个球其实和此前那下吴雷的头球呢非常的接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属于叫迎着球去投。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去争抢角球的话，你是能够看到运行轨迹啊，直接往门里砸，但刚才这个球呢你需要把自己身体先滞空去等这个球，那对于你的准星你的准头就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些难，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到达场边是和景星博呢是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于换人的手势，但是看这个身体状态应该不是要换啊，应该不是要景星博，可能是传达一个意图。因为要知道球员呢在场上呢一定是对球员自己本身的这个竞技状态和身体的状态是最为清楚的，坠球啊，继续恢复比赛，73分钟了啊，门将先是选择把球给抱住，这下也是合理范围之内啊，就是没有太好的出球空间，自己选择刘玉琦把球先抱在怀里面，再去选择找队友，我又点一下，叫到左路啊，叫到右路，回传，往中路横敲，再打到右边路，给点提前量，这球打在防守员身上，但外围跟上的打门，在外围我们看到是梁浩然啊，梁浩然呢上半比赛是因为防守动作呢吃到一张黄牌。但是确实在场上呢他的这个重要性啊还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我们这种后排插上的能力。那么镇江队呢在下面比赛呢其实刚才比较好的机会就是攻到前场，尤其也是同样利用自己的边路啊去撕开的一定的这个防守的空间，有了空间才有传球的机会，有了传球才有打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也说，其实对于任何球队来说你可以去稳守，但是稳守之后这个球怎么去出啊，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球队来说是一个要必须研究的向前传递的课题。看一下镇江队打到左侧，镇江打到左侧，一对一，一对一往里走，哦，这一下直接被铲出了底线，角球，这次机会其实也是在边路的突破啊，这个硬抢回来的一次角球，肖晨亚。全场比赛的观众人数达到了29162人啊，要知道这片球场呢它的核定人数差不多也就在3万人，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坐满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为什么要热爱苏超，是因为它不只是关乎于胜负输赢，而且更是让更多的20多岁出头的年轻人拥有能够站上绿茵场的机会，而且让两座千年的古城彼此拥抱，互相加油。这就像我们在场地上看到的无数的扬州球迷、镇江球迷，他们笑靥如花的脸庞。看一下这次小球，直接是打了出来。嗯，为了保险起见，也是率先把球呢踢了出去。小范围，镇江队这要觉得打门嘛，这个其实稍显有些着急。镇江队这一攻，其实也是双方在整个的这种衔接段攻防转换打的更多的这种节奏了。镇江队要进行换人的调整啊，我们看到有23号的朱宏伟啊，包括22号的王东哲，包括赵俊森啊，这是以及16号的邝玉祥，确实是要进行大面积的。

0: 调整啊，现在登场的是22号的王宗哲，换上的康玉祥呢，身高达到了1米82。那么王宗哲呢，也是95年的小将，换上来啊，95年，应该算是有经验的球员了。1米75的身高，换下了邱逸涛，换上了钟斌奇。扬州队呢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同时换下了杨成玉，换上了赵俊森，换下张卓成，换上了康玉祥。中路断球，且战且退，再往中路走，弧顶位置，镇江队的防守后腰在整个弧顶位置保护，四人的防守集团做得非常不错。再往底线走，左脚起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有扬州队球员认为这下是有手球，我们看到裁判的第一个手势是没有手球，而且因为本赛季呢，苏超联赛是有这个 VAR 的，所以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耳机里面会进行提醒。而且从刚才这个裁判的视角呢，他是认为自己看的应该是非常的真切。再转回来，比赛时间来到了80分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镇江队左路有套边，给到中路，交给中路，没有能够转过来，同样也是一个关门啊！今天这双方的这个高加的意识确实是非常的充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双方想要获得打门机会，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天双方的这个防守的，尤其是意识、落位的时机、空间的保护啊，都可以说是做得很到位了。往前走，哦呦，这一下球啊，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啊。这球呢，其实和队友两个人其实意识是到了，但是传球的这个线路稍微把控的呢，力道稍微推的大了一点点。
1: 在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比赛中，常州队扳回一分，比分来到了1比2。
2: 9分钟，常州队打进一球。进球的应该是下半场比赛上场的29号胡明鹏。哇，我们等这一刻等了好久，我们期待着常州队在进攻端能够开花结果，也期待着淮安队在进攻端能够更进一步。再来看第一下射门没问题，第二下连续两下都是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有折射，而跟进29号胡明鹏完成了破门得分。这脚球啊，也是打的势大力沉，应该是打在了小腿的上沿，所以正好把这个球给抄了起来。门将扑的是下线，防守球员也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做封堵，

0: 看一下这个地面球，第一点被顶了出来。选择界外球往回去走一走，而现在我们看啊，扬州队是把自己的三条线全部回收到自家的半场，也就是说，双方其实掉了个个儿。这段时间呢是镇江队去主攻，而扬州队呢是主守。后场直接起球，两个人拼速度了，啊，后卫还是这一下呢是斜刺里能够更好的把球先打出去。镇江队就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康玉祥，84分钟，这球砸过来之后，其实已经是距离底线比较近了，所以确实这一下呢，想要再去完成调整啊，比较的困难了。镜头是给到了扬州的球迷们。哦，这是前面那一下，景新博啊，大门，就是自己横带往里走，并且在近角啊，直接选择打门，而且完成了进球，确实打得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在整个的上半下半场比赛一回来之后，扬州队呢是不断的去加强了在场上的进攻的尝试。那么对于在中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双方的教练员需要去布置下半场比赛这个整个进这个打法的和意图啊。景新博是被抬到场边，刚才在画面中一扫而过，我们看到了有苗明啊，不知道是否待会有机会登场啊。左路打到左路，镇江队这球传得不错，思路很开阔，再往前走，往里有没有机会？最后这脚没有跟上，再打！哇、哦！原本在上线，这一下转身过来的这个球已经是非常出色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传完之后，队友这一下领完球找到空间，最后这一下应该是吴磊啊挡了一步，所以这球呢第一下没有能够衔接到，但紧跟着左脚再次的尝试，哇！但是必须得说刘玉琪这一下的反应速度也非常的快，但是不得不说前面吴磊在禁区前斜插的这一下非常的关键。其实原本从完成度上来说呢，刚才这波进攻其实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空间啊！镇江队整个的这个进攻，下场比赛在丢球之后，他们一浪高过一浪啊，确实踢得非常的精彩。现在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啊，扬州队现在是全员退防，全员回到自家的这个半场，所以镇江队现在后卫线已经压过了中圈，直接一脚球打到了后点，过顶球打到后点，这球稍微落下来呢向前前窜啊比较远。王宗哲这也是下面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朱宏伟同样也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 U22 的球员。刚才扬州队的这个整个的防守啊，包括刘玉琪，这确实也是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没问题，发球啊，球门球， 把球停下来，边路炎龙队把球先断下来，直接发动了长传，两个人拼速度了，这一下球没有能够太好的解围，这球传给门将啊，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风险的，因为要知道进攻队员就在身旁啊，关键是好在这一下啊，这个门将陈兆宏的反应速度啊确实很可以啊，直接出击。今天其实说实话，单论表现啊，两边的门将的这个发挥确实都十分的在线。这就是前面那一波的进攻啊，这球你去交给门将，要知道你在身旁其实是有进攻队员在跟着的啊。这种球呢，宁可把它解围，都不能这种简单球去传。场边镇江队要再次换人。要换上的是九号前锋霍朗，霍朗今年只有19岁，啊，非常的年轻，身高达到了1.86米，所以呢也是在前场增加了一个高点。另外换下了景星博，换上了江苏球迷非常熟悉的啊苗明。姚明是来自宝应的球员啊，这个宝应也不仅出过苗明，而且也出过一位非常江苏球迷非常熟知的球员，那就是吉祥啊。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常规赛当中，扬州在主场对阵镇江队的实况转播。那么比赛呢，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也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呢，场上的比分暂时呢，还是扬州队主场1-0领先于镇江队。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转播呢，到这儿将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参与，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

点七，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

0: 话与主，对结节能。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有请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
1: 介绍的听众大家好。
0: 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研究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啊是老年患者为术期神经功能的保护，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啊老年朋友准备要做手术之前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样的手术麻醉安全吗？啊，今天我们会请黄河主任在节目中呢给大家来讲一讲，讲一讲我们老年人群啊在这个麻醉的问题上有几个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要请啊黄主任给答疑解惑一下。先问大家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你知道吗？有的人会说哈，说人在麻醉了之后会说傻话啊，黄主任应该是这个情况见的会比较多，是不是？
1: 会说傻话呢，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日常工作中呢可能会偶尔会碰到个别的一些老年患者，特别是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主持人您说的这样说傻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傻话它其实用我们科学名词来解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麻醉界领域里面包括神经科学界领域里面定义这是定义叫为术期神经功能的紊乱，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它也就是说呢，是在这个在经过一些大型的手术之后，因为本身老年患者他神经功能已经脆弱，再加上这种大型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骨科手术，老年人经常骨科因为骨质疏松或者摔倒之后出现了骨折，或者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肿瘤造了这个

0: 型的这种这个腹部外科的手术，或者甚至还要接受像心脏体外循环的这种心脏的一些手术，特别是在大手术，包括它术前已经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出现呢神经功能会在短时期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神经递质的一些失衡，然后老年患者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面，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说的这种说胡话，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意识，这个感觉好像跟术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逆转的。
1: 嗯，我们有听众留言啊，说不要说老年人群了，说有一次做了个胃镜的麻醉，然后这个当时就问医生说夏天可不可以吃，偷偷吃冰淇淋啊，医生说不行，然后他又问说偷偷吃也不行吗，医生直接给整乐了啊，就是这个时候他自己现在回头清醒之后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有时候有一次手术之后就举手迷迷糊糊的，就问医生说医生能不能给我擦一个护手霜，就把大家都给整愣了，就是当时各位都特别难理解，这手术之后这个人其实挺正常的，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哈，就说了一些自己都想象不到自己可能说出的话。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们老年人的身上，那家人一看可能更紧张了哈，本来老人体质就不好，你看这下完了，脑子也坏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请黄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术后啊这种胡言乱语是怎么回事儿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像一些全麻啊，会不会真的就是老年人后面缓不过来了，一直这样，或者真的是手术之后可能全麻之后这个老人可能脑子会有点问题，会变傻。黄主任。
0: 明白，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胡言乱语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叫围术期神经功能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紊乱这个情况。在过去呢，随着麻醉技术啊，可能还在不是非常发达，或者是监测手段不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下面呢，盖被子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要及时的和病房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及时的去反馈这个事情，及时的处理，因为肌颤处就发抖，它本身也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一些老年这种危重的患者而言，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
1: 好，哎呀，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哈，就知道了为什么黄主任他的主攻的方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维度，老年患者围术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其实也能够理解，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医疗技术的进步之后呢，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高龄老人特别的多，他们的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医疗的保障好了，那一些病以前可能年纪大的人大家都放弃了，而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办法去给他们治疗之后他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对于麻醉科医生来说，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对吗？
0: 对，
1: 就是以前可能都是60岁啊70岁啊这种正常的人，那大家可能觉得 OK 我常规处理，那突然一下发现哎，怎么今天来的都是80岁90岁90岁80岁这种，甚至体质，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到了90岁80岁，你说这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还很强壮，这个毕竟是少数啊，可能大多数都是身体挺虚弱的，但是这个手术的又能做，那做好了之后可能他还能再活好多年，你说做还是不做？哎，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所以黄主任研究的方向是老年患者围术期的神经功能的保护啊，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是理解了。那么对于那种一身病的老年人群，能够安全的麻醉吗？
0: 一身病，所以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就问的是非常关键，就是一身病。那一身病的话，我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将这个麻醉门诊就是要开设，就是非常的要前沿，关口要前沿，在麻醉就是在住院之前就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排查，而不是住院之后。一生病，现在我们大家就要看一生病，您说的这个一生病，比如说他现在能不能动，如果不能动都长期卧床了，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马上要他的命，我们现在是要在权衡这几个这个多方面利弊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急性心脑梗，就算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是有再多的这个疑难杂症的基础病的情况下面，我们也得就是靠我们的技术，靠我们的这个判断去帮他这个手术。现在很多这个生活条件好，现在一生病，很多冠心病、这个糖尿病，这是

0: 高血压，这是我们几乎每天手术间里面的这个患者里面是常规配置，没有一点冠心病，没有一点高血压或者心脏有点问题的话，感觉现在今天这个手术就玩的好像有点单调，
1: 都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0: 对，现在就是，但是这些病你一定要控制好，或控制不好，这恰恰是两个方向。控制的好，就算有这些毛病，我们也可以去挑战，可以去完成它这个麻醉。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现在还在急性期、发作期，比如说心梗，还在这个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理或术前的检查，你贸然做这个手术，当然了，除了急诊以外，因为急诊是马上要他的命了，必须得这个强行的去做，那是另外我们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些择期的手术，我们肯定跟外科医生三方，我们一起要讨论这个病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疾病本身，比如说像肿瘤病人，它是一个限期内的手术，它不太可能等到你这个基础病完全治好了再来去做这个肿瘤，可能会耽误了它的肿瘤的这个治疗。那么如果它是单纯的是比如说一个小囊肿或者这些很简单的手术，你哪怕就一年之后做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查出这个很严重的，比如说肺上的这个哮喘，或者是支气管炎，我因为我们气管插管全麻的情况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呼吸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暂时暂停，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先控制好，我们再来去做这个麻醉的手术。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疾病本身以及它基础情况，以及外科的它的这个三方，要把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的问题，然后患者如何收益会更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把它考虑好。所以不是医生是病的病人就不能麻，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要具体剖析，所以这是我们麻醉门诊的这个它的关键的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好，那我要多问一句了，那您看这个半身麻醉和全身的麻醉哪种对于老年人可能更好？
0: 半身麻醉就是这个哪一个更好，其实现在也是我们在这边就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两种麻醉的两个大的一个技术啊，一种是半麻，一种是全麻。那么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每一个麻醉医生就是完全掌握的，必须要掌握的。半麻呢，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这个就是禁忌症呢，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凝血功能，包括它脊柱受过伤、脊柱侧弯，这就属于或者是一些老年病人，他没有办法配合好你，因为我们半麻是从它的椎间隙里面把针，就是穿刺针，通过椎间隙，然后通过一层一层的韧带，然后进入到这个硬膜外或者是硬膜下，就跟生孩子一样。但是这个老年人他配合度相对来说比较差，他甚至他没法屈膝。这个屈膝抱团屈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这个姿势他都做不了。
0: 对，包括凝血功能，就刚刚讲的长期吃抗凝药，对吧，这些情况就成了禁忌症。对，但至于哪一种更好，就是首先它有它的优势和它的这个就是不良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半麻之后他的血压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个下降，但是我们术前做好准备，给他适当的扩容血管活性药的应用，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些病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术中的生命体征维持得很稳定。那么全麻一开始早期的，特别是工作年资比较高的一些麻醉大夫，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半麻这个时代进行到了全麻。那么全麻他认为全麻可能对他的脑子、对他的心脏、这个心肺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有这个一些这个他不良的反应。但是这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多通过全球范围的多中心，很多这种已经文章出来了，其实两种方式只要你掌握好，没有说哪一个方式是绝对的，这个除了禁忌症以外，没有看到这个两种麻醉方式对这个患者的愈后的结局产生这个有明显的一个差异。所以技术用得好，全在你自己对这个病人他的术前的一些情况你要充分的一个剖析。除了这个禁忌症以外，其实两种方法你只要熟练的，你就可以熟练的应用，灵活应用，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0: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啊，慢病啊，他要吃一些抗凝的药物。我们知道抗凝药的使用之后呢，其实它的血溶性会变差，这也是手术风险啊提高的一个原因因素。比如说像吃了阿司匹林，这老年人都常吃的啊，还有这个氯吡格雷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们在麻醉之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1: 他们这些病人呢，往往他们是一些合并的心脑血管。他要抗凝，那这些病人对我们来说的话，首先第一个硬膜外的这个麻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硬膜外这个半麻的这种麻醉，可能要暂时要就是要停止，不能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全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外科医生会考虑出血的风险，他们往往会停到3到7天，就是大概就是一周，要停到一周左右的时间。那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会不会发生因为你停药之后产生的血管里面又长血栓，新发血栓再梗的一梗塞的一个风险呢？现在也有这种桥接治疗。什么叫桥接治疗？你停下来，但是你不是说你走不过去，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暂的像低分子肝素这种，就是维持时间就是很短的一样的一个抗凝药。这样子的话呢，既能维持一个血管的不长血栓，同时呢也能就避免术中呢大的一个出血，就是介于就是这个维持的大家一个平衡，就是不又不能让病变的血管里面再生新发血栓，又要能保证呢术中就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大的出血。特别是大的一个手术里面，如果出血，特别是抗凝药，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烈的，一旦出血的话是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非常危及生命的一个不良的事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共识，包括院内的一些共识，都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常规的一个准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好术前的准备，宣教，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能非常从容的去应对。
0: 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听众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手术之后越早停用麻醉药，伤口会愈合的越快。您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对于手术之后的这个疼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它？是说能够舒适的去多点麻药，咱们把这个疼痛度过，还是说这麻药早点撤，疼就疼吧，我们忍一忍，可能对于伤口的恢复会更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术后疼痛忍一忍这个说法现在是绝对是错误的。我刚刚听众的那个话就是早点停麻醉药对术后的伤口恢复会更快。是不是刚才这个问题？
0: 是这个意思。对，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特别是啊，就是我说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听众所说的早停麻醉药是停何种麻醉药？我们麻醉药呢有镇静、镇痛、激松。那么镇静药早停的话，可能会什么术中的苏醒，就是所谓的叫术中知晓。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
0: 突然这病人能缓过神来跟医生说话了。
1: 术中知晓，至少我所知道的，在美国是要被判刑的麻醉医生，这是一个
0: 不合格，
1: 非常对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医疗事故，那所以说我们有我们的麻醉深度的监测，所以它是不会就
0: 发生这种
1: 就是发生这个问题。那激松药我们要根据手术的过程的需要，因为激松药我们要早相对来说要适当的提前要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让病人的肌肉这个提早的这个激松药要慢慢的恢复它的自主呼吸，倒是也是我们会有相应的监测的仪器来判断现在目前它的集中程度。那么镇痛刚刚就讲了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手术术后最怕的就是疼痛，疼痛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已经被列为了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急症，就是手术之后如果病人出现了疼痛，那就是我们目前的镇痛的方案做的是不够的。疼痛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已经影响患者的预后方方面面，首先疼痛之后他不敢呼吸，只会造成肺不张肺炎，他痰也不敢咳，
0: 对，
1: 痰就积在肺里面，对，他因为他说我忍一忍这个，所以他越要就是越是疼，他这个肚子啊，他这个骨针那边他不敢咳，他不敢通气，它导致了它这个术后这种伤口啊，它无法的及时的恢复，它的肠道功能无法的恢复之后就无法进食，越无法进食

0: 做过了低蛋白血症，它伤口长得会越慢，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忍一忍，这个可能是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可能这个思想啊。所以说目前我们的多模式镇痛，我们会规避掉一些传统的镇痛药物的不良的这个反应，我们会选择多模式的一种镇痛方案。所以就包括我们那一天的那个老年人患者，我们也是采用了多模式的镇痛。我术后随访，他很快就能就是半身，这个就是半身躺，不是那种平躺，然后可以坐，然后很快可以进食，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一个术后的更好的康复。所以说术后忍痛忍一忍，这是一个完全不可采取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代医疗发展的这个阶段，还会让病人去疼痛忍一忍这样的情况存在。
1: 这个确实是随着这个近些年医疗技术的发展哈，我们很多的认知和理念其实也在不停的更新啊，我们还是要多听医生怎么讲啊。今天的访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黄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黄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莹。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取511的谐音我要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和张主任曾经一起走进社区啊，名医到我家，我们到社区来为当时现场的朋友做一些咨询呐、做一些这个体质的检查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各位都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减肥呀，到底难在哪里？前两天听了一个笑话的段子，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哈。一年当中，这个减肥波动来波动去，但是等到一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哎，和当时减之前的体重差不了多少啊，减肥没有成功哈。跟大家来讲一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啊，肥胖也无所谓。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肥胖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当然更需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给大家能不能解答这个疑惑呀，为什么很多人会反馈哈，说减肥怎么就这么难，这斤数怎么就下不去。我们来听听张主任怎么说。张主任。
3: 哎，你好。就是我先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减肥好像挺难的。那么其实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减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成因啊，实际上我们最基本的这个成因呢还是一个能量过剩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能量摄入过多，那么能量消耗不够，那么造成了有一个能量的堆积，那么这个就会转化成这个脂肪，那么引起肥胖这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当然这个从肥胖来说还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作息比如我们经常熬夜啊，那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激素分泌的这种紊乱以及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都可能会导致肥胖。包括我们还看到有很多像乳腺癌的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使用激素类的药物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的这种蓄积，那么引起这个肥胖症。
1: 那我要问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他说我一天现在就吃一顿饭，我怎么还是减不下来，我的入已经很少了，可是为啥我还是这么胖呢？
3: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临床也会遇到有很多的患者他可能不怎么吃的非常少，但是他还是会胖。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能量这个过剩的问题，即便你吃的很少，如果

如果你的代谢状态，尤其是肌肉量不足的一些患者，肌肉量比较少的，它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么再加上没有其他的这种运动的消耗，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很难造成这个能量缺口。同时呢，如果吃的特别少的呢，这个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能量代谢很大的一部分是依托于这个我们就是消化食物的胃肠的这个做工。 那么如果你不怎么吃，这个做工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更低。另外呢，如果不怎么吃，我们的营养元素也是缺乏的，这样呢就是身体的这种肌肉也会衰减，也会造成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其实不吃并不是正确的一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合理的吃，有营养的吃，这样子我觉得才能提高我们的代谢，让我们的这个能够

0: 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就是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除以一个我们身高的这个平方，就是比如我们假设是70公斤，那么70公斤这个患者是1米7，那么我们就70公斤除以1.7的这个平方，那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体脂指数，就是 BMI， 这个大家我想可能也比较熟悉了。那么如果是在这个24 到正常的是在18.5到23.9之间，那么如果在24到27.9之间呢，就叫做超重。如果我们是大于等于28以上的，我们就叫做肥胖。那么28到32.5呢，叫做轻度肥胖。再往上呢，就是中度以及重度的这个肥胖。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你是否超标的一个BMI 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关注啊，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是有瘦型的这种。 叫我们叫腹型肥胖，它的体重指数甚至是正常的，但是呢，它的腰围像男性的话，如果大于九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都叫做这个也叫做这个腹型肥胖，是10到20之间，20%到20%之间，女性呢是18%到18%之间，如果这个体脂率是超标的，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
1: 但是确实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减肥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太难了，反反复复的失败反弹。为什么有的人觉得管住嘴、迈开了腿，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坚持下去真的觉得太难了？
0: 因为呢，其实减肥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们。

0: 现在对于肥胖症的理解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普通的叫亚健康，而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成瘾性的，比如对食物的成瘾，其实这个要把减肥做好也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那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能有那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他就是恨不得都是很短期一两个月我就达到效果。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每次跟患者讲，基本上都是告诉患者，我们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那么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长期的坚持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这样才能做到科学的减重。所以呢，确实比较难。那么而且呢，身体呢，这个当肥胖以后啊，尤其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肥胖，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皮层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改变的。那么改变以后呢，可能我们要去把这个要重新重塑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呢，还是要克服一定的难度的。当然呢，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而且呢，要以时间换空间，就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这样子呢，逐渐的把这个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而且呢，我们现在在临床做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患者，他通过比较长周期的管理以后，他确实感觉身心很愉悦，而且情绪也改善的非常好，而且工作状态啊各方面都很好，他就会感觉我这种生活方式我是非常适应，那么他就可以长期的坚持下来啊，一定不能说我非要做一个短期冲刺而缺乏这种科学的这个支持和管理，这样他的短期热情一旦消退，那么肯定带来的就是一个反弹。所以还是要以一个长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
1: 心态要改啊。那针对肥胖这样一个情况，有什么好的干预办法吗？您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0: 现在呢，我们其实还是推荐的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有的很多患者说我就是来打针的或者我就是来开点中药的其实这种心态呢，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单一的这种方法，从我们的长期的这个体重管理经验来看，单一的方法的它的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或者就是短期的这种这个冲动式的减肥，其实它的最终就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首先呢，还是要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和预定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采取多维度管理。那么多维度管理包含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营养的这个治疗。营养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据每一个患者他的身体状态，我们来制定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案。当然是他能够接受，同时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种饮食方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运动方案，也要适合他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的。能够让他能够做下去的，那么不在于很着急，我们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慢慢的增加，达到一个稳态的强度。第三呢，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网红的这些药物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包括二甲双胍啊等等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中医药是可以充分参与的，中医药的比如我们的这个中药调理体质改善代谢，以及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外治方法，针灸啊、埋线啊、贴敷啊等等，包含我们还有中医的一些功法以及音乐疗法，对于心理的调节，这些呢都可以用作我们的肥胖的干预。当然，重度肥胖呢，我们还有手术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胃转瘤支架啊，以及这个胃缩胃的这个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
1: 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近期我们针对世界防治肥胖日有一些什么样的系列活动，也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们最近呢，其实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平时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最近呢，我们正在做的呢是我们的减重夏令营。那么这个减重夏令营呢，到这周呢，我们基本上就报名结束了。目前呢，已经有50多个营员了。那么我们在5月17号的上午，我们会有一次减重夏令营的，就是南京体育学院探秘体重探秘的这个活动。那么其实现在报名的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组织了非常多的一些实训课程，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中心的公众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些实训课。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近期呢

0: 应江苏省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啊，我们参与了那江苏省的减脂减重大赛。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是最近也在报名阶段，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发布了我们的这个报名通知啊，现在报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啊。我们在这周呢会开展测评，5月20号我们就正式启动这个比赛了，为期100天的啊，全省的这个一共是2000人的这个比赛。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1: 好
0: 啊，最后一个活动，那最后一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啊，有一个瘦肉们专区的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互联网医院，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的一些活动。
1: 好嘞，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也来问一下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啊，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三和周四上午，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大明路院区体重管理门诊。那么大家可以在周三和周四上午挂我们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专家号。
1: 好，好，再说一下啊，张彦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和每周四的上午，是南京市中医院啊体重管理中心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张主任在门诊上来帮大家支支招。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张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

0: 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急转弯、岩体破碎、竭力联系发运。

0: 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好，
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 也要走进公众。

0: 用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6: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

0: 该事实被记录。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 今年前四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两成，四月进出口规模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
2: 记者观察，从一场路演看制造大省的升级新机遇。
1: 教育部2026年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暨南京百校巡回招引活动昨天启动，南京向全国学子发出青春邀请。
2: 苏超昨晚迎来第六周比赛，三场对决火力全开，八粒进球点燃赛场。淮安队客场2-1险胜常州队，苏州队主场2-2战平连云港队，扬州队主场1-0力克镇江队。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风力较大。今天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2: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到4月，江苏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四月份，我省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为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
3: 今年前四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增幅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3万亿元，增长16%，进口7690.2亿元，增长24.9%。数据显示，四月份江苏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其中出口3913.3亿元，增长20%，进口2155.1亿元，增长31.1%。记者梳理发现，占比超70%的机电产品出口是江苏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前四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个百分点。在位于无锡的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这两天企业正在接待刚刚从广交会参展结束慕名而来的东欧客商。展会上，企业推出的电动车新品外观好看，且电池续航更长，更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出行需求，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1到4月，企业外贸出口节节攀升，同比增长155%。客商
4: All the time,
5: 因为国际油价一直上涨，电动车采购需求增长的趋势更加显著了。我专程从广交会过来，往年订单都在1000到1500台，今年计划订购2000台左右。
3: 江苏新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华提，
6: 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地区，我们进行调研，研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更好地将中国电动车产品真正走进当地市场。2026年预期我们会增长200%。
3: 机电产品占主流的同时，今年以来，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主要贸易伙伴外贸进出口也都保持增长态势。在江苏成泰京瓷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天企业正在加紧生产来自中亚等国的外贸订单。作为餐具的原材料，与传统陶瓷餐具相比，京瓷属于玻璃的一种，具有环保性好、耐用性强等特点。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客户需求，企业还会对餐具的颜色和图案分别设计，跟着市场做研发，让他们的产品畅销中亚、中东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出口同比增长20%，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近90%。江苏成泰京瓷

0: 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周红军。
1: 校车的整价主要对于我们这个日产九十吨的玻璃熔炉全面投产，近年我们通过技术改造，所以它的产能、品种、画色全面增长，给我们这个校车带来了同步增长，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四月份。
0: 淮安海关关税科副科长李英斌，
2: 我们动态跟踪企业的生产计划，为企业实施优先查检和预约查验，保障出口货物的高效通关。我们也积极指导企业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原产地优惠政策，今年以来啊，企业已经申领各类原产地证书超50多份，累计减免进口国关税超100万元，助力企业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
0: 数据显示，1到4月，江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5万亿元，同比增长26.2%，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2.9个百分点，占比52.2%。
3: 15、57，江苏将从强化应用牵引、筑牢基础底座、壮大产业实力、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发力，加快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0000亿元。昨天，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南京成立，集聚全省600多家企业，加快构建开放协同、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来听江苏记者周洋的报道。
4: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创新突破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江苏在制造、科研、医疗、交通、消费、民生、文旅、具身智能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验证、迭代和商业化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定位为全省性行业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积极发挥政府助手、企业帮手、行业推手作用，将畅通政策传递与企业诉求反馈渠道，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融资对接、业务合作、人才引育等系列服务，同时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和民生领域的试点验证与规模化应用。此外，围绕企业实际需求，牵头研制应用性强的团体标准与实施指南，提升行业规范水平，为企业提供展示交流、资源对接、专家集聚、宣传推广等服务支持。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撒向东，
5: 通过更多的跟全省的企业的联动，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推进。同样，我们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行业的一些标准，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龙头企业、更多的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好的一些经验推广到我们更多的产业当中去。
6: 联播观察。
7: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近日，在省政府举办的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活动上，不少企业带来了最新的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和产业培育协同并进。
8: 这里是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的现场，参加路演的企业家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新场景、新应用。那么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啊，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够通过智改数转网联，把制造业的智能要素进行连接，让我们看到了江苏制造业未来的模样。
9: AI 设计加即刻修复口腔诊疗， AI 病理医生守护高端特钢品质，双目全彩智能眼镜，具身智能赋能工业物流。路演项目几乎覆盖了多领域全环节，不少企业家表示，江苏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应用场景、丰富的数据资源、丰富和强劲的创新潜力，加上各级政府大力度推进，这些优势条件是企业拥抱人工智能最大的底气。南京钢铁集团董事长黄一新：
10: 我们呢，选了一个比较这个叫小气口、大中声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质量管控体系里面，如何应用 AI 这个金像的这个分析的智能体来提高我们检测的效率，从而呢这个能够进一步来加快我们这个质量提升的速度，提升研发的效率。
9: 海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立晨：
11: 这次我们带来了天海 AI 智慧大脑的系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寻求江苏省内企业的合作。
9: 专家学者对路演项目进行一一点评。 与会路演企业与高校科研人员表示，要抢抓江苏。

0: 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机遇，一手抓技术供给促进智能产业化，一手抓赋能应用加快产业智能化。赛悦常州医疗公司董事长陶欢：
1: 我们可以回去再把材料的可靠性再验证的更确定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让这个治疗周期从2周降至半小时，而且我们要把这个费用从千元级降至百元级。
0: 吴锡林是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文蔚。
2: AI 是一个迭代非常快、日新月异的一个行业啊。作为企业本身来讲，要快速的这个参与这种技术的迭代更新，我们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啊，放在我们产品和模型的升级上面啊，包括跟一些像运营商啊、像基础模型厂商啊、像云算力的厂商呀啊，更多的去合作。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赵强：
3: 怎么去来推动我们江苏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我想有两块，一个是 AR 加，另外一个就是加 AR。 就 AR 加的意思就是说怎么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来推动新的产业、新的机遇、新的范式。那么加 AR 呢，就是怎么人工智能来赋能于我们现有的一些产业，来提升我们的效率。
0: 近年来，江苏聚焦1650重点产业链，培育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过1500家，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接下来，江苏将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推广一批高价值典型应用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高水平工业智能体，选树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融合应用先导区。
4: 百万青年聚金陵，教育部2026年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暨南京百校巡回招引活动昨天启动，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出席。
5: 活动现场，南京市向海内外青年发出热忱邀约。2026年，该市推出人才政策 2.0， 大幅升级紫金山英才凝聚项目，向青年送出就业创业大礼包。与此同时，锚定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通信等重点产业为牵引，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为青年开辟广阔赛道。现场发布了大学生独成 PASS 卡，九所在宁高校获得授牌成立南京市高校科技金融工作室，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30多所全国重点高校就业负责人受聘担任南京引才大使。专场招聘会同时举行，超百家优质用人单位携5000余个高质量岗位集中亮相，覆盖生物医药、软件信息、集成电路、金融服务、新能源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
6: 下面来关注一组联播快讯。昨天，淮安大学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该校梅城路校区举行，会上校方正式启用淮安大学新校名和新校徽。这是继今年2月淮阴工学院获批更名为淮安大学之后，学校发展史上又一个标志性时刻，也标志着淮安迈入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的新阶段。
4: 昨天，第八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高层论坛暨文化理论根基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主办，东南大学中华文化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心、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多所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8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
6: 今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举行电暖流品牌焕新暨2026年为民办实事行动发布活动，聚焦居民用电安全、新能源并网、绿色出行、乡村振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等10大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行动，以系统性举措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4: 无锡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近日获得中央财政1.2亿元资金支持，将以建成区域医疗服务高地为总目标，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医疗技术创新、医学人才引育等6大行动20项重点任务。国家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示范基地、科技部中英人工智能联合

0: 实验室、医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江苏省器官衰竭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无锡分中心等一批高能级平台也同步揭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7，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昨晚苏超第六周比赛迎来了三场精彩对决，三支主场球队遭遇了不同结局。扬州队以1-0战胜镇江队，苏州队在2-0开局的利好下被连云港队连追两球逼平，常州队则在主场痛失绝平点球，1-2败给了淮安队。来听江赛记者的报道。
3: 金口瓜州一水间，16号晚上苏超积分榜垫底的镇江队与排名倒数第二的扬州队狭路相逢。这场被不少球迷戏称的天王沟之战，由于双方球队与两地市民展现出的乐观心态和深厚城市情谊，火爆出圈。润阳跨江对决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防守大战，双方屯重兵于后场，彼此互不给轻易渗透的空间。半场结束时，比分依然维持在0-0，直到下半场第62分钟，扬州队66号景星博从对方底线附近带球突入禁区，连续过掉两名球员打近角得分，为扬州队首开纪录。扬州队球员许军表示，赛前针对镇江队技战术特点，球队做足了备战准备。
4: 从教练包括队员一起，光看他们的视频，就是每天上午下午看视频，晚上训练，包括他们中前场的脚下比较快啊，每一个人的特点我们都清楚，所以说今天可能我们做得更好一点。
3: 此后落后的镇江队为了挽回败局，倾巢而出压上进攻，但始终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威胁。最终扬州队以1-0战胜镇江队，迎来了新赛季首胜。三分到手，扬州队积分从1分攀升至4分，脱离榜尾三甲。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坦言，开赛一个多月，扬州队终于卸下了赢不了的枷锁。
5: 这一个月三场比赛里，方方面面确实太辛苦，反正我们是一场上打一场上拼，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场球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个周末。
3: 惨遭3连败的镇江队继续在积分榜尾徘徊，赛后镇江队主教练陆博飞继续给球员们加油打气。
6: 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取得胜利，
7: 输球不能输人，
6: 加油
7: 加油。
3: 苏州队与连云港队的交锋则是一场经典的逆转好戏。比赛刚刚开场17分钟，苏州队就建立了2-0的梦幻开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连云港队并未出现崩盘，反而激发了极强的求胜欲。由李团杰和姬浩翔连扳两球，将比分扳成了2-2。最终两队握手言和，各取一分。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表示，逆风逼平苏州来之不易。
8: 都很好，都好，很拼，我们完全遵从了教练的打法，这个主场非常艰难。
3: 另一场焦点对决，淮安队在客场2-1力克常州队，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对攻大战。淮安队16号球员葛运志和10号球员于涵分别为球队打进了2粒宝贵进球。
8: 很开心为我们淮安队打开了局面，这是我们踢成功前专门练过这个战术，也得到了成效。
9: 我就看到前面大致射了一脚，然后我看到那个反弹之后立马就去争那个球，就进了，很梦幻，很开心。
3: 本场比赛过后，淮安队以2胜1平积7分，跻身积分榜第三位。同时淮安队继续保持对阵苏南球队不败和本赛季不败记录。淮安队主教练董松：
8: 每个对手都是全力以赴，尊重对手，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全力以赴就打好每一场比赛，踏踏实实的为我们淮安战斗，把我们淮安的精神打出来。
1: 苏超第七周，也就是5月23号的比赛，将于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在苏福办手机应用、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在预约结束之后，将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的市民也将会收到短信的提醒。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 您正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昨天，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题交流活动在南京举行。活动以“治愈未来，融合创新”为核心主题，汇聚全国各地600多名教师代表，聚焦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学生智能素养培育、教师数字化赋能等关键议题，共探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永智带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能力培养主旨报告，深刻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教育生态、社会分工及人才培养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他说，人工智能正推动人类从具体生产活动中解放，引发社会分工深刻变革，低技能标准化岗位将逐步被机器替代，传统以适配工业社会分工为核心的学校教育体系面临挑战。
3: 在去年，美国加欧洲主要重大的这个国际大型企业的招聘的人员的广告当中，53%的企业历史性的出现了什么？它不再要求学历。我们的大学需要4年才能读完本科，但是现在一个整个的新的知识的迭代更新，恐怕是几天甚至更短。
2: 针对就业能力重构，李永智认为，人类独有的创造性、情感性、伦理性等综合关键能力将成为不可被 AI 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教育深层变革方向，一是从知识储备转向能力建构，无需将大量精力用于知识记忆，将更多资源投向高阶思维、反思能力、情感共鸣、伦理判断等 AI 无法超越的核心素养，二是从规模化分科教育转向个性化终身学习，三是坚守教育的社会性集体学习，协作创新，避免技术取代人文滋养。结合当下中小学教育实践，李永智以北京中学学生姜木然为例，解读人工智能赋能高效学习的实践路径，借助多智能体协同，让 AI 梳理知识点逻辑，生成多模态学习资料，定制检测习题，精准诊断错题原因，仅用几天便高效掌握一学期课程内容。这一案例印证，在坚守现有教学任务、应对学业考核的前提下，可通过 AI 技术实现传统知识高效掌握，平衡当下教学需求与未来能力培养。
3: 是不是因为这个，一个学生就可以脱离课堂去自学了呢？并不是这样。研究认为，一个学生他的这种社会性的学习，这种方式是不可缺少，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的集体学习的能力、集体思考的能力、集体创新的能力，或者叫社会性的能力，同时要培养一种胸怀和品格、协进，就是和大家一起努力前进。
2: 此外，李永智也提出 AI 加教育也要防止两个风险，一是 AI 生成内容是否准确，二是学生在使用 AI 时提防自我知识卸载，也就是过度依赖。面对 AI 不能盲目拥抱，知识体系的构建是重中之重，因此学校教育不是培养更好的工具，而是唤醒更完善的人。
4: 昨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迎61情暖宫娃星业态子女慰问关爱活动在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宁站女职工康乃馨服务角开展，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代表子女发放爱心礼包。本次活动由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省总工会老干部处、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工会共同开展。来听记者孙兴的报道。
5: 活动融合经典文化浸润与趣味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现场三位小小朗读者共读《西游记》经典片段，主持人穿插趣味问答环节，引导孩子们主动思考，积极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对经典文学的理解。在大手牵小手点亮我的爱的游戏里，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手拉手围成专属导电圈，共同轻握感应灯泡两端金属，当灯泡成功点亮的那一瞬间，温暖与感动在彼此心间传递，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属王丽丽。
6: 那我们平时很少有时间能充分的就是说陪小朋友，对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陪伴，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其实我是单休周六要上班的，但是我是因为这个也请个假带他来这边，然后一起来参与一下互动之类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体验。
5: 520特别关爱行动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主题，是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聚焦关爱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女职工技术技能人才、困难女职工等群体的专项行动。近年来，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先后推出公益两癌筛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等一系列暖心关爱项目，惠及女职工 151.4 万人。在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宁站女职工康乃馨服务角，记者看到公益两癌筛查宣传册、女性保健卫生用品等有序陈列。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张航航，
7: 这个驿站休息的地方呢，它是夏送清凉啊，冬送温暖啊，举办一些新业态活动，或者是子女的夏令托管的一个很综合的区域，里面有一个按摩舱，也有一个很安静的一个角落，就是司机师傅们楼上充电，下面给自己身心充电一个休息的地方。
5: 今年520特别关爱行动将在全省范围内针对有年幼子女的职工精心打造勤暖供娃系列关爱活动，重点有三项举措。在假期托管方面，为双职工家庭、单亲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6到12岁子女提供兴趣拓展、安全照护等假期托管服务，覆盖春秋假、寒暑假等各个假期，全年计划举办托管班不少于3000期，将有近10万职工家庭受益。在暖心关爱方面，针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开展迎61勤暖供娃子女慰问关爱活动，将有2000多人直接受益。在普惠托育方面，持续推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开展0到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符合要求的用人单位将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1: 国产之光全球报单。据央视昨天报道，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起势有利，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多家企业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其中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特种光纤产品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订单同比增长4倍，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4: 近日，中华文学基金会公示第6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南京作家王毅荣获第6届茅盾新人奖提名奖。王毅是一位身患先天性重疾的作家，用一根手指坚持写作，迄今敲出超过200万字的作品，向全社会展现了残疾人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卓越才华和不屈生命力。
1: 江苏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苏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金海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陈凌云、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9: 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蓝精选”。
1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项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9: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风降雨连环登场，明天起江苏将会迎来大范围降水，局部大暴雨伴随降温。南京作家王毅喜获茅盾新人奖提名，他因病无法行走，双手变形，言语吃力，却凭借惊人的毅力用一根手指坚持写作，迄今已敲出超过200万字的作品。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网警通报，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是摆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日本自民党启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最早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夺得第4个冠军。张雪幽默回应，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我是侯真。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7号 周日， 今天全省普遍还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而且最高温度依然会处于高位， 全省普遍是在31到32度， 最低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在18度左右， 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 但是朋友们，天气的格局很快也将会有非常明显的大转折。 根据省气象部门的最新监测预报， 从18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降水会率先在淮北地区登场， 随后呢，自北向南开始覆盖我们江苏全省， 气温同步就开启下滑模式了， 降温的梯度很明显。 后天全省的气温都将会有明显的回落， 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4度， 其中淮安的最高气温还不到20度， 后天周二的时候， 所以凉意会再次扑面而来， 昼夜体感的温差变化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次的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 雨量大， 局部地区的强度高， 可以说是近期我们江苏最强的一次降水天气了。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到后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的雨势是最为猛烈的，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很快就要变天了，朋友们。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的天气， 今天多云，19到31度，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 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 19到30度， 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 中北部地区是暴雨级别， 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 21到25度。 我们再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新闻。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俄罗斯

0: 本。希望下一次当好人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面对的不是推诿的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是一句真诚的谢谢你，所有的损失我们来承担。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得自己含泪花钱修手机吧。近日，中华文学基金会公示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南京作家王毅荣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提名奖。值得关注的是，王毅是一位身患先天性重疾的作家，因为出生时羊水破裂导致的小脑偏瘫，他无法行走，双手变形，言语吃力，却凭借惊人的毅力用一根手指坚持写作，迄今已经敲出超过200万字的作品。王毅会在作品中讲述残障人士面临人生和生活的困境与理想，也会在作品中传递出残障人士面对人生艰难险阻始终拥有积极向上的阳光一面。这次获得茅盾新人奖的提名，不仅是对他个人文学成就的重要肯定，也向全社会展现了残疾人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卓越才华与不屈生命力。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3: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
4: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天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昌，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昌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周日早上的7:46，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为了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群众安居需求，近期江苏多地是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行政，通过降低首付门槛、提高贷款额度、拓宽提取场景、精简办事流程等举措，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切实减轻居民购房、租房及日常住房的消费压力。其中本月起，宿迁正式实施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相关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了10条精准的暖心举措，让住房公积金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安居钱、幸福钱。我们来听听记者江齐慧和淮安和宿

0: 前台相关的采访。
1: 15号上午，在宿迁市政务服务大厅的住房公积金综合业务窗口，市民史梦婷刚办完物业费的提取业务。
2: 以前呢，就是公积金只是用来买房还贷，就是现在政策比较好，家里有房子嘛，想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我现在确实很满意。
1: 政策优化同样为租房群体送上了大礼包。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陈子莹，租房费用一直是他最大的支出。这次政策简化了租房提取规则，推出零材料办理服务，让他惊喜不已。
3: 很方便，直接就可以在线上操作，也专门设置了网办自助服务区，不用上传任何的纸质材料，几分钟就能提交完成，且也很快就能到账，确实是省时又省心，一定要为公积金便民服务点赞。
1: 本次宿迁出台的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相关使用政策的通知共有10项内容，其中最低首付比例由 20% 降至 15%， 家庭购房互助提取范围扩大至购房人、配偶、子女以及双方父母，以旧换新购买新房或者是购买改善性住房，在原最高可贷额度的基础上提高 20% 等等。这10项内容精准聚焦群众在住房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满足了老百姓购房、租房、日常住房消费等全场景的需求。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
4: 贷款层面呢，是重点优化首贷认定，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贷款额度，支持改善住房，开展贷款展期，放宽贷款条件。提取层面呢，是通过简化租房提取，新增物业提取，扩大互助范围，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 据了解，自政策实施以来，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量较政策出台前增长1倍，租房提取业务量同比增长 556%， 物业费提取、家庭代际互助提取、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提取等新增业务办理量均稳步增长。
0: 深夜偶遇车祸，车辆发生侧翻，造成人员被困。近日，江苏盐城的消防员徐旺在休假途中就遇到了这样的危险情况。虽然说当时他不在执勤岗位，却始终初心不改，凭着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挺身而出，专业施救，上了一场暖心救援。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5: 近日，获救市民王先生专程来到盐城市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送上锦旗登门致谢，感恩消防员许旺在危急关头伸出援手。这份暖心善举缘起5月1号凌晨的一场意外车祸。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6: 当时是晚上玩了一会回家，然后已经3点钟左右了的嘛，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然后开的车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就是手压着嘛，抽不出来嘛。
5: 就在王先生身陷险境无助被困之时，休假经过此处的消防员徐旺正和妻子驱车赶往高铁站接人，恰好撞见这起车祸。现场新能源车撞柱后翻滚在地，车身严重变形，玻璃散落一地，夫妻俩当即上前尝试推车施救，却难以撼动车辆。徐旺
7: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地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5: 危急时刻，许旺立刻切换救援模式，凭借专业素养先稳住现场，查看伤者情况，避免散落玻璃，严防二次伤害，随即与妻子合力奋力抬顶车身，小心翼翼移出被压手臂，最终成功帮助驾驶员从破损车门安全脱离险境。被救市民王先生说，
6: 走的时候加了一下微信，然后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然后正好就闲聊问他是干什么的，然后他说是消防员，然后我就先养伤的话养个几天，然后去然后想了一下做了个锦旗，然后又打了个电话给他说过来，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5: 记者了解到，今年23岁的徐旺2024年7月入职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先后参与交通事故、抢险救灾等应急救援232起，成功营救被困群众26名，用青春热血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全力捍卫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盐城市盐都区龙岗政府专职消防队队长杨柱雷：
8: 徐旺同志休假途中挺身而出救人这件事，我们全队知道后一点都不感觉意外，因为在平时训练中我们一直强调，不管穿不穿这身战斗服，救民于危难的初心不能丢。希望这

0: 次不仅自己冲上去，还带上家属一起施救，这种职业本能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作为队长，我为他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这支队伍有这样的战士感到自豪。
1: 插播一下广告，有经常便秘困扰的朋友，现在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正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便秘问题困扰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呢，19.9元你就可以直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还给包邮。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会全部结束，所以趁着现在这个活动，一整瓶只要19.9元，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8910。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江苏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苏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金海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淮安大学昨天举办高质量发展大会，启用淮安大学新校名、新校徽。今年2月4号，教育部正式批准淮阴工学院更名为淮安大学。江苏昨天公布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本科和专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工作将于5月20号到22号进行。苏超第七周5月23号比赛将于今天8点到明天8点在苏服办 APP、 支付宝苏服办小程序和微信苏服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结束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会收到短信提醒。好，室内为了回馈江苏听众，现在正在举办一场江苏专场补贴活动，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针对中老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研发的，大家可以无忧感受，只要拨打400-878-8423购买，直接多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不是普通的眼贴，是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理疗，贴完之后呢，水水润润的，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会变得更清晰了。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参与活动的，购买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每个手机号码都可以领一次，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在那儿自然长成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可是要强太多了。那么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就会走进华东最后一片这样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比如说有九蒸九晒黄金，传统的古法收益，只要针对的是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的，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像换季容易感冒啊、睡眠浅啊、精神差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是要常备的，因为它扶正固本， 同时还有同含醇糖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痂隐患啊，结节隐患、淋巴呀、甲状腺呀、情绪抑郁、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那么化界膏就是专门针对结节体质打造的，同含醇糖是清朝乾隆。

0: 年间，中华老字号的重要品牌是中华老字号。那么现在大家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九，阿拉伯数字九，就可以扫码预约下周四5月21号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了。
1: 什么是淮扬菜？
2: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2: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6: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月菊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苏超第六周，扬州1-0战胜镇江，迎来首胜。常州1-2不敌淮安，连云港2-2战平苏州。江苏各地运动氛围高涨，基层体育赛事火热开展。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成立，集聚全省600多家企业。以租代买成为消费新潮流，记者观察万物可租，解锁新体验。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住建部表示，今年所有城市
10: 光看他们的视频，就是每天上午、下午看视频，晚上训练，包括他们中前场的脚下比较快啊，每一个人的特点我们都清楚，所以说今天可能我们做得更好一点。
11: 此后落后的镇江队为了挽回败局，倾巢而出压上进攻，但始终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威胁。最终扬州队以1-0战胜镇江队，迎来了新赛季首胜。三分到手，扬州队积分从1分攀升至4分，脱离榜尾三甲。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坦言，开赛一个多月，扬州队终于卸下了赢不了的枷锁。
12: 这一个月3场比赛里，方方面面确实太辛苦。反正我们是一场上打吧，一场上拼。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场球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个周末。
11: 惨遭3连败的镇江队继续在积分榜尾徘徊。赛后，镇江队主教练陆博飞继续给球员们加油打气。
13: 我们必须下一场拿下对手，提升实力，
14: 输球不能输人，
13: 加油！
14: 加油！
11: 苏州队与连云港。